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来到了礼拜一。在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在网络上看到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哦。最近不是有蛮多的复古风吗？就是不管是复古的装扮也好啦，或者是复古的饮食习惯也回来了，有很多的店家哦，特别主打的这样复古的一个风潮，像是现在有很多的冰，就是像是那种刨冰啦，或者是说呢这种雪花冰，有没有开始又回到过去大家小时候吃的那种形式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小时候常常吃的一个东西叫做香蕉冰呢？好，香蕉冰其实很多人都有吃过，而且位于它那个独特的味道会非常喜欢。但是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吗？为什么香蕉冰跟现在的香蕉的味道其实是不一样的呢？香蕉冰为什么没有香蕉的味道？这件事情应该是很多的人很疑惑的一件事吧。而要提到这件事情呢，就要先提到在早期的香蕉，最早其实野生香蕉是从东南亚开始的，而后来呢才被改良品种，变成是大家常吃到这种商业的品种。而其实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种品种呢被全世界大量的种植，叫做大麦克这个品种。那当时呢台湾也经由日本人引进这种品种，在台湾叫做大米七。那因为大麦克它的果实比较厚实，然后又大，而且呢耐碰撞，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在种植。而在当时科学家就很好奇啦，为什么它吃起来这么香甜可口呢？后来呢就发现了在大麦克香蕉里面最主要的香酚的物质叫做乙酸异丙酯，然后经过人工合成之后呢，这个就是台湾被称为是香蕉油的东西了。那香蕉油呢通常都会被用在大量制造的商品当中，像是糖果啦、饼干啦，或是小蛋糕里面。而在台湾早期则是用在香蕉冰里面。那所以其实很多的人可能在吃到香蕉冰的时候呢，吃的就是那个香蕉油的香气，但是其实不要看到它是合成的就觉得好像很可怕，因为它其实就是食物用品所用的，它其实呢是从我们所谓的醋酸当中，然后再加上在酿酒当中的这种特殊的化合物，然后合成而成的，所以其实本身就是食品类的一种了。而香蕉油的味道其实是比较接近大麦克香蕉的风味。那大家就很好奇啦，既然前面说到了不是跟香蕉的味道很像吗？为什么？难道现在香蕉不是大麦克了吗？没错，因为呢在20世纪初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全世界都非常盛行的香蕉的传染病，叫做巴拿马病。那其实呢在台湾也有碰到像这样的状况，所以导致呢大量种植大麦克的香蕉园全部都已经灭种了，现在呢已经找不到大麦克香蕉了。但是呢农业专家后来又找到一个替代性的可以避免感染到巴拿马病的像这样香蕉，叫做华蕉，而我们现在所吃到的也就是这种替代的华蕉的后代，包含台湾所有大香蕉的品种了。不过华蕉所吃起来的味道呢其实跟大麦克是不太一样，因为它们原本的香气风味的来源就已经是不太一样的东西了。现在的华蕉比较像是复合型的香气所总和的味道，所以呢现在在市面上所吃到的香蕉才会跟所谓的香蕉冰里面大麦克的香蕉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哦。而提到这边应该也会有的人开始担心了，

哈，那这样的话，台湾会不会也有可能又碰到下一波的这种香蕉的传染病，导致现在吃的香蕉跟以后的香蕉可能又不一样了呢？其实现在全世界真的有流行新一波的香蕉传染病哦，叫做 TR4， 很多国家呢都没有处理好，所以呢最后很多的产量都减少了。去年全球的香蕉产量减少将近2%左右，但是台湾怎么办呢？其实台湾在1960年就已经发现 TR4 的踪迹了，那台湾的农民呢就叫它黄叶病。台湾的香蕉研究所很早呢就针对 TR4 培育出了抗病的品种，所以我们现在吃到的香蕉很可能就是这种抗病的品种了。所以即使现在 TR4 在全世界大流行，台湾的香蕉应该也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所以大家应该不用担心以后吃到的香蕉的味道跟现在的香蕉的味道不太一样了。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那个捷运站是最早出现在电影当中？
0: 你知道吗？台北捷运第一次登上大荧幕，其实不是市中心的大站，而是北投站。在2003年上映的电影《向左走，向右走》中，就出现了台北捷运的实际拍摄画面。其中的一幕呢，正是在北投站的4号月台拍摄完成的。这件事情之所以特别，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因为在捷运站内拍摄，其实必须要事先申请，因为捷运属于高度运作中的公共运输系统，拍摄如果没有管制，会容易影响到乘客的动线以及营运的安全。因此，所有的影视拍摄都必须要经过核准以及协调。也就是说，电影里那些看似自然的月台画面，其实是正式规划之后才能完成的。从这一刻开始，捷运不只是通勤工具，也正式成为台北城市影像的一部分。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4咯。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活动蛮适合大家在暑假跟小朋友一起来参与的，也就是在台北天文馆所推出的夏夜观星趣的活动，邀请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走进梦幻的星空世界。活动呢也会结合球幕影片来欣赏，还有在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银河不可思议之旅的特展导览，以及手机找寻星星的技巧教学，还有户外的望远镜观测，让大家能够在暑假的夜晚当中亲自来体验一下观星的乐趣了。

其实在都市当中呢，要看到星星其实很容易受到了光害的影响，但是如果假设在条件的许可之下呢，夏季银河两旁的牛郎跟织女星其实都还是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哦。那怎么样看到呢？其实你只要掌握观星神器，也就是你的手机了，配合星空软体，你就可以轻松找到夏季大三角。过去大家都曾经听过的词，如果假设能够让自己实际的体验一下，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吧。天文馆的夏夜观星趣的活动呢，首先会带大家

啊，在宇宙剧场来欣赏震撼的邂逅银河系的球幕影片，接下来再到特展室来解说一下银河的奥秘。最重要的就是呢，老师将会亲自传授望远镜的原理，还有手机找寻星星的秘籍哦，并且呢，可以到户外的广场来实际的演练，用望远镜来亲眼观察，来体验一下夏夜闪耀的星空。而活动呢，将会在7月4号、7月18号以及8月1号跟8月15号，总共举办4个梯次哦，所以也欢迎亲子一起来同游，或者是朋友结伴，或是你自己一个人个人参加也是可以的。不过要提醒大家，每个梯次呢都只有50名而已，需要购买当天宇宙剧场的门票。那首播的报名呢会在6月23号，请大家赶快记起来咯，6月23号的上午9点准时开抢，赶快准备好你的手机，然后记录下要抢票的日期、哦、要抢票，对，没错，因为在6月23号的上午9点呢，真的很快就会秒杀咯。如果假设你想要参加这一次的夏夜观星区的活动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台北天文馆所举办的活动了。

再来是，如果假设你近期有在捷运国父纪念馆站这边进出的朋友们，应该会发现，哎，好像有闸门看起来不太一样耶，那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呢，这个是台北捷运公司自行研发的闸门 LED 通行辨识指示灯。那从即日起呢，就已经在国父纪念馆站临近五号出口的两座闸门正在试营运当中哦。差别在哪里呢？过去很多的人在进出这个闸门的时候呢，会要被这个红色的挡板挡住，对不对？要等到 BB 成功了之后，或是 B 成功了之后打开才有办法过去。可是呢，这也让很多的通行人会觉得，哎，如果假设能够让那个开门的速度再快一点点，反应速度再快一点点，应该就可以增加这个通行的速度了吧？那当然，为了让大家能够体验到快速通行的感觉，所以呢，目前有两个闸门用新的开发系统哦，是移除现在这个门挡，然后呢，当你通过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红灯或是绿灯的状况。那这个东西要怎么用呢？就是当你今天在刷卡的时候呢，它会保留原有的这个荧幕的显示的功能跟提示音，但是它旁边会有 LED 的灯条告诉你说，哎，你现在如果假设是通行没有问题，票卡感应成功的话，旁边这个门旁边呢就会出现绿色的灯光，大家就可以直接过去了。可是如果假设你 BB 出现有问题的状况的话，就会直接亮起红色的灯光，那这时候就是告诉大家不可以过去哦，就算没有闸门你还是不能通行哦，一定要赶快到这个询务处来洽询站务人员来做协助。所以其实像这样子一个更加让大家很直接很直觉的判断哦，绿色就可以马上的过去，下一个人马上就可以继续接着来做刷卡，通行的速度也会变得比较快。再加上国父纪念馆站这边是因为有大巨蛋嘛，所以有很多的场馆活动的举办，为了要让人潮的疏散能够更加的快速，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开发真的是蛮不错的。所以如果假设你最近有到国父纪念馆站这边，尤其是从五号出口这边出入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用这两个示范的闸门来试试看全新的不一样的科技了。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节能减碳或是减速运动嘛，当然不能只有口号而已啦，你有没有实际的运作呢？你今天出门的时候是不是自己有带环保袋出门呢？台北市环保局携手东三水街的市场还有新富市场来推出减速再市好康带走的活动哦，结合了减速行动还有消费的回馈，邀请大家一起在日常的采买当中轻松来实践环保，同时还可以拿好康哦。活动场次呢，第一场就是在这个礼拜三六月十七号，这个礼拜三六月十七号，再来呢还有包含七月十四号礼拜二，八月十三号礼拜四，九月十六号礼拜三，跟十月十六号礼拜五，还有十一月十一号礼拜三，总共六个场次。大家呢在活动日的上午九点半到中午的十二点半，上午九点半到中午的十二点半哦，你只要

自备环保袋还有环保容器到东山水街市场以及新富市场来采买消费，就可以到新富市场指定地点来兑换20元的消费抵用券哦。那每人每场次呢，兑换上限是80元，那每场次呢限量500份的抵用券，换完为止哦。

还是要提醒大家哦，目前这个活动呢，只有在限定六个场次当天的上午才有举办像这样的活动哦。那最近的一个场次就是第一场，也就是在这个礼拜三，6月17号。那大家呢，在当天来到市场购物的时候，除了跟食物接触的内袋之外呢，不额外索取塑胶袋，并且呢使用环保购物袋，例如像是尼龙材质的啦，或者是布织布或是帆布材质的，那随身包包或者是说呢这个自备的容器来盛装商品，就可以来到新富市场摊位这边，中间有一个活动摊位来兑换消费抵用券哦。那每个品项呢可以获得20元的抵用券，那每人每场次呢最高可以领取4份，就是80元。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或是你平常就是在东山水街市场还有新富市场来采买的朋友们，这个礼拜三记得了，上午9点半到中午的12点半，自备环保袋或是环保容器来到这边采买消费，就可以一个品项获得20元的抵用券哦。那记得了，每个场次限量只有500份的抵用券，换完为止，赶快记得把握时间了。

0: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不容易降低嘅，外面你听见冇？
1: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停业强严条嘅啦，来我去苏念行政苏兄。
2: 行政苏兄是增加调节之徒，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节委员，专业顺风用协商其他苏兄，专业快速又上前。
1: 调节难以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我感觉一下高马路时，动作车都会利用行路人，懂好。
6: 错啊，车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5: 汽车也是私车，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6: 不论汽车位也是私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速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抢一天爱利用行路人哦。
5: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定会行斑马线哦。
6: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

多的人可能都会开始注重自己的身材，毕竟呢接下来衣服越穿越短，或者是呢要到海边去玩，想要让自己的身材呢展现出还蛮不错的样子，所以最近应该也有蛮多的人开始毛起来运动或是控制自己的饮食了。可是怎么减怎么好像都瘦不下来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自己的身体代谢变得比较好？在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些营养补充品可能对于你的身体代谢有蛮不错的帮助哦。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姜黄了，之前也曾经跟大家说过姜黄对于身体的好处嘛。那因为姜黄当中的姜黄素呢具有促进新陈代谢，还有调节生理机能以及维持健康状态等等的效果，所以其实也是在近几年越来越被重视的代谢的保健食品了。另外呢药师也有提到哦，姜黄除了可以从源头来增加代谢的效率之外，如果假设在营养补给品当中还添加了胡椒碱，更是相辅相成哦。胡椒碱如果假设加进来之后呢，就可以让姜黄在肠胃道的吸收比例大幅的上升，包含像是代谢、保护肝脏还有抗发炎的效果都会有显著的帮助。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在挑选相关的代谢的一个保养品的时候，不妨可以参考一下相关的成分当中有没有富含姜黄还有胡椒碱，就可以帮助自己身体代谢可以变得更好了。再来第二个帮助身体代谢的营养补充品是什么呢？是维他命 B 群。很多人会想说 B 群不就是拿来提神或是抗疲劳的保健食品吗？不过其实哦，它也跟身体的代谢是有相关的哦。因为维生素 B 群呢可以帮助糖类还有蛋白质以及脂质转换成身体里面所需要的能量，所以呢其实也被网友称为是能量维他命哦。那特别适合久坐的上班族还有运动健身族群适度的来补充哦。因为像是维生素 B2 可以维持能量正常代谢以及皮肤的健康，而维生素的 B6 呢则是有助于维持氨基酸正常代谢并且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另外在 B 群当中的叶酸也是细胞的修复还有代谢的重要的维生素，对于维持体力呢有正向的帮助。因为其实 B 群本身就是帮助能量代谢的维生素，所以补足了 B 群其实对于身体的代谢也会有正向的帮助哦。

接下来有的人想到了，既然要代谢嘛，那可能就跟肠胃道有关系了。那肠胃道有关系，大家常提到的保健食品是什么呢？就是益生菌了。益生菌呢，除了可以维持消化道的机能之外，还可以帮助自己的排便能够更加的顺畅。其实现在有很多相关的研究，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了，身体的很多的机能其实就跟肠胃道当中的益生菌是有关系的哦，包含像是情绪的起伏也好啦，身体的机能的运作也好啦，很多的时候都是肠道在帮助大家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想要让自己身体变得比较好，在肠胃道当中的益生菌就是非常重要的了。而现在各种不同的益生菌其实都在研究之下呢，发现了有各种不同的功能，所以大家也可以依据你所需要的功能来找寻适合的保健食品了。因为每种益生菌所代表的内容也都不一样，像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推出它是益生菌，除了帮助肠道的健康之外呢，还有帮助可以这个代谢变得比较好，或者是呢可以帮助你的这种好睡眠等等之类的状况，或是什么皮肤变好等等的。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各种不同的益生菌所带来的有益处的效果了。那不同的菌种其实代表效果也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清楚哦。

接下来在好的饮食习惯当中，健康的油脂其实也是对身体很有帮助的。而在健康的油脂当中呢，很多的油脂里面富含了一种成分，其实对于代谢也是蛮不错的，就是 Omega 3了。我相信哦，对很多人来说 Omega 3并不会陌生，因为不只是像是优质的脂肪酸，对于脂质的代谢循环维持跟身体的机能调节也会有所关联。所以尤其像是很多的上班族长期的外食，或是你可能只有自己在家里面好像比较少煮东西，可能都吃外面的，像这样的状况，高油高盐的饮食其实就非常容易造成身体的负担了。而适度的补充 Omega 3呢，就可以维持正常的代谢，那在运动之后补充还可以调节生理机能，维持良好的体态，还有恢复身体的状态哦。而在众多的油脂当中呢，当然富含 Omega 3的油就是鱼油了。而有些的鱼油当中又含有 DHA， 对于身体来说，对于视力来说也都会很有帮助。那在鱼油当中富含的 Omega 3也让很多的人成为是日常补充营养的很重要的来源。鱼油其实也会让代谢变得比较好一些些。那如果假设大家对于补充油脂你可能觉得不知道怎么样补充健康的油脂的话，不妨可以从鱼油来参考一下了。不过因为鱼油当中还有含有各种不同成分，那在鱼油的各种不同成分的含量当中，大家也都应该要仔细看清楚了。因为真的吃进去之后有办法吸收的含量到底有多少，这个部分也都是每一个在健康食品当中的标示，大家也都可以来比较留意一下的。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种营养素呢，也就是镁了。镁会参与人体当中很多的酵素的反应，不仅呢跟能量的转换、肌肉的运作还有营养素的代谢息息相关，也是让身体维持正常的代谢机能的很重要的成分哦。对于尤其像是久坐的上班族来说，适量的补充有助于舒缓长时间工作所带来的疲劳感。而健身的族群呢，在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补充，也可以帮助恢复体力，并且加强代谢的效率哦。另外有很多人会说，如果假设你在晚上睡不好，一方面有可能是你的肌肉过于紧绷的关系，所以如果假设你在睡前适度的补充镁的话，对于睡眠也会很有帮助哦。

而镁呢，其实在部分的研究当中有显示出有助于维持心脏的正常功能，那同时也可以参与能量的代谢。在生活当中，其实镁是一个大家平常在补充的时候蛮常忽略掉的，但是呢，对于身体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哦。镁可以放松肠道，也可以帮助稳定血糖，另外呢，也可以启动代谢，让身体呢能够尽量变成比较容易瘦的体质。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4了。

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假设你总是觉得身体的代谢好像不是那么好，或者是说呢，你现在正准备想要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比较好的状况底下，有没有哪些的健康补给品可以帮助大家能够更加的促进代谢，让身材可以恢复到曼妙的身材当中。刚刚提到了一些营养素要让大家好好的补充之外呢，另外铁也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哦。铁呢是帮助运送氧气的重要成分，那当身体的含氧量充足的时候呢，就可以让能量的代谢还有体力的维持更加的稳定。尤其像是久坐的上班族哦，如果假设长期感觉精神不济，很容易疲倦的话，也有可能会是跟铁质摄取不足有关系哦。另外，如果假设你是平常有在运动健身的人，那如果假设你因为运动的时候缺氧量会增加的关系，也需要能够特别的补充铁质，那可以帮助维持你的运动表现还有身体的代谢效率哦。

另外也有医师表示，如果假设你缺铁的话呢，会导致你的身体造成代谢变慢，容易觉得很疲累，不想动，甚至会让你觉得情绪很低落跟没有自信。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发生像这样状况的话，可以看一下，说不定是铁质的补充不够了。那因为呢，铁其实对于身体的各种机能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假设你想要代谢变好，或是想要燃脂减脂的话呢，铁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哦。

再来，应该很多的人可能看过广告啦，或者是行销的文宣当中，会觉得哎，在营养素当中的锌这个成分呢，对于男性身体还蛮不错的，但是其实女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因为锌呢，参与在人体当中非常多种的酵素的作用，跟糖类、还有蛋白质以及脂肪的代谢是有关联的，其实可以帮助身体的正常能量运作以及营养素的利用哦。所以久坐的上班族呢，适时的补充可以维持日常精神还有代谢的机能。那如果假设你是平常有在运动健身的话呢，在运动之后补充，只是可以协助身体的修复，还有维持身体的体能状态。那所以其实锌呢，除了可以帮助能量代谢，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之外呢，其实也有人说呢，吃了锌之后可以让皮肤变得比较稳定，那对于代谢来说比较好，当然身体的皮肤的表现也会变得比较好一些哦。而接下来提到的这个营养素呢，其实应该也是蛮多的人，尤其像近一两年哦，有越来越多的保健食品好像都有添加这个成分了，就是苦瓜生态了。苦瓜生态是怎么来的呢？它其实透过专利的技术从苦瓜当中提炼出来的，不仅可以帮助人体快速吸收，那也可以针对外食族长期这个饮食不规律啦，容易摄取很多的高糖或者是精致淀粉的食物，能够帮助调节餐后的血糖，可以促进新陈代谢，所以相信应该蛮多的朋友们可能都有留意到苦瓜生态了。那当然，如果假设大家对于自己好像平时的饮食习惯好像有点难改过来，包含像是有很多时候都会外食，那也没有办法餐餐都吃健康餐盒嘛，所以如果假设你一旦发现你可能饮食的状况变得比较需要控制，像这样子一个血糖或是淀粉的时候，苦瓜生态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成分选择哦。

接下来这个保健食品，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可能也是在近几年好像看到有越来越多在推广大家要以食用，或者是说呢，尤其是你是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人，或是要必须注意血糖的人，会特别留意到的营养补充品叫做铬。铬呢，其实是主要负责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并且调节血糖、脂肪跟蛋白质的代谢，维持糖类的正常代谢跟辅助能量的产生。对于久坐的上班族来说，长时间的外食、手摇饮跟精致淀粉的摄取过多，就很容易造成饮食的失衡了。另外，在运动或是健身族群当中呢，在控制体态或是增肌减脂的期间，也会特别关注营养代谢的效率，所以呢，含铬的保健食品也成为不少人的补充的选择。所以如果假设你想要维持糖类的正常的代谢的话，铬的补充其实就会变得蛮重要的了。

再来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在代谢当中很重要的成分营养补充品呢，就是膳食纤维了。因为膳食纤维呢，也被称为是肠道的清道夫，可以帮助促进

肠胃的蠕动，增加饱足感，让你可以吃的比较少之外呢，对于维持代谢跟消化机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哦。例如像是久坐的上班族哦，因为外食的蔬菜不足，那长时间缺乏活动，所以非常容易出现胃胀或者是排便不顺畅的问题。那对于有在运动的健身族群呢，因为如果假设你只注重蛋白质的补充，缺少纤维的摄取，也可能会影响到肠道的消化以及饮食的控制了。适度的补充膳食纤维，其实是有助于帮助你的身体的循环还有代谢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了。其实我们说到了，在膳食纤维当中，之前有跟大家分享，有分为这种两种不同类型的膳食纤维，对于身体的帮助也都会有所不同。另外呢，膳食纤维除了它就有点类似像是你就直接想象是吃了很多蔬菜在自己的胃里面一样，因为它会停留在你的肠胃道里面，让你的肠胃道觉得好像已经吃了蛮多的东西，所以很多的人会在餐前呢会先使用膳食纤维，然后帮助自己好像比较吃的比较少就可以控制饮食。另外膳食纤维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因为在肠胃道当中的益生菌其实是以摄取膳食纤维来当做它们的营养的成分，所以如果假设你吃了益生菌，但是你没有吃膳食纤维，或者是你没有吃高纤维的东西的话，对于益生菌的留存其实是不太好的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希望能够在夏天维持一个好的体态，或是希望能够减重，像这样的状况就是必须要代谢变得比较好了。而今天所提供各种不同的营养补充品，大家也可以适度的来做补充了。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不是说你就是所有东西都买了之后直接吃就好了哦。如果假设你的身体本身就会有一些病痛，或包含像是一些慢性疾病的话，记得在补充这些营养补充品之前，一定要先问过你的医生哦。因为如果假设有一些这个营养补充品跟你的药物可能会有所作用的话，要怎么样使用或是分开吃，或者是你尽量选择比较适合你的营养补充品，也会变得非常重要了。尤其像是你是有糖尿相关的啦，或者是你有肾脏相关的疾病，或是肝脏相关的疾病，因为这都影响到所谓的代谢的状况，一定要记得先跟医生讨论之后，确定你有哪些的营养补充品比较适合你，再来补充，对于身体才会比较好哦。今天就提供这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0: 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运用伴奏内。
5: 做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墙上上一突天，躺好势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4: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5: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腔。
4: 上天发布天使衣，天气关机爱记得。
5: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系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6: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唔是按麻烦，老刁讲三杂事 ADR， 诉讼爱纷争解决机制，从系高标零杀嘅纷争，社会嘅争议，劳资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利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唔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选择 A。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今天来听到这首歌曲《音乐时光机》，带大家回到2005年，到底有哪些精彩的作品发行，也是让大家到现在还朗朗上口的呢？

来自于周杰伦十一月的肖邦当中的这首歌曲《夜曲》。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他们在当时发行了一首非常甜蜜的歌，其实一直到现在好像都还是在婚礼典礼上面会常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歌声《恋爱 ING》。

0: 非常甜蜜可爱的一首歌曲，五月天的《恋爱 ING》。每次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像都是在 KTV 里面的暖场歌曲，就是唱到这首歌，全部的人都会全场一起跳起来、嗨起来。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依林，当年她发行的一首歌曲也是红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呢，来自于《野蛮游戏》。
1: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傻分不清楚。
1: 你也是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吗？来自于蔡依林的这首歌曲《野蛮游戏》，其实也是收录在同名的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这句话其实真的在当年真的非常非常的红。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也是在当年度造成话题性的偶像剧《恶作剧之吻》，来自于王蓝音的歌声《恶作剧》。

王蓝英的歌声恶作剧。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SHE 在当年他们发行的《不想长大》这张专辑，里面呢取样了很多经典的古典曲目，然后变成流行歌曲。不过今天来听到的是在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歌，也是非常红的一首歌曲《天灰》。

S.H.E 的歌曲《天灰》，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已经几代更迭，现在应该算是 3.0 的版本了吧？ 3.0 的 F.I.R 吗？好，来听到在当年度他们所发行的《无限》这张专辑当中非常代表性的作品《千年之恋》。

FIR 所演唱的歌曲《千年之恋》，飞儿乐团他们第一代的时候，最经典的组合的时候所演唱的歌曲《千年之恋》。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杨丞琳在《暧昧》专辑当中这首《暧昧》。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乖孙啊，我流鼻水拍卡丘，阿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4: 阿公买啦，感冒有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3: 阿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4: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3: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5: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带大家听到的歌曲，带大家回到2005年。这些歌曲应该到现在还有人会跟雷恩一样在 KTV 里面演唱吧？有吧？好啦，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在当年度所发行的这首合唱歌曲，这首非常甜蜜的情歌，来自于潘玮柏还有弦子的歌声《不得不爱》。

来自于潘玮柏还有弦子所合唱的歌曲《不得不爱》。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现在的年纪还来唱这样的歌曲，还是一样非常的甜美可爱。来自于王心凌的歌曲《Honey》。

王心凌所演唱的歌曲 Honey 是不是同样的甜到你的心里了呢？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第一天》。

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第一天》，但是这首歌曲不仅仅是孙燕姿演唱哦，还有另外两组的团体，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在他的歌名当中就已经暗示出来了，就是 First Day。 First Day 呢，就是一开始的 F-I-R， 也就是飞儿乐团，然后呢 First 后面是 ST 嘛，就是孙燕姿的英文名字 Stephanie， ST 开头，那 Day 呢当然就是 May Day 五月天了。所以其实这个歌曲真的是一个在当时非常非常红的组合所演唱出来的歌曲。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的歌声

由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可惜不是你》收录在《丝路》这张专辑当中。接下来听到的同样是在2005年的时候所发行的专辑，专辑名称非常特别，叫做编号89757，来自于 JJ 林俊杰在当年所发行的作品《简简单单》。

0: 林俊杰 JJ 的简简单单。其实 JJ 每次在台湾开演唱会真的也都是一个爆满的状态，毕竟呢他在中国还算是一个全盛期哦，现在目前都还是有在各大选秀节目当中出现。
1: 接下来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蔡健雅在2005年的时候所发行的这张双栖动物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其实蛮长的，这首歌曲叫做失忆症。在这首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因为强化了希望。
0: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中。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爱一点五十五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0: 要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落零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总批学习的课程哦。
3: 规划哦，爱能参加落零55的学习行列。
0: 好啊，更加就上教育部落零学习庙，看有哪条精彩的课程。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封面还在北部的海面，西南风持续的影响之下，要提醒大家各地的天气还是不稳定的哦。新北部宜兰地区还有外岛地区容易有阵。

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华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有可能发生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北部还有宜兰地区也有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哦。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24到26度，而白天西北部还有宜兰的高温27到29度哦，华东地区是29到31度。接下来我们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新北市有5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还有桃园的降雨几率有60%，新竹的降雨几率70%，苗栗地区的降雨几率有8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4到28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这个滴滴答答的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哦？我们来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的一个状况哦。我们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今天在南高屏地区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它特别有发布了豪大雨的特报哦，有这个几个县市哦，提醒一下大家，在外岛地区的澎湖今天发布的是豪雨特报了。那另外在大雨特报的部分就集中在南高屏地区哦，像是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这是因为今天的锋面还在北部的海面，然后西南风持续的影响之下哦，天气呢还是不稳定的哦。那但是这个雨到底会下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气象专家的一个说明。根据最新的一个欧洲模式的一个模拟显示哦，因为今天跟礼拜二哦这两天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滞留锋面呢略微往南移动，那夹带着不稳定的一个西南季风，那迎锋面当中的中南部的天气呢会有剧烈的一个天气的现象，像是雷击、强阵风，还有瞬间的一个强降雨的威胁，那其他地区呢也会有较大的一个雨势哦。那到了礼拜三、礼拜四，滞留锋面呢又会在北移，那到时候没有下雨的时候哦，白天还是闷热的情形。那礼拜三呢，我们还是在西南季风的一个范围之内哦，所以迎锋面的降雨呢也容易会提高一些些。那到时候礼拜三它会比较集中在午后的一个对流发展了，它的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好，那要到这个礼拜四西南季风减弱哦，对于对流强度呢有减弱的一个趋势，目前看起来应该是那个逐渐的降雨就会趋缓了，因为礼拜三它就比较像是集中在午后的对流发展，那礼拜四呢，整个的天气西南季风减弱了哦，天气应该就会好转了。到了礼拜五，目前看起来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礼拜五的天气哦？礼拜五开始哦，端午节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三，它整个的太平洋高压势力会增强，所以各地呢又恢复到了这个晴热，就像盛夏，就像夏天一样的一个天气。不过

要前往山区的朋友们就要特别注意了，在山区的部分呢，可能会有这个短暂的雷阵雨的情形哦。那礼拜五开始，在菲律宾的东方呢，也有一个热带扰动一个发展的一个迹象哦。不过目前看起来哦，就是各国的一个模拟动向是不太一致的，但是大多呢，这个热带的这个扰动呢。

应还要持续的观察当中了哦。好，关心完天气哦，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伟华要利用一点点的时间哦，我要感谢一下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真的好棒哦哦。我们在这两个周末，就是6月6号跟6月13号的时候哦，我们特别举办了有4场的我们台北电台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在这4场的活动当中，真的很开心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有了近距离的一个面对面的接触，而且所有的听友们，你们知道吗？其实伟华在这4场的活动当中，因为伟华都有参与嘛，哦，你们都看到伟华可能在现场跑来跑去的哦，其实我自己还蛮感动的。那有时候在空档的时候跟你们说说话聊聊天，然后问你们从哪里来的，然后你们给伟华的一些的回馈，然后让伟华知道啊，我们在制作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主持节目的现场当中的时候哦，你们一直都在陪伴着我们。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股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量。好，我们从这个广播当中，哎，好像只有声音，好，大部分就我们就是，虽然说现在有时候会有一些直播啦哦，不过大部分呢，你们就是从声音当中，从听当中哦，和我们做了一个情感的一个交流哦。其实不只是我们主持人在空中陪伴着你们，你们也在这个空中的电波当中，你们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地方，你们也陪伴着我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量，真的很感动哎。其实我那个感动一直到现在，所以呢，我要把我的感动哦，传递出去，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哈、哦，你们很感谢我们，其实我们也很感谢你们哦。那脸书的有一些的资讯，我们都还没有来得及回复哦，嗯，我们这个周末假期真的有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因为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真的是全力以赴哦，有没有看到我们真的是很热情？你们也是非常非常的热情呢、哦，和我们一起共创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周休假期，2个礼拜的时间，真的要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要告诉一下听众朋友们，好，在陪伴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幸福，然后平安，然后身体健健康康。我们用这个我们的心灵哦，都要有那个富足的心灵，开心的一个心灵啊、我们只要心灵健康了，我们的身体呢自然的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一定会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哦。好，所以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哦，我要送一首歌，要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对于台北广播电台的一个热烈的支持哦。这首歌曲呢，就是虽然有点这个你们一定猜到了对不对，好，因为伟华放的是跟感恩有关的歌曲，是哪一首歌啊，就是感恩的心啦哦。所以谢谢听众朋友们一直以来对于台北广播电台的支持，还有给予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主持人哦最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量。你们的收听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量哦哦。好，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咯，欧阳菲菲感恩的心。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21，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资讯呢。首先来提醒的是事故的资讯，国道3号的北上路段三一入口匝道三峡附近有事故发生哦，目前状况是在等待排除当中。好，这里看到的是国道1号的北上路段20公里处的地方，西武高架下塔悠出口匝道内侧的车道有小货车和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呢也在等待排除当中。目前我看一下交通障碍的部分哦，这个路段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了，目前是红通通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国道一号的南向路段18.8公里处，这个地方过了内湖外侧的车道哦，应该是哪一台车哦？这个泥巴散落在车道当中哦，所以目前从路网图看过去，从五堵到内湖路段车行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哦，

只有10到30公里，哇，这个就有点像走走停停了哦。好，这是因为应该是水泥预拌车嘛，反正就是哪一台车的泥巴就散落在车道当中。目前北区交控中心表示，可能预计处理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建议怎么样呢？提早改道行驶。在哪里呢？国道一号南向路段18.8公里处的地方，过了内湖外侧的车道，目前不好走，所以五堵到内湖目前车行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只有10到30公里，建议改道行驶。

0: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3，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财经指数报道。
1: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0: 好，也来关心一下台股咯。这个休息了两天周休假期，终于我们的台股今天又重新站回了45000点呢。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是来到了45244.11点，目前是上涨了1075.07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170.24亿元。好了，更新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呢？好，这首歌曲哦，也是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歌曲哦。这是伟华的心声，什么心声呢？要告诉大家，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哦。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心里头要有什么呢？要有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哦，好不好？好，这首歌曲由黄小琥所带来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新闻快播：七篇管制署表示，从片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要由5岁以下成年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3: 哦，讲特别系不卡，要扯到从片土的成年呢，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的、脚脚盘、摩擦，也着重整个枕头，要加个送医院治疗。
2: 嗯，哎，你家长了有先生数吗？系么，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3: 好，不用加。
4: 预防从片土，要接岁数，以上广告由七篇管制署提供。
5: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把爱传出去。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的妈妈，
2: 感恩，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
3: 所以我感谢阿妈的接纳，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谢谢他们。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感，把爱传出去的单元。把爱传出去的单元，我们每个月都会邀请到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伙伴呢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哦。那许多正在推动的活动还有服务啊，那在每一次的分享当中，我们都可以听见许多关于陪伴的故事。但是这个月特别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因为不只是在陪伴哦，而是开始看到了很多陪伴呢慢慢的长出了成果。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的邀请到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伙伴问慧呢来跟我们分享的是这段期间有哪些新的行动还有感动。问慧你好。
1: 老师好。那也谢谢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刚刚在旁边听伟华老师分享那个周末的活动也觉得好感动哦。对，那我这个月又来分享一次我们每个月的新的感想了。那这一次特别的新的感想是我们之前做的很多事情好像都开始长出结果了，开花结果了。对，不管是在孩子身上，或是在志工的身上，或是在跟企业的合作里面，都开始看到很多很具体的回应。那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几件事情，这些事情看起来似乎都不太一样，但其实都是一个核心，就是陪伴其实都是会长出相对应的果。

0: 果实的。对对对，
1: 是。所以最近问会内心当中也是有满满的感动、哦、
0: 没错，许多的结果。好，那我就开始分享第一件事情，是非常啊，真的实际很有感的画面。就是上次来分享的时候，有跟老师分享到四月底，我们有一次跟企业伙伴一起活动，然后带着三峡的希望学院陪读班的孩子们到我们的山上去做无感体验啊，然后去做沃土的教室的认识啊，跟学习这样子。那当天那个时候其实很热闹，就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热闹，就是有企业的伙伴职工，然后还有陪读班的孩子们，然后大家就是一起进行无感的体验，学习这是什么原生菜啊，这是什么植物，然后沃土怎么做。那当天其实也有种下一个其中一种原生菜，叫做马齿苋。对，那其实那个马齿苋哦，也过了快两个月哦，对，将近了两个月。然后就是最近一直在密切的询问我们种植的进度，终于在上个礼拜五六月十二号，我们真的收成了，
1: 真的、
0: 啊，对，快两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对对对。然后就是成功的养出用健康的沃土，然后搭配健康的养殖技术，然后无毒的配方去种植出来的健康的营养的马齿苋原生菜，那终于收成了。那我们就赶快分享给这个企业伙伴们。那其实当初这个种植出来的成果其实就是单纯只要给企业伙伴而已，对，因为那个孩子我们想说也不知道要不要给，然后也觉得说如果只给这一间会不会不公平什么之类的，对，但是没有，我们企业伙伴就是直接说啊，我们希望可以跟当天一起做活动的孩子们分享这一份喜悦跟这个结果、
1: 啊嗯、
0: 对，所以我们那个就马上就分了一半，我们就把我们收获出来的成果然后就分了一半、嗯、然后马上当天现摘现采的原生菜就直接送到我们陪读班跟我们的企业伙伴那边，然后就觉得哇，就是因为其实陪读班孩子们原本没有想到哦，过了两个月没想到还会有礼物来所以其实那时候老师孩子们都觉得哦很特别，然后再加上因为这马齿苋平常我们在算山下比较少可以接触得到嘛，对，马齿苋我在进来这边之前我也没有听过这是什么东西，
1: 长什么样啊，
0: 它其实就是那个火锅店里面有时候肉片盘旁边不是会摆一株没什么味道的那个菜吗、
1: 嗯、
0: 老师有印象吗，就是一个细细的根，然后旁边长一个小小圆圆的，
1: 它可以吃对不对，
0: 可以吃，它就是马齿苋，
1: 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可以吃。
0: 对，我一开始也不知道，
1: 我们以为是装饰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它其实还就是在刚好在桃园复兴乡那边的原生菜。
1: 嗯，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那边种植完之后呢，现在就是种出来了。那原本也想说不知道可以怎么吃嘛，
1: 嗯，
0: 然后我也特别去查了一下料理，哦，其实它煎蛋很好吃
1: 哦，真的、啊，
0: 还有炒肉
1: 哦。
0: 对，那我们就赶快跟孩子还有企业们分享，然后这个周末企业伙伴们就马上回传给我们说，哦，他们昨天有煎来吃，煎蛋来吃，很适合，很搭配啦，这样子就味道上很搭配，然后就觉得哇，很酷，因为孩子们拿到也都很开心，一人拿着一包拍照这样子、
1: 嗯、
0: 啊，这是我上次就可以带回家跟爸爸妈妈分享嘛，然后这是我们上次去山上的时候有学习到的东西、嗯、那可能也可以回家跟爸爸妈妈说，哦，这可以怎么做，也可以促进孩子们跟家长的那个互动这样子，对，就觉得很感动耶，因为就是让孩子们知道说，哦，因为这个我们一起种下去的东西只要一起经过时间陪伴等待，那最后就可以有机会一起收成，让孩子们知道说原来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会有结果的，
1: 是，而且是用爱浇灌的，对不对，
0: 没错，就大家一起互相陪伴的过程啊，那互相学习的过程当中，那这个东西也随着时间随着陪伴就是一起成长，而且是长出一个我们都看得到的东西，不是说我们学习到的那种比较我们比较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具体的，我们就是把它们种出来来了，这样子，
1: 是，我自己听到问辉在讲，我自己觉得内心当中很感动、欸
0: 嗯、
1: 我觉得感动的是对于孩子来说，因为已经距离两个月的时间，
0: 对对对，
1: 他们可能在当下的时候去体验、
0: 嗯、
1: 去感受、
0: 嗯、
1: 然后有那份的喜悦、
0: 嗯、
1: 可是他们或许没有想到，
0: 对，
1: 原来我真的看得到我亲手栽种的那个成果，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我觉得不管是谁都会很感动，因为我们自己看到他从刚种下去，我们就还有放那个 before after 的照片、
1: 哦、
0: 给大家看、
1: 哦、
0: 就刚种下去的时候一颗小小的然后变成长大超级茂密的样子的时候、嗯、我们就哇，我们大家看了也都很感动，
1: 是是，你看企业伙伴 他在那个拿到孩子栽种的这个原生

0: 菜，
1: 是，
0: 然后回家再去那个料理的时候，我觉得内心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动。
1: 对，
0: 因为他可以感受到的是，他自己对于孩子的那个陪伴，然后看到了那个成果，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不只是付出，对企业伙伴来讲，我不只是付出，我也拿到了东西，而且我拿到的东西不只是一个实际上的原生菜，我也拿到孩子们的笑容跟快乐。
0: 是，没错，我都觉得你在那个烹调那个料理的时候，然后在品尝那个料理的时候，我
1: 一直回想到当天的那个
0: 画面，
1: 对，
0: 然后我都觉得说不定还会有那个热泪盈眶的感觉，
1: 对，因为我觉得会
0: 很多，就是对于那个。没有想到的那一份的成果它出现了。
1: 其实对大家来讲都蛮惊喜的。因为我们其实种之前我们也不知道哦会种的怎么样嘛。
0: 是。
1: 那想必是因为有大家的爱跟陪伴，那就种的非常的茂密，非常的旺盛。
0: 是。
1: 对啊。
0: 所以问问我们真的可以告诉所有的朋友们哦，就是不要小看那一份的陪伴的力量。
1: 是真的。
0: 对不对？
1: 不要小看。
0: 它就像栽种那个原生菜一样，它会生根发芽，
1: 是
0: 茁壮。
1: 是的。
0: 然后最后那个陪伴的力量回馈到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上，
1: 没错，
0: 我们享受了那份的成果，
1: 对，
0: 然后我们也帮助了孩子，
1: 所以真的是鼓励大家不要觉得说哦去当志工啊什么都是单纯的在付出，其实我们都可以拿到更多更多的回报。
0: 没错没错，我们对于自己的家人的陪伴也是一样，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不对？
1: 一定是的，一定是的，
0: 我们一定要先做好对家人或对自己的陪伴，
1: 对，
0: 然后我们再对外付出。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很有，或许有一些的朋友就是在外付出很多，就回头看的时候，哎呀，忽略了自己的家人跟亲人，甚至忽略了自己。我觉得啦，我们也要去看看自己的需要，还有家人的需要。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去看看外面的一个需要。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把温暖、把陪伴一样的传递出去。
1: 没错没错
0: 啊，好棒哦，好感动，
1: 超开心的。对啊，就是在上个礼拜热腾腾的消息赶快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对对对，好，那接着分享第二件事情，一样是上个礼拜，然后我们有参加一场就是我们跟企业伙伴的另外一个企业伙伴的期末发表会。那这个活动呢聚集了很多不一样的非营利组织的团体，都是 NPO， 然后我们都是一起分享说、哦、我们就是这一年以来我们可能互相学习啊，然后互相分享之后我们这一年来各自有哪一些成果这样子。对，那对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只是去报告、哦、我们可能做了哪些事情，我们是要让希望可以让更多人，不管是互相加油的伙伴，还有当下的企业伙伴，还有可能一些媒体的伙伴，我们想要让更多人看到说我们的这些偏乡弱势的孩子正在经历些什么，然后我们在做的陪伴他到底我们想要改变什么。对，那这些其实有很多的过程啊，还有孩子们的成长，其实如果我们没有讲的话是不会被人家看见的，人家不会知道说陪伴有多重要，然后那个爱对孩子来说那个陪伴跟爱有多么的重要，可以改变孩子多少的未来。对，所以呢我们希望透过这一场的活动，我们有机会把这些故事说出来，然后让更多人知道，然后也让更多民众了解说哦，我们在讲的陪伴真的不是只是一个口号，是一个需要一段时间，然后需要互相帮忙的一个过程。对，所以这场发表会啊，期末发表会对我们来讲说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哦，陪伴跟陪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样子。
0: 是，那你们跟企业伙伴分享了之后，他们的回馈跟感动是什么呢？
1: 有，因为其中我们有回馈一件事情是，就是我们上次有带一批孩子们上山，让他们亲手采摘那个芳香万寿菊、然后我们就是为了回馈给这些企业伙伴们，我们就特别把孩子们采摘的那一批芳香万寿菊做成茶包、然后我们就直接当天现泡给这些企业伙伴，还有我们其他非营利组织的伙伴们、就是我们也互相让大家知道说、哦、我们有带孩子们上山哦，然后他们实际种出来做出来的东西，那我们带到这边。虽然孩子们当天因为要上课都没有办法前来，对，但是这一份心意，我们跟着这一包芳香万寿菊花茶，我们送到大家手上，也是有点像刚刚呼应刚刚的，就是大家都不是只是付出而已。对，我们孩子们得到了陪伴跟爱跟一些支持的费用，然后孩子们也用自己的 做得到的能力范围所及的力量，然后踩在了这一份方向外售局，然后回馈给企业伙伴跟大家这样子。对，都是希望说让大家营造成一个有来有回，我们不是单纯只是付出，我们也都收获到更多这样子。
0: 是是，其实这真的很重要哦。这边也要告诉所有的朋友们哦，我们的非营利的组织在推动各项的一个

0: 服务也好，或是各项的一个活动哦，它需要的就是社会大众的一个支持，
1: 是的，
0: 对不对？还包括了我们的一个企业，他们的一个公益，公益的一个行动哦。因为我自己都觉得说，我还蛮感谢很多的企业，企业有时候它当然是属于它要盈利，它要赚钱，但是呢，当他们可能赚钱了，他们愿意呢，就是回头去看到的是，我们应该要为我们的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企业的一个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1: 啊、
0: 背后很重要的力量哎、欸，
1: 对啊，就是感谢这些企业都有想到我们，然后我们才有。力量继续下去，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今年的状况也是蛮危险的，对，所以我们目前也在努力的找一些企业的合作，来看看说可不可以继续帮助更多的孩子，因为我们其实真的很希望，我们现在是全台有20间的陪读班嘛，对对对，我们希望扩展到更多间，然后帮助到更多孩子，所以为了这一份心意，我们大家还在努力当中，对，希望可以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支持，那帮助到更多的孩子。
0: 是没错，但是不只是企业哦，其实我们正在聆听的每一位的朋友，
1: 是的，
0: 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1: 是，
0: 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用自己的那一份的力量来回馈我们的社会。
1: 对对对，
0: 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个角落，很多的孩子，很多的家庭是需要我们的协助 的，所以不要小看自己的那一份的力量哦，
1: 真的，每一份小小的力量都很重要。
0: 没错，我自己常在说那个聚沙成塔嘛，滴水成河，
1: 是的，
0: 所以每一份的力量都很重要。
1: 没错，
0: 对于我们的非营利组织来说也是，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对啊，真的真的很重要。我们不管收到多小多少的支持费用，我们都会感激在心。
0: 是，没错，
1: 对对对对，
0: 好多的感动了。
1: 没错没错，那接下来那就顺着这件事情，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办公室大家蛮有感触的事情，就是大家最近可能都有看到一则新闻，是关于一位学校的老师啊，可能因为长期的压力或是某些情绪的状况，那最后选择就是自己离开的这件消息。对，那那时候我们在团队里面讨论出来最后一个结论是我们发现不只是孩子们需要陪伴，其实老师大人也很需要陪伴。对，我们希望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很希望说我们陪着孩子长大嘛，认识他们的情绪，那其实我们也需要陪老师去支持，老师去接住每一颗孩子的心。所以像我们发想到一个 SOP 一个流程，可能是想说哦，可能有时候老师会遇到孩子们哭了生气了，那其实老师也不知道为什么，学生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生气难过嘛，因为孩子们都还在长大阶段，还不知道怎么抒发了解分享自己的情绪，对啊，所以有时候很多情绪问题，虽然老师有时候也会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也都知道孩子们不是故意捣蛋或是故意做什么，他们有时候就是真的不知道，那需要大人们去引导。所以呢，当孩子们说不出来的时候，都很需要这些大人跟老师们去聆听跟带领嘛。所以我们蛮希望老师们有机会有力量去带领孩子，但是有时候太多太多的时候，老师自己也是会需要支持跟陪伴的。所以我们对，所以我们就是最近开始正式推出我们一个专案，叫做情绪教育陪伴计划。对，我们这是一个新的计划，就是我们开始去研发情绪的桌游教具，还有设计我们的情绪学习单，还有办理我们的教师研习营，透过这些方式呢，去帮助老师提升他们情绪教育的能力，那也同时也要就是帮助老师跟支持老师自己的情绪健康跟支持需求。像刚刚我们讲到的情绪桌游，我们就是会透过桌游让孩子们在游戏当中认识，哦，我会有这个反应可能会是什么情绪，我可能是因为生气，我可能是因为同学抢了我的东西，哦，我才会生气，那我这时候可以怎么去处理，哦，可能是透过老师，然后老师去居中协调，或者说哦让孩子们知道说我可以怎么跟同学同侪表达，这样子，就是我们希望研发这个教具跟桌游，然后广发给我们的陪读班孩子们，然后让陪读班的孩子们有机会可以透过这个桌游呢，也减少一些老师的压力，这样子。
0: 是，
1: 对对对。然后，
0: 所以问问这个情绪教育陪伴计划，那个是针对我们的孩子。

0: 子去认识情绪吗？
1: 是
0: 是
1: 是的，是
0: 针对孩子，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因为毕竟我会觉得现在的老师蛮辛苦的，
1: 真的真的。
0: 对，我们自己也常听到，就是现在孩子的一个情绪状况好像是。不知道是不是高过于以前呢、欸？就是我们常听到，
1: 对、啊，
0: 或者是一些的特殊的状况，
1: 嗯，
0: 好，但是孩子有这么多，嗯，好，可能二三四十个，
1: 好，
0: 但是那个老师只有一个，
1: 对，很长，
0: 对不对？
1: 我们陪读班很长这个状况，嗯，
0: 所以我们就必须看见的是，如果每个孩子都能够有这个懂得去自我觉察、嗯、认识自己的情绪，
1: 嗯，
0: 然后知道说我可能生气了，我难过了。我悲伤了，
1: 嗯，
0: 知道那个原因，
1: 嗯，
0: 然后再有人或者是自己知道我该如何去抒发，
1: 对，
0: 或是旁边也可以有人做一个引导，
1: 嗯，
0: 可能就不会有那个情绪突然就是那个像火山爆发一样，
1: 对，
0: 砰就跑出来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我们常在讲情绪要有那个情绪阶梯，
1: 嗯，
0: 它就是我可能一分、两分、三分，
1: 嗯，
0: 好让孩子去感受到那个
1: 自我觉察，
0: 对对对，而不是一次呢情绪就。一下就到十分，
1: 对啊，对啊，
0: 这样子的话，其实真的很容易出状况。
1: 嗯，
0: 其实不只是自己本身的状况，甚至让旁边的人都会受到那个情绪扩张的影响，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就是因为常听到老师在回馈一些情绪上比较有困难的孩子们的状况的时候、嗯、我们其实都蛮替老师心疼的，就是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是那个老师，我自己可能也扛不住，就是同时有这么多孩子们有情绪的压力然后向我抒发、嗯、我自己如果我身为老师，我一定也会很需要抒发，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桌游跟学习单，那可以先去稍微减缓一下学生们的情绪、
0: 嗯、
1: 然后稍微先简单的整理一下他们的可能心里在想什么啊，然后透过这些状况啊，先让孩子们去理清自己的思绪之后，再跟老师来一起做互动啊回馈，这样对老师来讲负担也比较小，那学生们自己也有自己学习的能力，自己觉察能力之后，相信不管是师生然后同侪的状况相处状况一定都会更好，
0: 是让孩子去了解我到底怎么了、
1: 嗯、对、
0: 哦、有时候那个不管是任何的情绪哦，
1: 是
0: 就是情绪变得很高涨的时候，不管是悲伤情绪高涨、嗯、或者是难过情绪高涨、
1: 嗯、
0: 或者是生气情绪高涨、哦
1: 嗯、
0: 孩子会说不出所以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不对？
1: 有时候他们可能其实是很开心，但是就会乱打人，
0: 嗯，
1: 但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他们就是哈、啊、太开心了，然后可能就是
0: 啊
1: 不知道，
0: 是，
1: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希望透过这些教具啊学习单，那可以让孩子们、嗯、引导孩子们就是用正确的方式来跟大家互动，跟朋友们老师们来互动，这样子
0: 是
1: 是啊
0: 是
1: 啊，
0: 那个情绪也要有界限哦，
1: 好、嗯、
0: 自己开心的那个表达，但是对别人他人来说可能是不舒服的一个感受，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的情绪教育陪伴计划会如何做执行呢、啊嗯？
1: 来，哦，现在来介绍一下，就是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官网去看我们的这个。搜寻情绪教育陪伴计划，可能不用找那么长、嗯、就情绪教育就可以了，对，我们有开一个专案，那就是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说我们详细的到底在做些哪些事情，那我们会制作哪些东西，像是我们做的桌游啊，可能会做几份，然后怎么发给大家，然后我们也会办老师的研习营啊，让老师互相交换一些资讯啊，然后或者是 陪伴老师支持老师，然后也会设计那个情绪的学习单，让大家知道说哦，喜怒哀乐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可以怎么去表达，那最后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就是陪伴老师的情绪，就是当老师的靠山，这样子，对对对，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然后我们也很需要大家的支持，这样子就是到我们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官网搜寻情绪教育就找得到了，
0: 是是，
1: 对对 对, 對, 對，
0: 所以我们的情绪教育陪伴计划现在是在、嗯推动的过程当中，
1: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就是教具这些都在陆续的研发当中，所以我们最近办公室的伙伴们大家都在说，哎、欸，这个我们这个桌游啊，用哪个纸质啊，然后那个骰子要用什么啊，就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当中，对对对对对，
0: 也在募资当中嗎，
1: 没错没错，陆续募资当中，再请大家多多帮忙了，
0: 是是、嗯，所以希望正在聆听的朋友们，然后我们都知道，我们了解情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我们的孩子哦，从小就可以有这个认识情绪的一个教育的话，
1: 对，
0: 长大的时候就不会是一个暴走的大人。
1: 嗯、
0: 我真的觉得，对于我们孩子的一个身心健康也是。

0: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对 的，
0: 因为一个人他会影响到什么周围的一个环境，
1: 对，
0: 包括了自己的家庭，
1: 嗯，
0: 那进到学校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学校，
1: 嗯，
0: 可能班级，对不对？
1: 嗯，
0: 好，进到职场就也会影响到，
1: 对啊，
0: 整个工作的一个团队跟职场的一个环境哦，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啊，一定是的，哦，所以情绪教育就是很重要，
0: 对。也是要从小扎根，
1: 对，
0: 就像我们去种原生菜一样，对不对？有成果，
1: 有，
0: 也要从小去扎根，
1: 对，哦，这就是扎根了，
0: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的来支持响应哦，
1: 是啊，是啊，
0: 而且听完了今天的一个分享，真的，可以深刻的去感受到蒲公英的一个陪伴，它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一个力量，而且陪伴是双向的互动，还有爱的流动。哎，我真的脑袋当中已经有那个。可能刚刚提到的那个情绪陪伴那个计划，哦，如果我们真的从小扎根，好，将来对孩子的一个帮助，好，对于家庭的帮助，对个人的一个帮助，然后再来呢，脑袋还有原生菜，从那个小小的一个，哎，如何的长成那个可以采收的那个成果，
1: 是啊，是啊，
0: 所以我就会觉得那真是一个双向的爱的流动，
1: 没错，没错，对啊，我们就是很希望让大家知道说，陪伴其实不用一场很浩大的活动，但是一定要持续，我们是要一点一滴的持续下去。不管是从老师刚刚分享的，从一株原生态的成长，然后到一群孩子跟一个孩子到一群孩子的改变，这些都很需要大家一起加入。那就邀请大家到我们的官方网站，然后搜寻一下这个情绪的教具的专案，那一起用大家的方式让陪伴持续发生，
0: 是，所以正在聆听的朋友们也希望成为这份陪伴力量的一份子吗？都欢迎哦，搜寻蒲公英希望基金会哦，让我们一起用陪伴的力量为孩子带来生命的一个改变哦，让孩子可以看见更大的一个世界。而现在呢，蒲公英希望基金会正在推动的是什么呢？情绪教育陪伴计划，也希望大家一起的支持响应了。谢谢问慧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陈太太
1: 啊，
0: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2: 不是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吃你吗？
0: 不是跟踪，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所不会吃你。
2: 哦，安阳啊，
0: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2: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微神福利铺七片管制所提供。
3: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查骨接触手术应该戴最安全，但系手要用面纸也可以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员讲法，清洁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位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5: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4: 修复式司法
5: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6: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台湾正面临高龄化、少子化两大问题的夹击，但是人口结构的改变不只是社会问题，也将会造成是财政的黑洞。财政部委外研究报告指出，由于人口红利消失，中央政府税入呢将从2024年的 2.9 兆元下降到2070年的时候的 1.6 兆元，减少了45%，而且在15年之后，大约是2041年的高推估的情境之下，中央政府的税入税出将会出现短差。在缴税的人变少，需要政府照顾的人变多的情况之下，换算财政的支持率从2023年的 1.106 下降到了2070年呢，只剩下0.85， 象征着中央政府未来的财政收支状况呢是日趋的恶化。台北市临近浅山的环境，常常有野生动物误闯市区，其中生性敏感的山羌，台北市动保处表示，在今年初就接获了24起的救援通报，但是有高达30%因为受到惊吓而救援不及，因此要特别的提醒民众，如果发现了山羌需要救援，请及时的通报动保处，由专人来救援处理，切勿试图的去追捕或者是近距离的围。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动物保护处在今年5月份经民众通报救获两只年龄未满4个月的幼年山羌。动保处表示，山羌生性容易紧张，可能会因为过度紧迫而导致休克甚至死亡，因此救援队是在评估山羌情绪妥善稳定下完成救援行动，目前由动保处照顾中。

0: 健康状况良好，将待时机成熟后也放回山林。动保处统计，北市今年已接获24起山羌救援通报，其中以士林区和内湖区最多，主要因为这两区拥有大片浅山环境，是山羌喜食灌木蕨类植物的活动热区。不过通报案中有30%因受到惊吓而救援不及，动物救援队队长陈瑞斌说，
1: 山羌生性敏感，遇到紧急状况时常因过度惊吓而导致生理机能的停摆甚至猝死。今年通报案中高达30%的山羌因受到惊吓而救援不及。如果民众发现山羌需要救援，千万不要试图追捕或近距围观，应该立即通报动保处。
0: 动保处表示，山羌救援安置过程需避免过多碰触、强光或声音刺激，更严禁捆绑。运送过程中需要给予阴暗通风、能蹲伏且不受打扰的空间。民众若在野外发现受伤或受困山羌等各种动物，可拨打24小时的1959动物救援专线，也可利用台北市政府LINE@ 及时通报，上传照片或影片，协助动保处较快掌握现场情势与动物种类，快速完成动物救援任务。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将于6月16号到6月18号陆续的在北投、内湖、西门、景美、艋舺、南港、东明、青营等就业服务站办理现场的征才活动，共邀集了18家的知名企业参与，释出了餐饮服务、零售门市、长照照服、支援服务以及视听娱乐等多元的职缺，提供不同的年龄层以及有职涯需求的求职者丰富的选择。就服处表示，随着这暑假即将到来，许多的企业也同步的释出了正职及兼职的职缺，包括了像是餐饮服务员、门市人员、储备干部还有计时人员等等，部分的职缺的时薪超过240块钱，特别适合青年学子、二度就业的妇女以及中高龄求职者投入职场。现场除了可以直接与企业面谈之外，也能够及时的了解工作内容还有福利制度，大幅的提升了媒合效率。暑假即将到来，为了鼓励青少年从事正向的休闲活动，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以及少年辅导委员会将于115年7月4号礼拜六下午4:30到8:30于花样展演空间办理2026 Taipei City 青春专案的动漫演唱会活动。而今年活动呢，是以次元守护跨越次元谨守青春为主题，特别邀请到知名的动漫歌手及啦啦队女神轮番的上阵，多组人气的表演者透过热力四射的音乐演出以及犯罪预防的趣味互动，翻转传统宣导的严肃刻板印象，与大家一起用音乐点燃青春。2026 Taipei City 青春专案动漫演唱会自即日开始开放免费的锁票，名额有限，额满为止，欢迎全台热爱动漫还有音乐的朋友踊跃参加。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封面呢还在北部海面，西南风持续的影响之下，天气是不稳定的。西半部宜兰地区、外岛地区容易有阵雨或是雷雨情形，花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在中南部地区有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北部及宜兰地区有可能有局部的大雨。而温度方面呢，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24到26度，而白天西半部宜兰的高温27到29度，花东地区29到31度。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台北市呢，降雨几率都有50%。再来是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地区的降雨几率呢是60%，新竹的降雨几率呢70%，苗栗的降雨几率有80%，北部地区的详细温度24到28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是11:0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又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了。我刚刚在那个访问完那个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伙伴问会之后，他特别跟伟华聊到聊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有几次提到那个志工服务的活动嘛，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感谢你他说有听众朋友特别呢，就是参加了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的一个志工培训的一个活动，然后呢有提到是听这个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访问来的所以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在任何的一个年龄层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们可以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一个价值不要觉得说只有在那个什么职场工作的时候才能够去创造自我的价值不是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从很多的小细节我们都可以去创造自己的价值，像很多的朋友们在陪伴着家人，陪伴着妈妈或者是呢陪伴着爸爸，然后在家庭付出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的创造自我的价值我觉得照顾的工作真的很辛苦所以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在照顾家人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要怎么样呢，也要关照一下自己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那需要有这个其他人接手的时候记得喘息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创造自我的价值。那另外呢，其实在志工服务的部分也是另外一个创造自我价值的一个方式我们在做志工服务的时候就奉献出我们的一份的服务热心，那份的一个力量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不要忽略了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在一些的生活的小细节当中去感受到自己我们真的是有用的跟年纪大没有关系之前的我觉得现在的很多的人比较不会去受到那个以为年纪大了就等于这个没有用了，其实没有或者是家庭不需要我了其实你整个一辈子在最璀璨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生活，最璀璨的一个花样年华甚至是那个黄金的一个年代当中的时候，年岁当中的时候，我们为家庭付出，我们可能为什么什么付出，但是呢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可以把某一些的一个责任放下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去关照一下自己，为自己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那个生活了我觉得我们的观念要做一些的改变呢，甚至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妈妈最近我觉得还不错她有一天呢就突然传了一个照片给我，然后呢就别了一朵花在那个自己的胸前那因为我在现场嘛，我看了之后呢我就还没有办法马上的回然后呢后来我就下了现场，我就打给我妈妈说，我就说妈妈你是那个你去接受颁奖吗我妈妈就在笑我想说母亲节过了结果我妈妈也得过那个模范母亲然后呢我妈妈就说不是不是，她每个礼拜

己，他就会去那个据点去参加活动。哦，那个是他亲手做的什么呢？做的花，然后呢别在胸前啊，他们那个旁边的那个可能工作人员帮他拍的照，哦，他就呢特别的就那个赖给我看，哦，就说哇，妈妈你真的很棒。哎，我妈妈平常她

就是活动，然后接触 不一样。好，然后 我就很感谢的是 我很感谢说、哎、我妈妈真的走出去了，然后呢去参加那边的活动，那类似共餐啦，然后呢就、交多少钱，然后呢参加活动之后、哎、还可以那个好像拿一个便当回来吃，我觉得这样也很不错哦，就是不只是聊天，我还有动动脑动动手，你知道吗？好，这是一件很对于年长者来说、哦、已经我妈妈也是八十几岁了、哦、那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哦、所以我也跟大家做一些的分享，哎，我们听到了有什么样的活动、哦、我们就可以 去参加一下、哦、那或者是志工服务我们也可以去那个去参加、哦、然后看看那个志工是做什么哦、我觉得走出家门哦，我觉得心情都会过、有一些的开阔，对于我们这个延缓老化的部分也是很有帮助的 就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这四场的那个听友会的活动，很多的朋友都参加了四场，对不对？都很开心哦。我们四场活动的设计都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是什么？我们都有满满的热情、哦、满满的礼物，是不是？大家都这个满载而归，带着这个愉快的笑容，甜蜜的笑容回家了哦。好了，我们这首歌曲就要送给大家咯，既然提到那个开心的笑容，甜蜜的笑容，我们来欣赏的是卡本特的这首歌曲咯，英文歌曲送给大家好不好？ Sweet Sweet Smile。

时间11:18，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首先提醒大家了，在台北市的87环快往北的方向，贵阳之前外侧的车道目前有事故发生哦。这是台北市交控中心的说明，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行人这边多加的留心。哦，稍早之前那个交通障碍状况排除开来了，就是那个国道一号南向路段18.8公里处有没有那个无堵到东湖啊，那个过了内湖外侧啊，泥巴散落啊，哦，好，目前状况我们收到的资讯是已经排除开来喽。好，目前其他的一个路段状况我觉得都还不错诶。不过交通障碍有坑洞的部分我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国道一号南下路段 37.7公里处过了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路面有坑洞。好，这是稍早之前这个热心民众的提醒，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已经填补完成，所以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咯哦。好，以上这节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9，11:19，等一下就要跳到11:20了。我们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希望大家可以笑一笑的呢。提到笑笑笑笑笑的话，一定要听的是哪一首歌曲？高凌风的歌曲喽，姑娘的酒窝，笑笑送给大家。

0: 啊，有没有笑起来一下呢？高凌风的姑娘的久违笑笑哦。好，我们嘞要进行的是什么呢？我看一下，哎呀，我们的财经指数报道咯。
1: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

好的，时间是11:23的时候，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哦，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我看一下来到了多少哦？好，目前是来到了45,352.23点呢，是上涨了1,183.19点，成交金额来到了7,548.16亿元。

好啦，这个我们关心完我们的财经指数之后，要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因为我刚放了那个姑娘的酒窝笑笑嘛，所以我就立马我还想找那个高凌风的另外一首歌曲，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哦，就是那个泡菜啦。我想说是不是这首歌曲，我一定要找这首歌曲给大家听呢、哦、好，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这个应该是泡菜的故事吧，我们来我们听听看是不是这首歌曲、哦、送给大家咯。

0: 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太嫂，糖果太好茶火嘞，有啥无啊？萝卜不出个生强，爱做得老人天数哦。
2: 不是麻烦啦，爱上班去医院呐。有恁这一间专业要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1: 啊太嫂，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无合理个考米上哦。
2: 萝卜 Q 提上，萝卜各方给不给强粮素修简单又利片，老公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去萝卜 Q， 也去萝卜 Q 个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3: 给小妹滚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偷办天养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4: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苏倩，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嘅养盐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倩哦。
3: 按娘出哦。
4: 系啊。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自费财产权。
4: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盐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Thank you.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客厅好多毛衣哦。嗯，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啊！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要来帮忙咯。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好，安琪老师午安。
4: 午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Hello， 有看到画面对不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同样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哦。安琪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哪一类的家事主题呢？
4: 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如何健康安全使用气炸锅。
3: 哦，
4: 很流行的东西耶。
3: 对，我现在发现好像很多人家里头都有气炸锅。
4: 对，现在几乎应该70%的家庭都会有。
3: 哦，那我是那个30%
4: 没有的，对，
3: 没有的，
4: 跟饮食习惯有关系啦。有的人就是不会特别想要吃那种什么什么酥炸类的东西，就不会特别去买。
3: 不会啊，我偶尔还是会，比方说去炸那个什么花枝丸啊，
4: 对，那
3: 炸肉丸、啊。
4: 然后另外会有一个状况没有买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空间有限。
3: 我就是属于这个，我觉得我没有地方再去放那个气炸锅。
4: 对，
3: 嗯，
4: 我家里本来是只有烤箱，
3: 嗯，
4: 然后后来是因为那个烤箱已经有点故障，所以我干脆想说，哎，那要换，我就把它换成气炸烤箱。
3: 哦，所以它可以当烤箱，又可以当气炸锅。
4: 对，
3: 哦哟，
4: 对，
3: 两用嘛。
4: 对，那其实烤箱跟气炸锅的这个原理其实两个是不大一样。你要说啊，不就是高温在烤吗？
3: 嗯，
4: 其实一般烤箱就是高温上下高温在温度就你去烘烤食物。那气炸锅是它除了有热之外，它还有风的循环。
3: 哦，
4: 它是有风的循环，
3: 它有风的循环、啊，
4: 对，它有热风在里面循环。
3: 嗯，
4: 对，所以你在做这个食物处理的时候，其实跟你东西直接用烤的，其实口感就会不大一样。
3: 嗯，
4: 对，
3: 所以安琪老师的是两用，它可以当烤箱。
4: 对，
3: 它烤箱的时候就不会有风的循环，
4: 不会有循环。
3: 哦，但是气炸锅就有风的循环。
4: 对，
3: 哇，
4: 而且烤箱的而且那个气炸烤箱就是空间比较大。
3: 嗯，
4: 它就是有烤箱，然后但是它有热风的循环，就变成气炸烤箱。
3: 所以它的体积也会比较大吗？
4: 就跟烤箱的，就看你买的容量的大小啊。
3: 嗯，
4: 现在已经便宜很多了。其实早期就是这个气炸锅刚出来的时候，哇，都好几千块上万块。
3: 嗯，
4: 对，现在其实价格已经便宜很多了。
3: 是，
4: 但是你只要说，哎，气炸锅比较健康啊，其实也没有。

0: 哦。
1: 哦，因为它还是属于杂物，对不对？它算杂物吗？
0: 应该说，其实你说气炸锅要怎么样让它健康？嗯，但是你结果你又买了一堆什么炸鸡、薯条，一堆加工品回来处理，哦，其实还是不健康啊。
1: 哦，我大概有点理解了。
0: 对，通常会想说，欸，用气炸锅就是想说，欸，我可以不要用油。
1: 对
0: 对，但是你的食物本身，如果你没有去做选择的话，嗯，其实还是不健康。
1: 是啊，哦，
0: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你要怎么去健康安全的使用，像你食材的选择就很重要啊。
1: 哦，所以第一步是食材的选择。
0: 对啊，你说 哦那个我太好太开心了，买个气炸锅，嗯，可以不用油去炸东西，结果就买了一大堆加工品。
1: 对啊，吃薯条啊，吃炸鸡啊，鸡块啊。
0: 对，嗯，你买了一堆什么，哦，那个市面上可以炸的全部买回来，嗯，就你还是吃了一堆不健康的加工品。
1: 可是很多人真的是因为这样子买，欸，想说自己可以炸呢。
0: 对，所以相对比较起来，你觉得说，哦，外面油炸，觉得说啊，因为油炸不健康，所以我可能一个礼拜吃一次，嗯，对。然后你有了气炸锅，想说，欸，我们自己处理，不用那么多油去炸，结果你一个礼拜吃三次，
1: 天天吃。
0: 对，你可能，欸，其实以那个健康标准来讲，好像没有比较健康
1: 哦。好，所以我们就是
0: 不一定，就是，不一定说用气炸就比较健康，
1: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想办法，虽然是气炸锅弄出来的食物，但是它可以让我们是健康的，对不对？
0: 对，好，对。那当然，你说气炸锅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去让它比较健康一点，或者安全一点？嗯，对。像我们刚刚讲，你食材选择就很重要。
1: 是，
0: 你买了一堆加工品回来，其实也没有比较健康啊。嗯，对，你反而吃了更多那个食品添加物啊，或是像那个外面的那个现成的那种可以气炸的可以炸的东西，它外面都会裹一些粉。
1: 对啊，
0: 其实裹那些粉，那个其实就是
1: 不健康
0: 热量的来源
1: 哦。哎，欸，超市就是这样子卖的，
0: 啊。对啊，你卖什么炸鸡块、炸薯条，啊，什么洋葱圈很多，
1: 对，
0: 它外面就是裹一层粉，
1: 是，
0: 对，或者你团购买了一个什么什么，哦，就是那种可以炸的东西，嗯，它外面就是裹了一层粉，
1: 是，
0: 对，那你其实你相对你还是吃了一堆加工的这个添加物。
1: 那我可不可以用自己天然的食材？
0: 对，所以原型食材很重要。
1: 哦，原型食材，
0: 嗯，你可以自己用原型的食材。
1: 那我如果想吃鸡块的话，我自己去买原型的食材，
0: 是，没错，没错，没错，你可以自己来处理这个食材的部分。
1: 了解。
0: 对，
1: 我还以为说气炸锅以后不要来炸那个鸡块哦，不是，是我们自己买原型的食材来做处理。
0: 是，我们可以选择原型食物，嗯，然后自己来做调理。
1: 好，
0: 然后呢，你然后像其实气炸它还是用高温在处理食物，嗯，对。那以我们目前知道的一些医学研究来讲啊，就说你食物如果经过太高温的处理，还是会有一些对身体健康有危害的物质，
1: 对，它会跑出来。
0: 对，尤其是淀粉类的东西，嗯，
1: 它容易高温就有那个不好的物质。
0: 对对对对，什么致癌物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你淀粉，嗯，遇到高温的部分，嗯，对，所以说淀粉类，所以说我们要通常会建议啦，就是你要用气炸锅的话，温度就是要尽量在160度以下。
1: 哦，160度就很高了呢。
0: 对，所以我们的气炸呢，我们追求的就是有熟，嗯，有点金黄，
1: 这样就好了。
0: 我们就不要到焦。
1: 哦，不要焦，
0: 不要到焦焦脆脆的，因为真的要焦焦脆脆，就是温度要很高
1: 哦。
0: 吃起来你会觉得啊，很好吃。
1: 是，
0: 有的时候烧烤就是要吃焦香味啊。嗯，其实那个就是梅纳反应过度了，就会变成有点焦焦的感觉。
1: 所以像外面炸成那种焦脆的感觉，其实它的那个致癌物，
0: 它的温度都很高，
1: 它的那个致癌物就会比较高，对不对？
0: 是
1: 哦，比较容易有致癌物。
0: 对对对，哦，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啦，就是说你要气炸就是160度，嗯，不要超过160度，嗯，对。然后你怕食物不熟，嗯，那你就是食物可以切小块一点，嗯，或是你就是把时间延长。
1: 哦，嗯，温度不要设太高，时间延长，但是它还是可以裹粉吗？
0: 可以，你自己要处理也是可以裹粉啊。
1: 哦，因为我们自己可以拿捏那个
0: 量，
1: 买的那个是什么粉，
0: 对
1: 不对？

0: 例如说炸鸡块好了，嗯，我们自己稍微腌制之后，嗯，你可以抹，你可以撒一点点像地瓜粉，
1: 对，
0: 你再去炸，嗯，然后你可以喷一些油，还是要喷一些些油，
1: 嗯，我们可以选择好的油，
0: 像橄榄油，你可以稍微喷一点点，
1: 喷用
0: 比较耐高温的，对对对，比较耐高温的油，嗯，稍微喷一点点再去做气炸，嗯，因为你的口感会比较好一点。
1: 如果不喷油，是不是它会带干？
0: 对。没错，
1: 真的哈，
0: 没错，哦，而且因为你如果你没有喷油，嗯，我们为了想要让它好吃，你就会把温度提高，
1: 哦，它就酥脆感嘛。
0: 你要让它酥脆感，就是要温度要提很高。可是我们刚刚讲温度提很高，嗯，可能对那个就是容易产生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东西啊，嗯，对啊，所以你就觉得很两难。所以与其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可以自己处理，所以适当的油是可以，
1: 是，
0: 但是你要选择耐高温的，嗯，像洛梨油啊，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橄榄油，你稍微喷一点点，其实是可以的，
1: 是，
0: 对，让我们毕竟在吃的时候，你会觉得，欸，它基本的口感还是有，嗯，然后你的温度又不用到什么200度啊什么的，嗯，对，
1: 但是没有酥脆感，它是什么口感啊？
0: 就吃起来你就觉得好像有点软软的
1: 哦，但是它
0: 又不香。
1: 那它的外头还是有那个果粉的感觉，
0: 有啊
1: 有
0: 啊，
1: 金黄色的感
0: 觉，有金黄色，所以就是你就是金黄色就可以了，不用到一定要酥或是焦。嗯，对，
1: 好，我们去适应一下那个口感啦，为了健康啦，
0: 对对，
1: 不一定都要酥脆，
0: 或是你就把食物稍微切小一点，不要切那么大嘛。嗯，因为你切那么大的时候，你为了要它熟，你是温度要调很高，
1: 是，
0: 对啊，所以你是食物稍微把它切小一点。嗯，对。
1: 那孩子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口感吗？
0: 也是吃得很高兴啊，
1: 哦，真的哦。我觉得主要是我们的调味好啦，
0: 对，
1: 食材新鲜应该都很好吃。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160度其实是还可以啦。哦，对，你说真的要跟外面那个一模一样，当然是有困难啊。
1: 是。
0: 因为外面的都是大锅的油去炸，
1: 对，没错，
0: 对啊，
1: 没错，
0: 对啊，对啊，哦，所以你的这个温度的控制，
1: 好，温度，
0: 温度的烹调温度的设定，你要去做注意，
1: 好，
0: 好，然后呢，像我们刚刚讲就是食材的选择嘛，嗯，啊，那如果说我们刚刚讲淀粉其实很怕高温这样子去做处理，嗯，所以像我们家要气炸马铃薯跟地瓜的话，嗯，我就是买。回来自己先切一下，嗯，
1: 切薄一点吗？
0: 我就把它切成薯条的那个形状，啊，
1: 哦，切成薯条的形状，
0: 然后就泡水，
1: 哦，泡水哦，
0: 泡水就是你先把表面的淀粉，嗯，先把它洗掉，
1: 哦，那个是不好的吗？
0: 因为我们刚刚讲淀粉如果又遇到高温的话，嗯，它容易产生
1: 致癌物，
0: 它对它容易变质，
1: 哦，变质，
0: 所以你的淀粉类的东西你可以稍微
1: 洗掉。那这样营养还在吗？
0: 营养在啊，
1: 营
0: 养
1: 在
0: 啊，在，对啊。
1: 地瓜也是这样，
0: 地瓜也是可以，对，稍微洗掉，把上面的那个淀粉质先
1: 洗掉，
0: 嗯，你再去做
1: 高温，
0: 对，再用那个就是用那个气炸锅去做烘烤的动作，嗯。
1: 这个是在做杂物的时候需要这样处理哈。一般我们如果是像马铃薯拿来炒一炒，这种就不需要再过一次水的淀粉吗？
0: 哦，不用，如果是自己我们一般炒的话，其实就不大需要，
1: 就不需要。
0: 对，就是因为气炸温度，你有时候为了好吃，你温度都会提比较高。
1: 是，
0: 对，嗯，对。
1: 那你过了水之后，不就是还要把它那个水分弄干，
0: 稍微擦干，对，稍微擦干一下，或是沥干，嗯，对，然后再去做气炸，嗯，
1: 它这个需要果粉吗？
0: 嗯，
1: 薯条好像不用，
0: 我们家是没有哎，欸。
1: 嗯，但是你气炸处理也是有金黄感觉，这样
0: 有
1: 对对
0: 有还是有，哦，还是有
1: 味道需要调吗？
0: 我是拿出来之后再撒胡椒盐。
1: 哦，拿出来再撒胡椒盐，
0: 对，再撒胡椒盐。
1: 哦，胡椒盐。
0: 对，那有另外一种就是比较属于西式地中海式的做法是，嗯，它是抓一些油，你可以切片或切小块，嗯。对，
1: 先抓一次油，
0: 它就是撒一些橄榄油，然后加一些香料，
1: 哦，
0: 它跟盐巴，嗯，然后再去气炸，嗯，对，
1: 就是把它拌一拌的感觉，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像这个吃起来就是比较湿润，
1: 哦，比较湿哦，
0: 对，比较湿润，这也是很好吃哦，可是不会稠稠的啦，嗯，就它口感就是比较像我们用炒的感觉
1: 哦，
0: 对，我觉得这样吃也蛮好吃的，就不会那么干，
1: 嗯哼，
0: 对，
1: 了解，所以它这样气炸的话就不太会有，也是有金黄色的感觉，
0: 一点点，对，
1: 一点点，
0: 然后不会到那种很不会焦焦硬硬的
1: 哦，哎，嗯，这是真的是我们有时候步骤做一些改变的时候，整个那个做出来食材的感觉就不太一样，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那另外就是容器嘛，嗯，你高温的容器。

0: 容器一定要注意，因为它毕竟是高温啊，所以一定要耐高温的容器啊，例如说不锈钢，或是耐热玻璃，或是那个陶瓷，但是耐热的，对，这是通常是最，我们通常都是会用这几种啦。
1: 那现在
0: 有些是细胶，
1: 不能用。
0: 细胶是高温的细胶模具是可以
1: 哦，
0: 像如果你也是要做甜点类的，可能会用到细胶的模具，
1: 是
0: 也是可以，因为细胶是可以到达200度220度、
1: 哦、了解，
0: 对，有的可以到240度，
1: 嗯哼哼，
0: 对，
1: 所以气炸锅的使用是我使用的时候里头可能还有一个我自己的容器在那边，对不对？
0: 对，
1: 你看我没用过我就不知道，我想说不就用气炸锅里头容器就好了吗？
0: 就是你要，因为你气炸锅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网子，
1: 网子，
0: 一个网子，那你为了网子好洗，有的人就再放一个会放自己的容器，或是会再铺一层烘焙纸，
1: 烘焙
0: 也是可以，
1: 也可以，
0: 对，因为这个牵扯到清洁，后续清洁，
1: 了解，
0: 对，那清洁也是会影响到我们使用的健康啊，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说你气炸锅里面的杂物太多，你都没有去清，然后它又一直在高温里面，在里面在做烘烤，
1: 嗯，
0: 其实也容易产生一些
1: 不好的物质，
0: 对，
1: 嗯，
0: 所以是要勤劳清洁啦，
1: 是。气炸锅到底好不好清理啊？
0: 现在普遍来说算还好啦，
1: 还好，
0: 还算能清啦。
1: 哦，
0: 对，就是你不要用一些奇奇怪怪的食物啊，有些人很会爆，
1: 喷的到处都是。
0: 对啊，你喷到都是，当然就很难清嘛。或者是有些是有的会放一些比较轻的，因为我朋友曾经就那个什么，他想说他在炸鸡块，他想说就丢一些那个九层塔，然后它九层塔是一页一页的，
1: 它就喷了哈。
0: 对，它那个它就因为它是有热风循环嘛，就那个九层塔的叶子就被吹到上面那个
1: 粘在
0: 加热的地方，对，然后又烧焦了
1: 啊，
0: 就变得很难清啊。
1: 是，
0: 对、啊，
1: 所以如果放九层塔是可以的，那你不要一页一页，
0: 对，你又连那个梗在一起，它就不会飞起，因为它里面有热风循环嘛、
1: 是，它就还有点重量啦，
0: 对啊，
1: 叶子容易飘啦，
0: 对啊，如果你很轻的那个叶菜叶很轻，它风一吹就会可能会飘到上面，就会影响那个加热器的地方，就会把食物就会把那个叶子黏住吧、
1: 啊、哦，了解，哎，这都是
0: 变得不好清啊，
1: 哎，想说我发现这都是使用过后之后就发现哎呀有问题，不对了，再来做一下调整，
0: 对对对、哦、没错，
1: 好，谢谢安琪老师今天呢特别分享了健康使用气炸锅的一些的小诀窍哦，
0: 是，
1: 把它给记下来，比方说原型食材嘛，
0: 对、
1: 哦、再来是温度的控制嘛，
0: 没错、哦、还有容器，
1: 好，容器，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0: 要勤劳清洁
1: 哦，勤劳清洁。
0: 哦，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哦，就是一定要通风
1: 哦，一定要通风，
0: 最好是抽油烟机打开啦，
1: 因为还是有味道哦，
0: 就是它还是会有一些烟啊，或是一些悬浮物、
1: 哦、
0: 还是会有啊，
1: 会有，
0: 对啊，
1: 你会看到在用的时候会冒烟咯，
0: 一点点啦，
1: 哦，一点点，
0: 或是你就会很明显，就说哎。就是会有一些气味，
1: 是，
0: 或是会有一些油烟的感觉，还是会有。
1: 好，抽油烟机要打开来，
0: 是是是，
1: 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0: 没错、
1: 哦、那谢谢安琪老师今天的分享哦。那今天分享的主题同样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大家都可以上网做一个搜寻了哦。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我们也会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我们的单元，今天再一次谢谢安琪老师，
0: 谢谢
1: 谢谢，拜拜，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51，今天在气象当中，我特别的提到哦，这个雨的部分哦，应该会下到礼拜，就是今天跟明天雨势会稍微大了一些。那礼拜三的时候，在西南季风的范围之内，迎风面容易下雨，它就比较转为午后的对流发展的一个雨势哦。那到礼拜四，西南季风就会减弱，看样子哦，还会再下个几天哦。哎，下雨的时候，我前些时候看到那个有那个水果店，他就在那个脸书当中发文，你知道吗？说常常下雨的时候，哪些的水果是最不适合买的呢？哎，我真的还特别去观察了一下，就是我之前不是有分享那个我自己去买的那个菜市场啊，那个西瓜最便宜的那家的店家吗？哦，他已经两个礼拜哦，没有卖西瓜了，因为我们的雨下了好长一段的时间哦。好啦，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这个下雨天之后，什么水果是最不适合买的呢？第一种就是瓜类的水果。好，他说瓜类的水果啊，很容易有水伤，它的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哦，但是切开之后，嘣，哎呀，里面就有一些的变化了，而且呢，要赶快给它吃掉，它不能放了哦。第二种就是凤梨了，他说凤梨啊，这个水果切开当天就要马上吃掉，要不然它很容易就是马上的发酵，好，就变得你没有办法吃。我们知道凤梨酵素嘛，那发酵的感觉就请求派遣啊，赶快哦。那第三种呢，就是木瓜了，好，因为呢木瓜怎么样，很娇嫩，它很怕水，只要碰到水，它的表皮就会发霉，会导致哦。你还没有吃它就坏掉了。那第三种是什么呢？那就是哈密瓜了。他说只要下雨天过后啊，就会从那个头的地方或屁股的地方开始有一点点的溃烂哦，

而且它的烂的程度啊是怎么样，很快速哦。你今天买回去没事，啊，过了两三天之后你会发现怎么样，哎呦真的不能够吃了，而且哈密瓜也蛮贵的，所以呢这边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现在那个即拍坦嘛，而且那个钱真的拿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哇，两张一张千元大钞两张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花钱也要花在刀口上，所以下雨天过后哪四种水果不要买，就是瓜类的水果，西瓜咯，还有凤梨啦，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就是木瓜，再来就是哈密瓜，那另外呢他在这边也特别的补充，下雨天过后上面的我刚刚提到这四种水果不要买之外，但是也不用隔太久，大概隔个两三天之后就可以买了，不要因为下雨天哎呦上礼拜下雨，这礼拜也不敢买，没有没有没有，就不用隔太久了，就是隔个两三天你再去买，然后再来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好处啦，就是这些的水果都会变得比较便宜，那如果你要趁便宜的话去就是捡便宜的话呢，你就多吃一点水果，那也可以在这段的时间买，但是要有心理准备，你买多了怎么样呢，这些的水果一定要马上吃完，要不然它真的容易坏掉，它不能够久放，那容易坏掉的话，哎呀我们也是伤荷包嘛，对不对，也是不划算的。好了，我们分享完下雨天哪四种水果不要买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54，又到了节目尾声，在这里依旧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谁呢？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不过交棒之前要提醒一下大家，在八七三重区新北市中下桥往台北下桥处的地方中间车道，发生了自小客车跟一部机车的事故，那行林这边的朋友们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咯，好啦，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送给大家开心的歌曲，开心女孩。

0: 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欢迎光临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除暴安良。

其实我超级无敌后来，还破音有没有？是听一位朋友说，这个片头，这个建文老师不是我节目，建文老师节目的片头是来自于陈建年的《想你一切都好》。伊那巴烟伊伊乐谷哈那姆吉兰纳拉六姆毛代后 FM93.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除暴安良的娱乐，今天6月15号是警察节。

在1953年的6月15号，台湾正式公布施行警察法。为了肯定全国警察人员对于国家的贡献，行政院从1979年开始，将每一年的6月15号，也就是今天，定为警察。

刚看了一下相关的新闻，其实从去年开始啊，去年的今天警察节，全国的警察机关警大警专都放假一天，但如果今天要上班的警察同仁可以择日请休。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除暴安良的娱乐，因为今天6月15号是警察节。

0: 即将在9月12、13，这已经售罄了，售完了。但9月18、19有加场的蔡琴，即将在这四天呢，要在 TICC， 也就是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不要告别》巡回演唱会的台北翻唱。刚听到这首歌呢，不晓得到时候有没有机会听到《无间道》的插曲，这首歌曲叫做《被遗忘的时光》。
1: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

0: 应该蛮多年轻一辈的朋友是因为这一部电影重新认识蔡姐蔡琴被遗忘的时光。那刚听到是刘德华所演唱的《无间道》，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同样也是来自于刘德华的歌声，刘德华跟倪妮一起合唱的这首电影《拆弹专家二》的主题曲《相信我》。
1: 等不到一个归属，撑不到最后一

现在听到是电影《拆弹专家2》的主题曲。那在近半点前，我们还听到同样也是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成龙，所以演唱这首《英雄》。

0: 大家好，我是董晨，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阿咪，伊去上班，怎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赶紧你出来办保险。
3: 啊，好噶，点？

0: 就爱个眼光，不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是给你出加保、就业保险，然后职业灾害保险，挨了还要职业劳动加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0: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挨次都喊到很心累呢。
1: 眼光都是给你出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小广告。
2: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现在听到是紫晴版，也就是罗承恩所演唱的《幸福在歌唱》。那接下来听到是即将在八月底的部分，8月29、8月30连续两天要在 TICC 举办阳光般的60周年演唱会《时间之歌》的翁倩玉所演唱这首《时间》。

所以要把握当下。听到来自于翁倩玉所演唱这首《时间之歌》，但大家留意一下，8月29号跟30号连续两天它的开唱时间完全不一样，礼拜六是晚上7点半，但礼拜天是下午3点，要在 TICC 也就是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要举办阳光般的60周年演唱会《时间之歌》。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除暴安良的娱乐，因为今天6月15号是警察节。

现在听到这首祈祷的词是由翁倩玉的父亲翁秉荣填的词，我们刚刚听到是郭子郭亨琴所重新诠释的祈祷。

在苏姐苏瑞奉献之后，听完了祈祷奉献，一定要接这首吧。虽然是刚刚临时换的，要来听到是欧阳菲菲所演唱的《

我自己觉得这三首歌就应该接在一起，祈祷奉献感恩的心。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除暴安良的娱乐，因为今天6月15号是警察节。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大合唱作品，这首歌曲叫做《明天会更好》。

应该听得出来这些歌声的歌手是谁吧？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 Beyond 所演唱的《秘密警察》。同时要提醒大家，今天截止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率调查开跑喽，大家在今天之前，就今天可以到官网 FB 听台北参加调查，填问卷就有机会抽到100元超商礼券。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大家记得有空可以填写一下网络

0: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

0: 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我是 Elson。 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台湾离岸风电达到500座，风机总装置容量排名全球第五。水电修缮争议多，北市消保官呼吁多比价并确认收费方式。纽约等了53年，布朗森狂轰45分，率领尼克 NBA 封王。经济部在14号表示，国内离岸风场已经在12号完成第500座的风力机的建制，累计总装置容量达到 4.8 吉瓦，去年离岸的风电发电量更首度突破100亿度。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最新的报告，台湾在2025年离岸风电新增装置容量排名全球第三，总装置容量排名全球第五，显示台湾已经成为了全球重要的离岸风电市场之一。经济部表示，将会持续的推动离岸风电建设，扩大稳定绿能供应，提升能源的韧性跟产业国际竞争力，朝向2050近零排放的目标迈进。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已经跟伊朗的和平协议完成，并且宣布霍姆兹海峡将重新开放，美国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巴基斯坦总理也表示，19号将在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而美国副总统范斯则透露，川普则可能会亲自的出席。伊朗方在15号也宣布，美国跟伊朗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的结束战争，包含黎巴嫩。另一方面，川普预计在本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与其他国家领袖讨论霍姆兹海峡的扫雷工作。而在峰会登场期间，数以千计的示威群众14号走上日内瓦街头反对 G7， 而当地的警方也严阵以待。水电修缮争议多，台北市法务局发布消费警讯表示，主要争议是收费不透明，没有事先告知费用，或完工后追加收费，以及修缮无效却拒绝履行保护责任等等。消保官提醒，如有修缮的需求，应该要事先确认交易的对象、服务的项目跟金额，还有收费方式，并参考网络上对业者的相关评价，还有市场上各修缮项目的一般收费价格，且在服务完成之后要保留相关的交易记录，以保障自身的权益。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法务局发布消费警讯指出，114年至今已接获19件涉及水电维修、管线疏通及抓漏服务等消费申诉案件。检任消保官叶家豪表示，许多不肖业者会利用

0: 民众遇到停电漏水时的焦急心理，设下四大陷阱，包括收费不透明、利用紧急状况漫天喊价、事前没说事后却强收高额的勘查费或出勤费、完工后巧立名目强行追加费用、有些根本没修好却拒绝保固甚至搞失踪。呼吁消费者在接受服务前多比价并确认收费方式。业家好说，
1: 消保官提醒，找水电维修先报价再施工是铁则，请务必事先确认所有的收费项目，如果师傅到场后拒绝说明收费标准或者报价明显不合理，你有权利拒绝交易。
0: 叶家豪提醒，若发生消费争议，消费者应紧速保留报价单、收据、维修照片、通讯记录及录音、录影等相关证据，并先向业者客诉反映处理，若仍无法获得妥善解决，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或市民专线1999洽询，并向各县市政府提起申诉，以维护自身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不少爱美的民众为了要维持身材，常常在网络上寻求瘦身捷径，却可能因此沦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指出，不少分子近期屡屡的结合新形态的瘦身体验试验计划、高额奖金、保证瘦身等话术，利用民众想要兼顾美丽又可赚外快的心理，诱骗民众掉入到假消费、真诈骗的无底洞。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部一名20多岁女子去年10月在 Facebook 点击快速燃脂广告后，经不明商家引导加入 LINE 账号，对方积极推销秘密减肥药品试验计划，只需先自费购买高额减肥产品并配合试用瘦身达标即可获得丰厚奖金。女子在高额奖金诱惑下，陆续透过超商、货到付款、刷卡等方式购买4次减肥药品，但事后不仅收到的是廉价茶包，甚至在对方所提供的网站填写刷卡资料时疑似木马程式侧录，导致信用卡遭连续盗刷10笔，直到今年3月因卡费累积高达数百万元无法缴纳，与家人讨论后才惊觉受骗，被掏空超过新台币230万元。刑事局预防科股长谢伯成说，
3: 从去年开始就有减肥诈骗用高额获利去吸引民众们点选，然后就有不明连结，那他点进去不明连结之后，他就发现他的信用卡是有被盗刷的状况，那后来他那些减肥药都只是一般的茶叶包，没有经过 CNS 认证的减肥药。其实民众就是不要看到高额获利的，然后你可以减肥减多少公斤，他会给你奖金的，这个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
0: 刑事局提醒，此类假瘦身领奖金犯罪模式，首先会在社群平台投放夸大减肥广告，引导加入 LINE， 再以瘦身成功给奖金为诱饵，要求被害人自费下单购买产品，当被害人资金用尽或察觉异状时，假卖家随即人间蒸发。呼吁民众切勿轻信高额奖金、保证瘦身等夸大话术，并提醒网络贩卖来源不明药物将触犯药事法等法令而面临刑事处分，使用来源不明药物更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可挽回伤害。民众若遇可疑推销，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切勿因一时贪心或爱美让财产与健康付之一炬。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为了严惩毒驾犯行，强化社会安全，行政院会通过《中华民国刑法》第185条之3的陆海及陆海空军刑法第54条的修正草案，全面加重毒驾的刑责，包含了毒驾处于5年的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处12年、得并科300万元的罚金，而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草案将立刻送立法院审议。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面对近期伊托咪酯等新兴毒品屡传酿祸，行政院以跨部会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本次所提2项修法有3大重点，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本次所提的2项修法有3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 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

0: 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1: 未来毒驾刑期将提升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毒驾致重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毒驾致人于死者，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以下罚金；10年内再犯毒驾致重伤者，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以下罚金；10年内再犯毒驾致死者，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以下罚金。此外，草案也规范，无论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3: 时间下午1:09，带来关心最新的股市状况。目前台股指数来到45,363.26点，上涨1,194.22点，成交价目前来到9,546.91亿元。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5号周一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封面仍然在北部海面，西南风持续影响之下，各地天气不稳定。西半部宜兰地区跟外岛容易会有阵雨或是雷雨，花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北部跟宜兰地区也有可能在今天会有局部大雨。今天的气温方面，白天西半部及宜兰高温27到29度，花东29到31度。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二到周三封面逐渐远离，跟西南风影响之下，水汽逐渐减少，气温逐日上升。在明天环境水汽仍然偏多，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6: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5: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6: 原来如此，
5: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6: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7: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0: 一到周五
1: 下午一点到三点，
0: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1: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2: 电台主打星，
3: 起来起来，现在几点了你知道吗？还在睡觉。

1:18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赵群的这一首新歌，叫做星期一到星期天。今天是星期一，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好，今天礼拜一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要来跟您一起分享。然后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呢，他是一位导演，但是他最近却跨足到了音乐，他是 Otto 哥，他来跟大家分享他最近如何跨足到 AI 的音乐领域。我觉得这好有趣哦。我们之前就跟大家分享很多这个流行音乐，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AI 的这个技术这么的前面，我们到底如何用 AI 在

音乐上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发展，所以我们待会要请 Otto 哥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上个礼拜是我们的这个听友会，不晓得大家玩得开不开心，见到很多的听众朋友觉得蛮开心的，然后那一天有很多的朋友也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拿手歌曲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那天真的已经使出浑身解数，我的喉咙喊到回去我就真的已经变成这样子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用心。然后呢，我们还是有活动在进行当中，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要邀请大家可以帮我们来填写这个年度的收听率调查。你可以在台北电台的官网，你就要搜寻台北广播电台，不管是听台北，我记得一般的旧版的官网应该也有，然后呢或者是搜寻我们的脸书等等，都可以找到这一份问卷。那这个问卷填写呢，我们还可以送礼物哦，你可以抽奖。抽什么奖？我们可以抽礼券，百元的超商礼券。然后也欢迎大家填写的时候记得填写我，就是任命我的时段，就是下午的一到五，下午的一点到三点，然后假日的晚间七点钟。好，这个我的名字叫 Elson， 我的节目叫做午后 Wonderland， 还有爱的起步走，拜托大家给我们一个支持，也给我一票，我们这个真的是选情告急了吧，所以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填写，重点是有礼物可以拿啦，有这个百元的超商礼券，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来填写我们的年度收听率调查。填写的方式就是上我们的官网，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脸书或是听台北都有相关连结可以来做使用。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好，猫空缆车从即日起到6月28号进行年度的检修作业，将会在6月29号恢复营运，请大家不要扑空了。另外呢，考选部有一个讯息，是115年公务人员高考一级暨二级考试从6月22号到7月1号下午5点钟受理网络报名，有意报考的朋友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这个考试应该有的这个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还有其他有关的事项都记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来参阅，这是考选部的资讯。

好，在昨天呢，这个传出的不幸的消息是我们的摇滚歌王资深的歌手黄大炜传出在3号于夏威夷奏逝，享受61岁。好，我们看到黄大炜生前有非常多的经典的作品，61岁其实还是非常年轻的这个时间。我们看到这个他其实之前就有传出是心脏衰竭有送医过，不晓得这一次的状况是如何，都有待之后可能有关的消息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黄大炜最脍炙人口的歌曲，叫做《你把我灌醉》。

0: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4: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3: 那有什么好处呢？
4: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3: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

蔬果抽验、鱼火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时间点35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黄大炜，这首歌叫做《让每个人都心碎》。欢迎回到午后王者荣耀，我是 Elson， 带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的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国安局在昨天表示，为了要广泛搜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跟社会情资，国安局参考了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国的做法，已经根据了国家情报工作法的规定，完成建制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作为中国民众主动联系跟提供情资的安全管道，期待达到拓展多元情讯来源的目的。

曾经被称为房仲金童的赖姓男子，他以投资房地产保证短期获利等话术，非法吸金2亿5000多万元，那犯罪所得超过1亿，受害人至少有30人，其中也不乏他昔日的恩师。宜兰地院认定赖姓男子犯下了非法经营银行业务罪及伪造有价证券罪，重判他12年6个月。再来看到联合报报道，台湾正在面临高龄化跟少子化两大问题的夹击，但是呢，人口的结构改变不只是社会问题，也将会造成财政的黑洞。财政部委外研究报告表示，由于人口红利消失，中央政府的税入将会从2024年的 2.9 兆元下降到2070年的 1.6 兆元，减少了将近 45%， 而且呢，预估在15年之后，大约是2041年的高推估情境之下，中央政府的税入跟税出将会出现差短。来听 Arcus 这一首歌曲 Under the Future。

台主打星。上个礼拜拿下五天的打歌争夺赛，他们是 Vera， 这首歌叫做《杀死我用你的温柔》。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时间下午的1:52，听到的歌曲是 Madonna 跟 Sabrina Carpenter 这首歌曲叫做 Bring Your Love， 而且是 remix 的版本。欢迎回到午后网站，我是 Elson。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3号在自创的社群真实社群当中发文表示，美伊协议预定在14号签署，而且赫莫斯海峡在签后会立即的对于所有人开放。而14号也是这个川普的80岁大寿。

冷知识，台铁在近日公布2025年至去年各车站的旅运量，那其中呢有一个车站是号称全国最荒凉的车站。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最近台铁的年报，扣掉这个从2022年5月1号就停止客运营业而且拆除的这个宜兰新马车站，还有负责列车代币或交汇的枋野车站哦。这个全国最荒凉的车站又是由这个屏东县枋山乡的内施车站拿下，它在整整一年哦，就是2025年只有477人次，每天上下车平均就只有一个人哦，等于是好像为一个人服务而已。紧随在后的呢，也是屏东县狮子乡的枋山车站。这个枋山车站全年总共只有2815人次，每天平均上下车的人次是八个人。你看这样讲，是不是就有一点秘境探险的感觉？这个内狮站跟枋山。

站呢是南回铁路上的秘境小站哦。这个内施站它用独特的中国宫廷式的月台遮雨棚而闻名，但是呢因为它位处高地，所以呢可以远眺壮阔的台湾海峡。另外呢这个枋山车站呢是全台湾纬度最低的铁路车站，车站坐落在半山腰，而且视野开阔，你从站前广场就可以看到壮丽的台湾海峡，远眺小琉球，也是这个落日余晖观赏的绝佳圣地。好，那其实还有其他这个入选为前十大荒凉的车站，包含像是南投的龙泉车站平均每一天只有10个人，台东山里站是14个人，宜兰汉本站15个人。说真的，这些火车站我都没有听过名字。台东海瑞车站18个人，瑞和车站跟花莲东竹车站并列，还有并列的哦，并列第七，19个人，花莲大富是22个人，宜兰永乐是24个人。

0: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

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唉，
1: 你在烦恼什么啊？
0: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1: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各级学校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在6月7号、21号在大安高工活动中心举行。今年典礼主题为逐梦启航，卓越飞扬。蒋万安市长将亲自到场颁奖，表扬学生优异表现，欢迎家长共同与会，分享学生的荣耀。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 Herb the Crane。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城市这城前面，你站在光年之前，红灯重叠成线。

0: 时间2:12，今天在礼拜一的第二个小时呢，要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的呢，这个主题我觉得来的正是时候。我还记得上一次跟这个歌手，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有一集跟这个马来西亚的歌手，他叫 Matt， 我们跟这个汉杰一起聊到说，欸，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音乐人也尝试在用，比如说 AI 呀，啊，或者是很坚持。现在有分不同的派别，有些人呢就是MIDI 的音乐，然后网络电脑的音乐去做科技上面的音乐，也有人很坚持现在要回去是鼓就是要真的鼓，然后弦乐就是要真的弦乐。其实做音乐的方式现在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种类。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这一位呢，如果你本来就认识他，你可能没有想到他今天要坐在我面前跟我们聊音乐。欢迎Otto 哥，你好。
1: Elson 你好，我是 Otto， 各位观啊听众大家好。
0: 是 Otto 哥叫我不要叫他哥，但是没有办法。
1: 不用
0: Otto， 不好意思。
1: 不会，一点都不会。
0: 是 Otto 本身自己是一个影像的创作者，你自己是导演，
1: 是
0: 影像的导演。
1: 对，
0: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在过去的艺术创作或者是这个影视上面的经验。
1: OK。我过去常年是旅居在澳洲，然后我在2007年回到校园去攻读电影主修编导，然后对不起，我是2009年回去的，然后2011年的毕业作品有进到坎城影展。对，那我是因为短片在坎城影展的原因，然后在坎城那边认识了一些台湾影人，有一些交流，
0: 是
1: 那他们邀请我回到台湾去做一些创作，所以那个时候是回到台湾的一个契机。
0: 是，所以你一直以来其实都是专注在影像的创作上面。
1: 是，我刚刚跟你分享，我到去年我还在用 AI 在帮就协助

0: 做就是 storyboarding 的这件事。
1: 哦，我们自己读这个，我不是读影像的，但我们广电系有类似这样，有时候会接触到。
0: 是，
1: 我们常常在以前就是那个真的就很费工，有没有？
0: 对啊，对啊，
1: 就是很多时候就像你刚刚讲的话，分镜表真的我没有画过，但是看其他的同学在画的时候，就觉得说天哪，那个每一幕每一幕都要很详细，然后交代的很清楚。但是所以你踏入到 AI 的过程是从去年的那个时候。
0: 我前年开始一直都有在使用。

0: 哦，哎，我发现，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绘图白痴，就是我的画画大概就是幼稚园的程度。
1: 是，
0: 然后过去我在做创作的时候，如果有时间允许的话，我就只能够用 3D 或是委托预算够的话，委托专业的绘图师去做分镜。那去年我就开始，哦，我发现 AI 在做绘图的方面非常的方便。
1: 嗯，
0: 那由于我们就是做导演，就是很擅长的就是下指令。
1: 嗯，
0: 那下指令这件事情刚好对上 AI， 它就是要听指令这个东西。所以当我们指令下的正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省下很多的创作时间。
1: 嗯，
0: 对。
1: 我想问欧头哥，你身为一个这个，我相信在你那个年代不好意思，在
0: 没问题，
1: 应该是说从科班出身的人，相信就实打实的，就是每一步就是 一步一脚印，然后把一件事情从没有然后慢慢的有，然后做到更好，这一定都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科班的人他的教育模式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当 AI 出来的时候其实颠覆了很多人的想象，除了我们自己科班出身的人，在你方面当然就是影像嘛，那在我们方面也许就是声音或者是人声上面的一些应用上面。我想问 AI 出现的时候，很多的可能是我们周边本来不会做影像的、本来不会这个做很多媒体工作的人，他也许都用 AI 让他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更上一层楼，或者是锦上添花、但是你自己从这个从小接受这样子的教育，这样子的训练上来、你自己不排斥用 AI 去跟着你一起做某一些的工作吗？你并不会害怕，例如说我们最传统的问题，
0: 我懂你想
1: 要聊什么，被取代啊，或者是
0: 都不会、
1: 真的，
0: 我觉得这就是工具啊，就好像我
1: 就像你刚刚说的3D，
0: 对，
1: 就是这样子的工具。
0: 对，就好像我们小时候说一定要学电脑，你不学吗？那我觉得就是工具，就好像我过去在拍数位的时候，但是我2009年回去读电影的时候，我就反而我还要去加修就是底片，我想进暗房，因为我 miss 掉过去在创作的时候几乎都是从数位开始，那我就对于那种我很着迷于胶片的东西，就好像现在很多人还是回去听黑胶啊，
1: 是
0: 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只是工具，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排斥、就是它会，要是你觉得PC 好用就用 PC， 你觉得 Mac 好用就用 Mac， 这个就是一个选择，
1: 就是这样子而已，
0: 就是选择而已。那你如果选择你要排斥它，你不去接受它，那也是你的选择。
1: 是，但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一个点就是下指令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很重要的事。当你没有一个，也许你没有一个专业的知识当做一个base 的时候，很有可能你就没有办法下到正确的指令，让他的作品是趋近于完美或者是标准之上，对不对？所以除了你刚刚说你用这个 AI 帮你画分镜之外，就先从影像开始聊吧。你自己做影像做这么久，你就觉得 AI 在影像上面它以后还能帮助些什么，或者是现阶段你自己知道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些影视作品上面有哪一些的帮忙？
0: 了解，我必须这么说，其实我也跟很多人一样，当初看到 AI 在做影像的创作的时候，
1: 有没有怀疑他？
0: 不怀疑，我就觉得很好笑。
1: 以前有没有那个？我上次看到一个新闻，他说有一个篮球，他们做一个篮球员，忘记谁了。然后那个时候还做他的 AI 的互动还是什么？真的是几年前，应该一两年、两三年前。
0: 其实最有名的就是 Will Smith，
1: 好像是
0: 吃那个意大利面，
1: 好像怎么歪掉还是什
0: 麼，对，就是乱七八糟。
1: 对对
0: 对， 對，可是他到今年为止，他已经能够生成非常漂亮且 detail 的影像出来了。
1: 就这几年，
0: 就两年，就短短两年。所以如果你一直就是怕他或是抗拒他，
1: 他只会继续走、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何不就好好的用他。
1: 那回到刚刚，你觉得他以后还能做些什么？
0: 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象、
1: 真的、
0: 对啊，我觉得太难想象，
1: 现在时间过得已经太快了，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今天跟明天，
0: 真的
1: 那个科技可以做的事情就不太一样。
0: 对啊，所以如果我们还不好好的把握，到时候就是 就好像以后就像之前我们要教身边的老人家怎么使用手机，那以后我们也不希望说以后我们的下一代要教我们怎么使用 AI 嘛。
1: 是，
0: 对，
1: 所以从去年前年开始，其实你使用了 AI 的，你刚刚说语言生成的模型，
0: 对，
1: 然后刚刚也说到你明明是走影像的人，为什么你今天会带来一张专辑？

0: 听到的那一首作品，其实就是你这一次的这样子的音乐计划里面的其中一首作品。
1: 是，
0: 怎么会跨足到音乐啊？
1: 好，这个很有趣，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父亲生日，然后我其实写了一段话，本来是要写在卡片上，但是就觉得我们没有那样，就是我们的年纪没有那样的习惯，跟父亲讲一些很肉麻的话，
0: 还是有一点点的那个，
1: 对，然后
0: 爸爸跟儿子之间，
1: 对，然后我记得我去年有一个短影片是需要 OS 的时候，然后我就让 AI 去生成，那声音啊语气啊都蛮好的，唯一就是它有一些腔调啊，或者是反正我们
0: 呼吸，对不对？
1: 对对对，反正我们那时候有调教了一段时间，所以对于 AI 去生成声音这件事情，我已经有一个 stereotype 在那里，那一直到今年我就想说啊，不然我来玩玩看，把它让它生成一首歌会变成什么样，因为我觉得用讲的或者是那个文字用写的用看的怎么样，对我来说就是很矮油这样子、然后我就把我的文字丢给 AI， 哎、欸，结果意外的好听，对，就是他当然就是还是忠于原味，就是你写什么他就唱什么，
0: 是，
1: 但是他出来的效果就是远远高过于我去年对他的期待
0: 哦，
1: 就这么一年的时间，
0: 他其实又进步了，
1: 对，他进步好多，
0: 升级了，
1: 然后我就发现哎、欸，怎么这么厉害。那因为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有写作的习惯，就是不管是有一些想法啦、或是灵感啦，就是有的是成文有的不成文，那我就开始把一些东西丢给 AI 去创作，那我就发现、太好玩了，我竟然可以写出这么完整的东西，
0: 是，
1: 然后甚至我又就是花了钱去购买就是使用者这样子，所以我能够像我们刚聊到的就是多轨的去编修，
0: 然后又可以分，
1: 对，乐器的编修，
0: 是，
1: 人声的编修，就变成说、我已经可以成为一个音乐制作人的一个角色，
0: 是，
1: 对，就非常有趣，所以我一头就栽进去了，
0: 所以其实目前根本就也不用担心他怎么取代我们，然后我突然站起来突然 AI 从我旁边走过去，不会，因为他现在现阶段还是必须要依靠一个人，
1: 没错，
0: 他去不管是下指令或者是要有你自己最原本的那个灵感或者是你的一些想法去作为一个底，然后他慢慢的加慢慢的去修，他目前现阶段还是做这样子的工作，可是你刚刚讲到一个点呢，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前几年把它当作用 OS 就是旁白口白的时候，你还是听得出它其实有一些不管是韵律上或者是呼吸上面、其实你身为人，我们其实还是听得出他可能不是一个真人的讲话。其实现在很多新闻台也是，他可能已经把记者的声音截取出来，记者本人他可能不用出现，但是他已经是一个记者的声音，
1: 让 AI 去播，
0: 让 AI 去播。
1: 对，
0: 但其实还是听得出来。可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太完美，
0: 对不对？
1: 我们想要让他不完美一点，像真实一点。那到今年为止的A 就是音乐生成的 AI， 它已经可以把呼吸声这件事情
0: 再加回去哦。
1: 对对对对对，而且甚至它会做太多，
0: 太多呼吸，
1: 我一直
0: 在不对的地方，
1: 对对对，在不对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我在跟他在 argue 的过程。对对对。
0: 可是你放到音乐里面，你却发现它其实几乎就是很 OK 耶，就不会有我们觉得很突兀的状况出现。
1: 没有耶，目前我还没有碰到很突兀的东西。
0: 哇，所以这一次我们要来介绍这张专辑，我们刚听到的第一首歌，你说它就是一切的
1: 开
0: 始，音乐企划的开始跟起源，叫做还没到的昨天。
1: 是，
0: 这首歌为什么会是开始？
1: 这首歌很奇妙，就是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块状宇宙这样的概念，它是对，它是一个介于科学的一种说学，它不能算是学说，它只能够说是一个假设性的一个假说，我们说假说。对，那因为我对于玄学、对于科学这些事情都有
0: 好奇，
1: 对，有很大的好奇跟就是探究。那有一天我就看到了这个概念，他是说过去、现在跟未来其实早就已经在那里了，只是说我们的时间是线性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记得过去，我们看不到未来。
0: 嗯，
1: 那这件事情很妙，就是其实它早就在那，
0: 它在等我们的概念。

0: 啦。对
1: 对对，
0: 等我们走过去穿越，然后去经历这样子。
1: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概念，
0: 是。
1: 但是你回头想，就是我自己信仰是不信这个，但是我们来说算命好了，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算命可以知道我的过去？
0: 对，
1: 那为什么他又能够知道我们的
0: 未来？
1: 那其实他早就在那里了，是不是就说得通了？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哦，原来玄学在科学在这 两个不同的学术或者是学说能够在这个地方做一些交叉，是不是就很有趣很迷人？我觉得针对这些很迷人的事情去开始写一些想法的时候，这首歌就出来了。
0: 所以这首歌算是整个音乐计划第一首作品吗？
1: 对，第一首作品，
0: 它就是第一首作品，
1: 它是第一首作品。那我就开始把一些就是譬如说 deja vu 这件事情，它就变成是我
0: 的，就跟刚刚有点相似，deja vu 就是似曾相识的那种感觉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自己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明明这件事情是当下在发生，为什么我对它有一些印象，
0: 是
1: 甚至很熟悉的感觉？
0: 嗯，
1: 那我就发现，哎、欸、，deja vu 是不是跟这个块状宇宙是可以去解释的？
0: 是。
1: 那这件事情又开始产生了第二首歌。
0: 嗯，
1: 对，那就越写越多，越写越多。
0: 可是其实整张专辑它是有一个连贯性的，对不对？而且你把你自己好奇的一些事情，
1: 對，
0: 然后也许是我们现在还未知的事情，
1: 是
0: 它可以放在AI 里面去做一个很大的幻想跟想象的那种感觉。
1: 对，其实以前都是一些文字，可能是散文或是一些概念想法、
0: 哦、
1: 但是那些东西就是很散落的在我的笔记上或我的 iPad 上。
0: 是，
1: 后来我发现说、欸、如果我把它整理好的话，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创作。
0: 是，
1: 但是它又还不到可以创作成影像。
0: 是，
1: 所以我才用音乐的这个形式去创作出来。
0: 嗯，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在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要继续跟 Otto 哥请教一下。这个等于其实你也是这一年的时间，然后你开始投身在 AI 的音乐这个创作之上。我想问问，刚刚一直讲下指令，一直讲我们要给他一些，不只是他给我们灵感，我们也要给他一些灵感，他来做得出东西。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事情？还有我们如何跟 AI 做一个沟通？这好重要。
1: Okay.
0: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乖孙啊，我老平最怕卡丘，阿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好食。
5: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食，咱来去看医生。
4: 阿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5: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4: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6: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2:30，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用 AI 把他自己心里面的那个故事感做出来的 Otto。 Otto 哥好。
2: Hello Elson。
1: 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 Otto 的音乐计划。
2: 是
1: 他有，你有给他一个名字，等于是这算是笔名吧，就是当你投身在音乐的创作过程当中，你给他的这个名字还蛮有趣的。
2: Renoir 对， Renoir 他其实是法文、
1: 嗯、
2: 其实我原本有一个笔名，就是 我会用墨川这个名字在写一些创作的东西。墨就是墨水的墨、
1: uh-huh.
2: 然后川就是川流不息的川，就是我希望我的想法来源能够 川流不息。
1: 你本来就有在创作一些文字上的东西。
2: 对对 对，
1: 對， 對、哦、有发表的。
2: 没有没有、
1: 哦、没有发表，
2: 沒有發表，
1: 就自己收藏着留着这样。
2: 对对对 对， 對、嗯、那当时AI 的工具要一个 account， 所以我就用墨川这个字、
1: uh-huh.
2: 但是我后来发现如果我要把我的作品上架的话，就需要一个比较好辨认，它 不要只是中文，因为你把它英文化它有一个用墨川或是什么，反正我那时候就搞好久，就觉得怎么样取一个名字会比较特别，然后跟我有一些
1: 区
2: 隔。对、
1: 嗯、
2: 那我很喜欢墨，它除了有这个墨水或者是文字这个含义之外，它的黑，它的深也是我喜欢的含义、
1: 哦、
2: 那电影的流派就是过去在黑白电影的时期有个黑色的电影，就是比较黑色，不能说黑色电影，对不起，蛮好笑。就是Film Noir， 它是、oh. 当时的一个比较，譬如说侦探片啊、
1: oh.
2: 黑白时代的时候，电影人把它称为 Film Noir 的一个类派， oh. 对，类流派这样子。那 Noir 这个字是源自于法文，那我就留了 Noir 这个字、
1: 嗯、
2: 那至于说怎么后来 发展成这个名字，就是我就一直找一直找，然后尽量不要在网络上或者是就是音乐界上
1: 有跟别人重复相似的
2: 重叠，对对对、嗯、所以取到后来取到这个名字。
1: 哇，而且这个名字其实真的很酷，就是 你跟大家念一次
2: Renoir，
1: 然后如果你是用直接用英文发音，它就是 R-U-E，
2: 是
1: 然后 N-O-I-R， 但它其实是一个法文的，
2: 对对，它就是黑街或是暗巷的那个意思。
1: 你当初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名字，然后其实声音也不是一个男性的声音，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女歌手的一个声音、
2: uh-huh,
1: uh-huh. 你有没有慢慢想要把它延伸成为一个我们类似以前的那一种虚拟偶像，或者是它是一个 AI 偶像女歌手那种感觉去走？
2: 其实这件事回到我们先前在讨论的，就是关于影像这件事情，
1: 是又回到你的老本行。
2: 对，我觉得可能我就是一个导演，所以我对于 AI 生成的影像还是有某程度的
1: 挑剔，
2: 不喜爱，
1: 还没到你的标准。
2: 对对，就是也许我创作的音乐对音乐人来说也是相同的，他们也会觉得啊，你就不是搞音乐的，能不能搞什么音乐？那我也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在发表一些影像的东西，我同时心里面深处也会有类似这样的感
1: 觉。可是我觉得创作它其实本身就是从一个很基本的，然后慢慢的互相切磋摩擦之后、
2: 嗯、
1: 它才会到现在这个样子嘛。
2: 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件很棒的一个尝试跟一个很棒的一个挑战。但是我觉得音乐本身，我觉得它跟影像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2: 嗯、
1: 因为 它更贴近生活嘛，我不需要有一个真的什么画面，其实用听的、
2: 嗯哼，
1: 所以其实它很贴近我们。所以你自己听，也许你也不是一个很专业的，就是原本本身不是一个音乐人，
2: 是，
1: 但是你听了可以感动你自己、
2: 嗯、
1: 其实相对来说其实它也

0: 可以感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要把它发表出来。
0: 你本来想要，
1: 我原本就是创作而已，就觉得好玩在创作。那有一天我就给我的好朋友听，那他们说你这个东西一定要发表啊。然后也有人说啊，就是我的好朋友 Melody 本台的
0: Melody，
1: 对 Melody， 他就说
0: 爱吃东西的 Melody，
1: 对，他说我要在我的节目上播， uh-huh. 我说好啊，没问题，欢迎啊。然后过两天他跟我说，可是我们电台同事说你没有上架，不能播。
0: 有，他现在有上架了，大家都可以播了。
1: 对，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没有上架不能播，所以我才去研究怎么上架，因为我从来不懂音乐发行。这件事
0: 是又是一个新的领域，
1: 对，然后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把它研究之后，我就把它上架了。
0: 嗯，这对你来说完全是一个很新的事情。
1: 是，
0: 除了刚刚第一首还没到的昨天，我们就用这首歌先来讲。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这一首歌曲嘛，对不对？你刚开始下笔开始按按键的时候，你面对到了哪一些，例如说指令上的问题，或者是你哪一些要调教你的这个歌手上面的一些问题你遇见的，而且你怎么去慢慢的克服它。
1: Okay. 好，第一个我们先从歌手好了，我们讲他的声音，像您刚刚有提到男生女生这件事情，
0: 这个就是第一步了。
1: 对啊，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个男生我要用
0: 女
1: 生
0: 的
1: 声
0: 音。
1: 其实我在这张专辑之前我已经创作了好几首歌
0: 哦，
1: 甚至有一张已经成型的专辑，只是我还没有发表。那其实他可以玩的东西很多很多，我不但有 男生唱的声音，
0: 是，
1: 我甚至除了用唱的之外，我还让他做一些别的事情。我先保留下一次这个专辑发表的时候我再来这边分享。
0: 是，
1: 那这件事情有趣就在于说，我就没有所谓的性别的界限。
0: 嗯，
1: 我今天我可以是，我觉得这首歌适合让男性的声音去发表的时候，
0: 是，
1: 我就指定他是男生的声音。
0: 那甚至是他的成熟度嘛，年轻男生，
1: 可以
0: 中年男子，
1: 甚至你有发现这张专辑是中英为主，
0: 是，
1: 但是其实里面还藏着日文，还藏着西班牙文，还藏着韩文，对，所以他是可以跨语言，然后跨性别，然后我现在想不到他什么不能做。
0: 是，
1: 甚至有人在，其实我一开始我也想过就是要不要创作台语歌，那我觉得那个难度目前有点就是还要再跨越一下。
0: 是是是，
1: 但我相信很快，可能不到一两年的时间他就能够唱很完整的台语。是，就是方言也可以，性别也没问题，然后国际语言都没有问题的时候，他的，我觉得他的那个界限我们就无法去限制它了。
0: 是，
1: 那再来就是音乐的风格，基本上就是你能想得到的他都能做。
0: 嗯，
1: 我甚至有做国风的专辑。
0: 哦，
1: 对对，所以其实我可以透露一点，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读西游记。
0: 哦，
1: 那我长大再回来，因为小时候读的是白话文版，
0: 是，
1: 后来长大就读原文版，文言文版，那我就开始对于这些东西丢到 AI 里面做二创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东西。
0: 是，
1: 所以我另外一张专辑就是把所有西游记除了四个，就是唐僧、孙悟空、沙悟净、猪八戒这四个角色做各做一首歌之外，
0: 主题曲，
1: 对，我又自各去拉了西游记里面著名的四个女角，然后做了一张专辑，就是有四个男生唱，有四个女生唱，然后总共唱了八首歌。
0: 哇！
1: 然后每一个角色我都，我没有用大家就是比较熟悉的那个角色的情境，
0: 是，
1: 我是一个比较暗黑的，譬如说，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压了500年，
0: 嗯，
1: 那个当下他的心情是怎么样？
0: 有点翻完那个你小时候看的那个《西游记》。
1: 我觉得不能翻完呢，我觉得应该是说我想要去找那个黑暗面，角色的黑暗面。哦，譬如说
0: 可能书里面没有讲到的一些，
1: 也许书有讲到，但是他可能点到为止。
0: 哦，
1: 你可以想象一只泼猴他大闹天宫，可是他被压在五指山压了500年，是你会作何心情感受。
0: 哦，
1: 那另外也谈唐僧，他 他也是人，他是一个大师，在当时他要去取经，他是人。

0: 但是这些 妖魔鬼怪为了要吃唐僧肉，就是竭尽所能的去诱惑他、
1: 哦、
0: 他会不心动吗？他也是一个男子啊，是不是？他的心也是肉做的，那他在当下他应该作何反应、
1: 哦、
0: 这个也是我写，我觉得 这东西可以很好玩，
1: 是
0: 可以玩得很深入，那可能跟我就是做导演对于角色的这个不管是写或者是、下指令也好， 是很熟悉的一些事情。
1: 你只是换一个方式在 AI 上面去进行一个创作。
0: 是，
1: 那反过来问，如果今天是一个他可能本身没有像你一样的专业嘛，例如说、对画面的构想灵感的构思他是很明确的人，
0: 是
1: 他也能够投身在这样子的一个工具上的应用，
0: 当然可以啊，这只是练习的。
1: 例如说我们可能不知道曲风，例如说曲风是怎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太多的名词、甚至不晓得太多，我们也可以创作出不一样的东西出现吗？
0: 是，就是其实你下任何的指令它就会下任何的东西出来，只是它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是不是你心里面的 那个东西。
1: 是，
0: 就好像我们在写剧本也是，就是其实画面早就在导演的心里面脑海里面了，但是剧本要怎么去把它描绘出来、那演员要怎么样跟他下指令让他能够演出导演要的方式，
1: 是
0: 我们的美术，我们的灯光，我们的摄影，我们的每一个角色都是需要下好指令
1: 是
0: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共同创作，
1: 是
0: 就是 AI 也是、
1: 所以它其实没有这么的难入门，但是其实你要用更多的耐心跟也许你在过程当中你要有一些专业的慢慢的累积之后你才可以跟它达到一个很好的默契跟
0: 合作。其实有一个诀窍、就是当你走不通的时候你就反问它，
1: 哦、他就会告诉你，
0: 是啊是啊、
1: 哦、对耶，
0: 对啊，
1: 比如说有什么想法吗？
0: 对啊，
1: 还有哪一些可以做之类的，
0: 是啊，比如说你下了指令就出来不是你要的、
1: 嗯、
0: 那你到底要什么你跟他讲，
1: 那你会骂他吗？
0: 我不会骂他
1: 我问你一个很无厘头的问题曾经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说请问你会对你的 AI 说请谢谢对不起吗？
0: 我一开始会对，
1: 很怕他不开心，
0: 他不是不会、但是他有时候会就是迷糊，就是、
1: 对
0: 对，当迷糊的时候，你就得要骂他一下。对
1: 说我要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什么什么，
0: 是是是
1: 他就会回来说
0: 是是
1: 不好意思。
0: 其实有很多的技巧、
1: 哦，
0: 其实有很多的技巧，
1: 所以他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的难，但是其实他还是需要一些技巧去跟他做沟通跟互动。
0: 对，而且他每几天，我必须说，已经不是每几个礼拜，或是每几个月、
1: 嗯，
0: 他每几天就会更新一次，他一直在
1: 进
0: 步。
1: 哎、哦欸，
0: 对啊。
1: 我们就来听另外这一首歌曲。你刚刚说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它有很多连贯性的一些剧情，其实就跟你自己在做影像创作有关系。
0: 是，
1: 刚刚听到的是还没到了昨天，然后你说有一个块状宇宙的概念、进行到 Deja Vu 这件事情，
0: 对，
1: 就来听这张专辑里面的第二首歌叫 Deja Vu、
0: okay、
1: 这首歌有哪一些创作的过程或者是你在编排上，因为我觉得好酷哦，因为你真的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
0: 是
1: 其实说真的你要让 AI 唱歌让 AI 讲话，其实在好几年前就已经有这件事、但以前他可能没有办法做的像是这么的细，像我刚刚讲的他的气音、他的一些回声、他的一些整体上面的一些情绪上的堆叠，
0: 对，
1: 他其实都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对
1: Deja Vu 这一首歌是我在专辑里面最喜欢的一首歌，
0: 他
1: 完全有一种很迷幻的一种风格的感觉、
0: 没错，没错，
1: 好像真的在梦又好像不是梦，
0: 是
1: 好像回来了又还没回来的那种感觉。
0: okay,
1: 你自己怎么诠释这一
0: 首歌？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很梦幻的这个很迷幻很有画面感。如果说还没到的昨天是这张专辑的 intro、那 Deja Vu 就是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
1: 是
0: 其实它排第二首，
1: 可是它正式进入到，
0: 对，它是一个片头曲的概念、那当时我给它的设定就是我很喜欢007系列电影的主题曲、对，所以你现在回头再去听再去想象那个画面，其实它是以这样的风格去创作的。
1: 是，我们就来听这一张专辑。我们还没有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你有给他一个专辑名称对不对？
0: The Glitch Between Us,
1: Between Us 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一首第二首歌曲叫做 Deja Vu。

0: 你看他完全把那个整体的气氛氛围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欸、因为你刚刚在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你会说这个音乐的部分你全权，其实你全权只是把一个风格或者是感受跟他说，他就帮你营造出来。但是人声这件事情，说真的，唱歌听歌有的时候歌手本身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点。其实你花了很多时间在跟这个 AI 歌手做一个沟通跟做一个修正。
1: 其实编曲也是每一个乐器，比如说刚刚听到这首歌、它有一个像小喇叭，
0: 对，前面
1: 对那个其实都是要指定好，不然的话 AI 它会做它自己的创作、但是也不是不好，有时候它也会给你一些出乎意料的好的东西出来。所以我觉得我把 AI 就当成是另外一个创作者，就是我有我的想法，
0: 好像你同事啦，
1: 对，他有他的想法，那我们出来一定会有一些火花，
0: 是，
1: 那如果没有的时候就代表这个东西不好、那你就必须要在不管是从头或是把它放掉再做别的东西开始这样子。
0: 是，刚刚 你跟我分享了一件事情，是就是也许现在听众朋友很多年轻人他可能不是用 AI 做音乐、但我们最常用 AI 做一些图，有没有恶搞一些图啊、或者是一些东西，或者是可能你需要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 AI 他真的就会跑到一个不知道哪一个快状宇宙去，他自己的快状宇宙去，会迷幻掉。

0: 对，
1: 然后你给大家的一个忠告就是，不如我们就重新开始吧。
0: 是啊，把它放掉，而且你最好把那个聊天就是对话记录给它删掉。
1: 因为我们真的会很执着，哎，
0: 不要执着，
1: 我会执着，还会骂他，就已经不跟他请谢谢对不起，就是说，请你再一次什么，那他就是不理你了，
0: 他就坏掉了。
1: 可是你就是直接舍弃这件事情，重新来过。
0: 对，
1: 所以其实
0: 反而不浪费时间。
1: 而且其实，在做 AI 的过程当中，这一点一点，其实也让你累积很多。不管是创作上、
0: 嗯、
1: 如果你之后要再回到你自己的这个影像创作上，它其实给你很多的灵感跟创作的一些模式上面的一些想法，对不
0: 对,
1: 对，
0: 我觉得就跟人跟人对话也是、
1: 哦、
0: 那个火花有时候你频率对的时候你会就是聊出很多东西出来，但是当那个频率不对，两个人怎么聊可能就没有什么共识，或是没有什么火花，那就跟创作一样。
1: 是，我想问你刚刚说到的，其实你给他的很多的你的想法、
0: 嗯、哼，
1: 然后他就很像是你的共同创作者，甚至是你的好同事一样，
0: 是
1: 就是在帮你做一些可能你达不到又或者是你达得到只是他帮你做实现的这件事情。
0: 没错，
1: 我想问他有没有在你真的哎，比如说一些瓶颈或者是我们刚刚说你想不到的时候、
0: 嗯、
1: 给你一些新的灵感或新的想法，在这一张创作或者是你其他的音乐创作上面你印象深刻的，他给你锦上添花也好，给你一些哎画龙点睛的一些效果。
0: okay, 好，就我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稀有的这一张专辑，那当我在创作唐僧这首歌的时候，我有一段我希望，因为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这个紧箍咒，就是孙悟空在发作的时候唐僧去念那个紧箍咒、
1: 嗯、
0: 到底在念什么、啊、小时候我们就看到演员有的就是在念那个什么八字真经还是什么，反正都是不是真的咒语、哦、那我甚至去找原文我也找不到这一段，
1: 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念什么东西，
0: 不知道。然后我从小一直对这个事情很好奇、嗯、然后我怎么查就查不到，后来我就自己创作，因为文字是我的专长嘛，我创作了之后，那因为我们知道有说唱就是 rap 之类的、嗯、那如果说我们把就是佛念经就是和尚师父念经的那个口音、
1: 嗯、
0: 不是口音，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念就是念
1: 就是念经，
0: 对对，就是那个方式放到音乐创作里面、
1: oh.
0: 是不是很有趣，因为这首歌的风格就是这样嘛，结果他竟然做到了、
1: oh.
0: 而且他是带着情绪的，他不是像念就是我们小时候读课文念经的那种就是
1: 毫无情感，
0: 对，毫无情感的，不是 他念得好好哦、喔。
1: 可是那个文字是你写的，
0: 是我写的，
1: 所以你等于实现了你小时候的梦、欸、
0: 对对，就是他懂我在做什么事情，然后他也去把它做出来，我觉得这是最有趣的地方、哦、唱我觉得因为就是旋律嘛，所以他用唱，但是当我要他去，我觉得就好像我在指导演员去演一个哭或是笑或是悲伤或是什么
1: 是
0: 他都能够做到。
1: 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跟 Otto 哥一起聊到你这张专辑或者是你这样子的音乐企划、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你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我们不要害怕科技在走 AI 在跑，
0: 是，
1: 或者我们不用害怕说我们跟不上它、
0: 嗯、
1: 因为其实那个所有的种子所有的一切、
0: 嗯、
1: 都是从我们自己开始的，
0: 没错啊，
1: 就像你刚刚讲到的，从爸爸生日的时候开始，从你自己想要做音乐这件事情开始，
0: 是，
1: 它都是以人为开始，它只是做一个辅助一个帮忙，
0: 是，
1: 它把你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做一个实现，
0: 对，
1: 甚至你刚刚讲到在你这个西游记的这一个创作概念里面、嗯、它其实也帮助了你完成实现了你那个曾经的那个紧箍咒的梦想，
0: 对，
1: 它其实可以帮我们人类去做一个很不一样的想象跟拓展我们的思考，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不用那么害怕它，或者是不用那么抗拒它，
0: 是，不要抗拒，不要抗拒，
1: 哦，它其实是好玩的事情。
0: 我觉得人会抗拒就是害怕嘛，
1: 嗯，
0: 就好像你还没有拿到驾照要去学开车，
1: 对，
0: 那有的人想了就害怕，
1: 好像觉得那个车子会自己动起来撞我一样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那如果说你把它学好了，你在路上好好的开。你就它就是你的工具啊，
1: 是，
0: 对，它、
1: 嗯、
0: 能够带你去你走路双脚没办法到的地方。
1: 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呢，前面有好几首歌，它走一个很迷幻的路线，好像真的带领我们到一个时空宇宙。
0: 嗯、
1: 但是你说，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是你身边的朋友是最爱他的一首歌。
0: 哦，这首歌刚好就是 这首歌的最后一首

0: 手。
1: 是，
0: 那我在创作的时候把它当成电影的片尾曲。
2: 哦，
0: 对，就是黑色的荧幕慢慢暗掉，然后开始在跑，就是 rolling credit，
1: 是，
0: 然后戏院还没有亮灯之前的那种心情去写下这首歌。
1: 嗯，
0: 那他这个歌词里面在讲的是最后一艘方舟。
2: 哦，最后一艘方舟。
0: 对，就是，哦，我想象就是到地球要毁灭的时候，人总是会有一艘方舟要离开地球。
2: 是，
0: 大概是这样的想法。
2: 哦，其实你看你刚刚讲的，你给这张专辑有一个片头曲intro，
0: 对，
2: 然后一个片尾，其实你还是用你自己那个很擅长的影像的概念放到你的音乐的创作上面。
0: 对，
2: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你自己很特别好玩的一个地方，放在这个
0: Reno
2: 里面。所以其实这张专辑大家已经可以听得到，
0: 可以，
2: 就是可以在各大的
0: 平台，各大
2: 平台
0: 都有，
2: 你已经帮大家上架了，然后你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 Nova 的这个宇宙里面，
0: 非常欢迎。對，
2: 所以之后还是会有一些，你会持续不懈的继续生成一些音乐跟大家分享吗？
0: 会的，会的，会的，蛮有成就的。
2: 欢迎大家可以追踪起来，
0: 没问题。
2: 然后我们看看 Otto 哥以后还可以玩出什么好玩的事情。
0: Okay，
2: 就来听这一首歌曲，是整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叫做 The Last Arc。 你自己有自己的一些社群平台或供大家可以去分享或者是浏览的吗？还是你目前
0: 我有帮这个角色创 Instagram。
2: 哦，有，
0: 对对，所以只要搜寻 Renoir R-U-E 然后空格N-O-I-R，
2: 你就找得到了，
0: 找得到，找得到。
2: 好，所以我们大家就关注一下这个 AI。 我们今天也学到非常多，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 Otto 哥，谢
0: 谢
2: 你，谢
0: 谢，谢
2: 谢
0: 大家。
2: 我们待会把时间交给欣雅姐的三点不漏，明天见，
0: 拜拜。

0: 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1: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2: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3: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6月15号星期一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水电修缮争议多，台北市法务局发布了消费警讯，指出主要争议为收费不透明、未事先告知费用、完工后追收加费、完工后追加收费，以及修缮无效却拒绝履行保固责任等。消保官提醒，如果有修缮的需求，应该事先确认交易对象、服务项目与金额及收费方式，并且参考网络上对于业者的相关评价，还有市场上各修缮项目的一般收费价格，而且在服务完成后完整保留相关的交易记录，保障自身的权益。
1: 北市法务局发布消费警讯，指出114年至今已接获19件涉及水电维修、管线疏通及抓漏服务等消费申诉案件。检任消保官叶家豪表示，许多不肖业者会利用民众遇到停电漏水时的焦急心理，设下四大陷阱，包括收费不透明、利用紧急状况漫天喊价、事前没说事后却强收高额的勘查费或出勤费、完工后巧立名目强行追加费用，有些根本没修好却拒绝保固，甚至搞失踪。呼吁消费者在接受服务前多比价并确认收费方式。叶家豪说，
2: 消保官提醒，找水电维修先报价再施工是铁则，请务必事先确认所有的收费项目，如果师傅到场后拒绝说明收费标准或者报价明显不合理，你有权利拒绝交易。
1: 叶家豪提醒，若发生消费争议，消费者应紧速保留报价单、收据、维修照片、通讯记录及录音、录影等相关证据，并先向业者客诉反映处理。若仍无法获得妥善解决，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或市民专线1999洽询，并向各县市政府提起申诉，以维护自身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不少爱美民众为了维持身材，常在网络寻求瘦身捷径，却可能因此沦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指出，不法分子近期屡屡结合新形态的瘦身体验试验计划，利用民众想兼顾美丽又想赚外快的心理，让民众掉入假消费真诈骗的无底洞。
1: 北部一名20多岁女子去年10月在 Facebook 点击快速燃脂广告后，经不明商家引导加入 LINE 账号，对方积极推销秘密减肥药品试验计划，只需先自费购买高额减肥产品并配合试用瘦身达标，即可获得丰厚奖金。女子在高额奖金诱惑下，陆续透过超商、货到付款、刷卡等方式购买4次减肥药品，但事后不仅收到的是廉价茶包，甚至在对方所提供的网站填写刷卡资料时疑似木马程式侧录，导致信用卡遭连续盗刷10笔，直到今年3月因卡费累积高达数百万元无法缴纳，与家人讨论后才惊觉受骗，被掏空超过新台币230万元。刑事局预防科股长谢伯成说，
3: 从去年开始就有减肥诈骗用高额获利去吸引民众们点选，然后就有不明连结，那他点进去不明连结之后，他就发现他的信用卡是有被盗刷的状况，那后来他那些减肥药都只是一般的茶叶包，没有经过 CNS 认证的减肥药。其实民众就是不要看到高额获利的，然后你可以减肥减多少公斤，他会给你奖金的，这个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
1: 刑事局提醒，此类假瘦身领奖金犯罪模式，首先会在社群平台投放夸大减肥广告，引导加入 LINE， 再以瘦身成功给奖金为诱饵，要求被害人自费下单购买产品，当被害人资金用尽或察觉异状时，假卖家随即人间蒸发。呼吁民众切勿轻信高额奖金，保证

0: 瘦身等夸大话术，并提醒网络贩卖来源不明药物将触犯药事法等法令而面临刑事处分，使用来源不明药物更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可挽回伤害，民众若遇可疑推销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切勿因一时贪心或爱美让财产与健康付之一炬。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瑞士选民举行公投，否决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极右翼提案。这个提案要求政府在2050年之前将全国人口限制在1000万。由于极具有争议性而被称作瑞士版的脱欧，提案是由极右翼政党瑞士人民党主导推动，54.79%选民投下了反对票，45.21%支持，投票率则是58.86%。根据提案内容，瑞士政府被要求在2050年之前将全国人口限制在1000万，如果人口达到950万，政府就要启动严格的限制措施，包括居留许可及庇护申请资格。如果人口超过1000万，瑞士政府则必须退出和欧盟签订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但此举也将连带失去进入欧盟市场的资格。根据民调机构 GFS Bern 分析师比耶里指出，尽管选民普遍忧虑人口的成长压力，但是更担心提案可能带来副作用。选民担心此举会对瑞士和欧盟的关系还有劳动市场带来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医疗照护人力短缺，因此普遍认为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之下，小国这样做并不明智。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封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是局部短暂阵雨。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8度，桃园26度，新竹22度，宜兰28度，花莲26度，台东27度，台中、嘉义、台南、高雄都是25度。至于在外岛方面，金门26度，马祖23度，澎湖25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6月15号星期一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大家认识港星吕良伟吗？这个呢，真的是香港最动灵的。

的男神，你知道吗？他已经70岁，但他的外表看起来真的就像39.9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吕良伟呢，今年已经高龄70岁了，可是呢，根据最新的测试，他的身体年龄只有39.9岁。而且我觉得他不只是身体年龄哦，他的外表真的看起来非常的年轻。最近呢，他在影片分享自己的保养心得，也打破很多人的迷思，呼吁大家说不要相信什么少量多餐，这个可是误区哦。我们来看他怎么吃，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健康想法。他说呢，进食其实会让这个血糖反复的波动，胰岛素敏感度下降，消化系统也没有时间休息，反而不太利于健康。他个人呢，从2003年，哇，这个算起来已经很久很久了哦。他从2003年就严格执行16+8轻断食，还有过午不食。他一天呢8个小时吃完三餐，早餐呢吃这个三黑粥，搭配地瓜跟蓝莓。午餐的话呢，就吃清蒸的鱼搭配少量的糙米，其他16个小时只喝白开水跟淡茶，让他的肠胃跟血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那除了这个饮食控制哦，他的逆龄秘诀包括饮食、运动、作息、心态四位一体。进食顺序呢，多年来呢都没有跟动，就是一定要先吃大量的蔬菜，再来才是吃鱼蛋、鸡胸肉这些优质蛋白质，最后呢吃一些少量的糙米等碳水化合物，平稳呢自己的这个餐后的血糖。在运动方面呢，他每天清晨5点半起床会练气功扎马步，在片场呢他会靠墙静蹲，搭飞机的时候也会活动这个腰腿，随时随地都在锻炼。他说啊，人老腿先老是他的口头禅。而且他每天呢，他虽然70岁了，可是各位，他每天要睡足7到8个小时，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不纠结，主张要顺应身体讯号，而不是硬熬的所谓的这个自己的养生方式哦。好，最惊人的就是呢，他的身体最近检测报告真的很惊人。他的心血管年龄43岁，他的免疫系统44岁，内分泌39岁，综合起来就只有39.9岁。体脂呢维持在15到18。70岁的他现在还是可以轻松跑完半马，各项指标都优于年轻人。不过医学专家也提醒大家哦，就是吕良伟的养生方案是基于数十年高强度运动锻炼的超强体魄，一般人还是不可以盲目，尤其是营养不良、有胃肠疾病、糖尿病患者，绝对要禁止随意的尝试过午不食。那吕良伟本人也强调，养生真的没有灵丹妙药，就是要长期的自律跟坚持。我倒是非常同意，就是说不要少量多餐这件事情，基本上我个人也觉得蛮奇怪的，就是少量多餐的其实并不会让你吃的比较少。 OK， 那当然了，每个人状况不一样也不一定哈。然后呢，他的饮食状况其实整体看起来真的非常健康，就是一定要吃大量的蔬菜，然后再来才吃这鱼蛋这优质的蛋白质，最后呢才是这个碳水化合物。不是说什么都不吃，而是要吃的正确，吃的健康。好，不过还是很羡慕他高龄70，居然生理年龄只有40岁不到。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8，继续回到西亚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被誉为城市界的诺贝尔奖，新加坡2026年李光耀世界城市奖颁奖典礼在今天举行，台北市荣获了特别奖。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率团前往领奖，并参与呢世界城市高峰会的市长论坛，分享及交流城市治理经验及结果。
1: 李光耀世界城市奖被誉为城市界诺贝尔奖，为全球城市治理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国际荣誉之一。台北凭借长期治理成果与创新政策，在全球城市中脱颖而出，也让国际再次看见台北的城市实力与治理韧性。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这次和全球各大城市竞争脱颖而出，也是台湾第一次获此殊荣城市，特别感谢历任台北市长和市府团队及公司协力长期的努力。蒋万安说，
2: 当然我要特别感谢历任的市长、市府团队以及所有公务人员以及公司协力长期的努力付出，才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
1: 蒋万安表示，此行并将参与新加坡世界城市高峰会城市论坛，分享台北市在过去几年具体的市政成果，同时也有机会跟全世界各主要城市，包括伦敦、布达佩斯等市长交换意见，相互交流，彼此学习。此外，也借此机会与新加坡政府进行实质交流，包括参访榜鹅数位园区，了解如何透过 ODP 平台跨部会、跨局处，包括结合交通、能源以及物联网进行整合。蒋万安说，市府团队也会找时间参访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馆，了解新加坡政府如何推动演唱会经济，期待透过实质交流推进未来具体的合作方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的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3331.58点，来到69351.6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422.36点，来到8545.9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39.61点，来到24857.71点。上证指数上涨64.96点，来到4096.47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51，兑换人民币4.646，兑换港币3.995，兑换日元0.1953，兑换欧元36.45，兑换澳币22.22，兑换英镑42.21，兑换纽币18.35，提供参考。台北市长蒋万安上任后呢，积极推动人本交通啊，为了打造行人友善空间，划设标线人行道，今年预计新增9公里，但是有议员发现呢，这个标线型的人

人行道跟自行车车道呢，这个充满乱象，许多道路缺乏完整的规划，甚至有道路边线为求方便前后接连停车格，导致出现神秘的空格，停了恐怕就变成违规停车。那么市长在知道之后认为这个应该要统筹通盘检讨整个交通的动向。交通局表示，台北市很多道路都是高密度发展的既有街廓，那在市长上任后推动台北交通安心行，其中呢标线型人行道今年预计新增改善9公里，各局处也会持续清除各类影响通行的障碍物，希望让市民走得安全舒适。那对于在个案部分呢都有掌握，后续会跟地方沟通讨论滚动检讨，并且适时做调整。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带大家关心的环保话题，我们一起再来重新认识全球塑胶公约，加入连锁塑胶的行列哦。好，减塑行列，希望大家一起来。这个我们今天在空中邀访到的是绿色和平减塑专案主任庄小婷。Hello， 小婷你好。
1: Hello， 欣雅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好，提到这个全球塑胶公约，待会再请小婷来帮大家做一下功课，一起来认识什么是全球塑胶公约。在这之前，我们想跟小婷来聊聊哦，为什么从2018年减塑到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是没有非常明显的成果？因为根据绿色和平，你们根据这个卫星影像实地调查发现，从2018年以来，全台至少已经出现了100座的垃圾站制厂。也就是说，其实垃圾量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减少，这看起来好像是觉得跟我们想法有很大的落差、欸。
1: 是，对，就是关于近年台湾从我们2018年开始减塑，然后其实到现在已经快已经将近10年了。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发现垃圾山呢，那就是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台湾人一直很努力，我们想要做限塑啊，想要自备环保杯，然后想要。我们开始禁用吸管或是一些相关的免洗餐具等等的，对，但是我们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还是使用非常多的塑胶，那其实前阵子大家应该也很有感，就是那个塑胶袋之乱嘛，就是开始意识到啊，塑胶变贵了，所以可能我要少用，我要再更减少使用，对，更简约，然后更把生活过得更少用塑胶，
0: 对。
1: 但其实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其实塑胶的生产量还是一直不断的在提升，就是因为其实光台湾，其实我们自己在制造塑胶量也是一直在提升的，所以一边我们在减少塑胶，但是一边塑胶一直不停的在制造，那这些主要做主要生成的塑胶就是做成一些一次性的用品，就像刚刚提到的那些就是。吸管啊，然后饮料杯等等的，对，那其实现在就很像是我们一直在开水龙头，但是水龙头一直没有被关注，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呼吁说我们要从源头去减量。那还有一部分是说，其实也想跟大家说一个还蛮震惊的事实，就是我们其实在看到这个垃圾山的时候啊，我们回去看到底，因为我们过去大家会一直说，我们只要认真做回收，其实塑胶就能够。就能够根除了吗？但其实没有，其实全球每年大概只有9%的塑胶是真的有被回收的。
0: 啊，
1: 对，那其实其他的塑胶都是只能进到包含像我们看到的战士场，就是继续堆着，或者是说拿去烧掉，就只有这2种的出路。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塑胶本身虽然非常便利，很方便使用，但它其实在真正的回收利用上都是不如预期的，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呼吁说，我们希望从源头去减少塑胶的使用。
0: 对，这个听起来真的非常令人震惊哦！就是呢，我们居然做了这么多的回收，但实际上只有9%，对不对？哇，这个真的是太令人震惊。就是说，我们做了那么久，好像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源头去做好这个根本的解决之道。就像刚才小婷提到，我们真的是要从源头减量，因为除了这个垃圾山也会造成这个污染的问题，还有个问题，我接下来要跟小婷来聊聊，这也是我们台湾目前，刚才其实小婷有点到，就说。我们台湾目前的石化产业，我们还是不断的在生产，好像你要叫它不生产，好像也有一点困难。但是我们真的希望就是塑胶这个相关的制品能少一点。当然除了工业用，有一些部分它必须要去使用的部分，可能没有办法，但是有些部分真的必须要减量。然后有一个部分，我觉得待会也可以请小婷来帮大家补充，因为呢，这个相关石化产业的扩张，事实上它也会造成我们环境的健康风险，对不对？
1: 是，对，其实刚提到的塑胶，还有石化，其实塑胶本身就是来自于石化产业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我们才会想要谈到石化产业。对，那其实从近年来的趋势来看，其实大家开始感受到这个越热了嘛，所以我们想要做更多的减碳，然后还有能源的转型啊，以及现在其实电车越来越普遍，油车的使用要越来越减少，所以。导致说，其实过去依靠就是单纯来炼油，因为其实石化呢是在炼油的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0: 对。
1: 那其实近年呢，因为就是原油的使用量越来越减少，所以导致石化产业越来越的就是产能过剩，也就是说供过于求啦。对，就是像不管是中东或是像是中国的产能都非常的扩增的非常的快速。所以像台

0: 台湾的市场也是一直就是在慢慢的变小，然后我们也正在这个就是全球的供应链当中，我们就是要杀出这个红海也非常的困难，所以其实现在面临到了一个是石化要转型的一个新的契机。
1: 嗯，
0: 对，那我们也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让我们来谈怎么样去减产以及怎么样去转型。
1: 嗯哼，
0: 那其实但我们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我们却看到说，台湾竟然要继续扩大我们的石化产能，
1: 嗯，
0: 就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就是我们也是非常的震惊。
1: 嗯，
0: 对，因为我们一直。大家应该都觉得说，台湾的减塑其实做得很好，台湾其实非常有环保意识，非常环保概念，对。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却要政府却要在扩建一个就是氢油裂解厂，它是在高雄，高雄的林园工业区要去扩建一个乙烯的氢油裂解厂，要把原本的三十五万吨的产能提升到100万吨这么多，
1: 嗯、是，
0: 也就是扩张了3倍的。就是泛用塑胶的产能，
1: 嗯，
0: 对，那这样子其实就非常的矛盾，就是其实刚刚也提到全球塑胶公约，我们要很努力的去谈怎么样让全世界的塑胶污染不要再这么严重，但是台湾就是我们也是全世界前10大的这个塑胶产量来源，塑胶的产地，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台湾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却要去扩增这个石化的产能，我们也。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危机啦，然后也希望去让大家也曾知道说，其实现在不光是我们看到塑胶造成的污染，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塑胶开始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变成微塑胶，会影响到我们的人体健康。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想要来谈这件事情的主要原因。
1: 嗯，是好，那接下来肯定要请小婷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访谈当中一直提到的全球塑胶公约。小婷，全球塑胶公约我知道的是它是联合国推动的一个国际协议，当然就是要全面管理这个塑胶哈，可以跟大家来聊聊这全球塑胶公约它里头主要的内容宗旨好吗？
0: 全球塑胶公约是在联合国推动，然后其实是在它的起源是在2022年开始。那其实当初是设定是要在2024年要就是要定出来这个公约，但是因为其实各个国家在因为有一部分的国家主张就是要从源头去减少产量，但有一部分会认为就是比较偏产油国或是支持石化产业的国家，所以他们会认为说，只要我们认真做好回收，我们就可以真正解决问题。对，那其实因为这个公约它的缔约国是联合国成员，那它的表决方式是要共识决，
1: 嗯，
0: 所以它其实在去年的日内瓦的谈判呢是没有达成共识，也就是延长未来，就是会再继续再开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对，那其实我们目前也看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趋势是。其实越来越多国家，包含超过90个国家呢，都支持应该要设定一个减产的目标，
1: 对
0: 塑胶减产的目标，
1: 嗯，
0: 然后必须要淘汰一次性的一些塑胶跟有害化学物质等等的，
1: 对
0: 对。那其实我们在绿色平台其中，我们也非常关注的就是除了减产之外，我们也非常关注就是有没有在导入更多的重复使用的机制，
1: 嗯，
0: 对，然后还有要是一个有强制力的规范，因为要有法律约束力，我们才有可能去约束。所有的会员国或是非会员国一起来去遵从这样子的规范，
1: 嗯哼，
0: 对。那其实，在就是，其实我们也是在就是近年越来越多人关注，也是因为塑胶跟人体之间的健康的关系越来越的紧密，
1: 对，
0: 所以这个公约也是被认为是最有效，我们可以来减少就是塑胶未来影响，不管是海洋生态，或者是说。人类的安全或是我们健康下一代都是最有效的解放。
1: 是其实这个全球塑胶公约当然就是全面管理整个塑胶的一个生命周期，从它一开始我们今天谈到的石化产业，就是它这个化石原料，然后生产设计一直到废弃去处理，那当然这个最后没有成功，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每个国家它的着力点不太一样，有些国家比方说欧盟，我们大家都知道欧盟算是比较有力的，就是它是主张大幅减产淘汰这些有害的物质，所以他们是 很认真在做，但有些国家他可能就觉得说，哎，不能限制我生产哈、哦，我只要后端我们只要后端哦，就是我们这个废弃物回收做得好就好。可是呢，可能就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就是塑胶这个部分，我们真的觉得必须要源头来做减量哈、哦。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跟小婷问一下，就是呢，我知道在绿色和平的官网持续都有在推有关于相关的这个。

0: 全球塑胶公约的一个联署，那就是一起加入减塑的行列。可以告诉大家怎么样加入这个联署吗？
1: 是，所有的听众朋友，谢谢那个新瑶。那现在目前呢，也很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做这样子的联署。
0: 嗯，
1: 那其实只要在搜寻的页面打上全球塑胶公约绿色和平，其实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相关联署页面。
0: 嗯，
1: 那或是到我们的绿色和平的 Facebook 或是 IG 的贴文的置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一些联署相关的一些倡议。
0: 是，
1: 对，那也希望就是我们在下一轮谈判开始之前，我们也很希望可以让这些声音可以被更多人听见，因为我们其实是有这些就是非常多的人一起支持，包含我们会在场外有一些倡议等等的，也是因为非常多非常多的朋友们的支持，然后还有响应，我们才能够去跟这些谈判的国家进行更多的游说。
0: 嗯，
1: 对，那我们也认为台湾在全球塑胶公约的这个关键的谈判桌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没错，
1: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供应链的角色。
0: 是，
1: 对，所以我们也是想要呼吁，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来帮忙去推动这样子的公约。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就是公约可以带给我们更好的塑胶未来处理塑胶污染更好的解方。
0: 是，当然啦，我们民众的朋友，我们大家能做的就是我们尽量呢不要去消费这些相关的塑胶的产品，好，然后呢尽量做好回收，还有最重要就是呢我们一定要减量，好，然后呢尽量用一些就是可以再次循环利用的一些产品，好，这是对我们的环境比较友善的。非常谢谢我们绿色和平减塑专案主任庄小婷在空中跟大家一起来认识全球塑胶公约，还有呼吁大家一起加入连锁减塑的行列。谢谢小婷在空中的分享说明，谢谢你，
1: 谢谢，
0: 好，先跟小婷说声拜拜喽。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这边地方车子比较多。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间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115年台北市参与市预算提案票选活动开跑喽！只要你年满16岁，在台北市就业、居住、就学或涉及，就有资格参加投票，抽价值30000元大奖或10000元礼券。投票时间从6月1号早上9点到6月15号下午5点止。赶快到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投票抽奖。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封面逐渐远离，还有西南风的影响，环境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7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6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4到28度；外岛方面阴短暂阵雨，气温24到26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1227.95点，收在45396.99点，成交金额1兆639.92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639.5亿元，自营商买超了125.23亿，投信买超了48.95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465.32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好，这个我们的演唱会要来咯，115年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台北广播电台要过65岁生日咯，为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哦，我们在7月18号礼拜六下午会在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现场呢将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从大稻埕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杨三郎的悲情城市，文夏全台走透透的翻唱风，还有洪英峰老师的宝岛 Mambo， 一路唱到蔡振南写入灵魂的经典，每一首歌都是大师留给我们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哦。在7月18号礼拜六下午，电台会在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

会，要把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原汁原味搬上舞台。活动呢全程免费哦，名额有限，送完为止。想要听好歌的朋友，赶快上电台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哦。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564元，升值5.4分，成交金额12.22亿美元，提供参考。好，下个 DRAM 等级的摇钱数码，南韩要强攻绿半导体，砸5000亿韩元投入研发。南韩政府将依照呢超创新经济计划，为量产下一代功率半导体投入估计达到5000亿韩元，相当于3.29亿美金的研发资金。原因是把这类 AI 资料中心中不可或缺的半导体视为世纪 DRAM 记忆体业务的下一棵摇钱树。根据呢科技网站呢这个 WeFinTech 引述了南韩媒体呢的一个报道，南韩投入研发功率半导体的整体资金规模最终可以扩大到7500亿韩元，相当于4.94亿美元。南韩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部长具润哲已经召开了会议，讨论推动先进功率半导体商业化的发展路线图。这个计划目标是希望建立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包括了材料元件模组跟系统验证，并且缩短研发到量产的时间。 AI 资料中心需要大量的能源供应，非常需要稳定而且高效率的电力传输，而功率半导体不仅能够确保电力稳定的供应，随着再生能源逐渐的普及，他们也有助于维持电网的稳定。另外 AI 资料中心还借由功率半导体实现最佳化的能源使用效率，在国防机器人还有航空领域，功率半导体的应用也正逐步的扩大。像碳化系跟氮化镓等先进材料制成的晶片，在耐高温、高电压还有高频率环境下的表现都优于传统的半导体。分析师认为，功率半导体不仅是推动整体产业进一步成长的关键，也是提升这些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核心技术。南韩显然担心，如果没有办法提升国内在功率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力，未来对于外国企业跟其他国家的依赖可能会成为重大的弱点。基于这个疑虑呢，政府决定加速启动研发计划，并要求有功率半导体需求的企业直接参与开发阶段，来确保技术跟产业链能够在国内建立并且予以掌握，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0: 哦，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C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美国1260H 清单，台湾电池储能相关供应链厂渴望受惠啊。美国国防部日前公布了1260H 清单，尽管大陆商务部最新回应表达强烈不满，但美国更严格执行排中条款势在必行，反而看好台湾渴望获转单的这个电池储能相关厂商，包括力凯 KY、 新普 AESKY 等等，将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规模还有市占率。美国国防部从2026年6月30号起，将禁止跟名单上的企业进行任何直接

界的商业采购跟技术往来。根据路透的报道，这份名单囊括了中国众多顶尖的科技公司，涵盖电动车制造商、人工智慧公司，还有电池制造商、生物科技企业及太阳能供应商，包括了阿里巴巴、百度跟比亚迪都在名单内，使得相关企业更难进入美国资本市场以及承接美国政府的业务。根据外电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在2026年6月8号正式公布最新更新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简称 1260H 清单。这次名单进行了指标性的扩张，总计188家中国大陆企业实体呢全数列入，那领域深度涵盖了电子、航太、无人机、汽车制造、生机医疗等核心的关键产业。叠加此前已经在清单内的宁德时代、中国电力、动驰几家头部企业都已经细数在列哦。啊，名单当中比较受到瞩目的包括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搜寻引擎跟人工智慧百度、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跟蔚来汽车、医药研发跟制造企业药明康德、机器人制造商宇树科技、网络设备制造商普联技术、太阳能企业金澳科技及天合光能、电池制造商中创新航及亿维锂能、光学雷达企业和赛科技及迅腾巨创，以及显示面板制造商京东方科技集团等。那随着名单的释出，对于美国国内的电网基础建设、大型储能暗场及符合 IRA 降低通膨法案补贴政策的项目更严格的执行排中条款，将使得美国能源商跟车厂将目光投向台湾，寻求更具有安全保障的电池产能，包括了磷酸锂铁电池相关厂商力凯电及台塑台泥旗下高阶三元锂电池能源科技、电池模组厂新普 AS 都渴望受惠，进一步扩大海外的市场，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SpaceX 呢，上个星期五挂牌上市，盘中一度大涨31%，中场收在160.95美元，大涨19%。但台股的低轨卫星族群却没有同庆哦，反而有多档个股呈现利多出尽的态势。指标股华通收跌2.09%，升达科重挫7.99%，世新科大跌7.44%。不过台药、中美金、优泰科技则是涨停收盘。SpaceX 呢，以每股135块美元的发行价交易，首日呢收盘大涨，收在160.95美元，市值呢一举增加到2.1兆美元，超越了台积电，成为全球市值第六高的上市公司。不过台股相关的低卫星族群表现却是不同调，指标股居然有利多出尽的味道啊！华通呢深耕卫星产业已经10年，几乎囊括所有领导厂商的新产品开发项目，目前卫星板的产出是世界第一，华通是全球低轨卫星 PCB 主力供应商，近期营运告捷在 SpaceX 积极扩展卫星网络覆盖的一个带动之下，华通五月份营收67.6亿元，年增率13%。华通呢早盘是以269开高，后一度拉到272，但盘中翻黑，一度下滑到257，中场收在257.5元。那深达科也是开高走低，早盘1745红盘开出。盘中翻黑，中场收在最低1555元，跌幅7.99%。那另外，世新科以107.5元平盘开出，中场收在99.5元，跌破100元，下跌8块钱。虽然有多档低轨卫星指标股重挫，但还是有大涨的个股。中美金以涨停174.5元收盘，台药同步收在涨停1570元，优泰科技、东点光电也以涨停收盘，联雅、华星光、统芯经济、群创还有台嘉硕都大涨超过5%，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大家好，我是董晨，我要换驾照咯。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6: 2026台北十五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少子化冲击财政部委外报告估计中央税入恐减 45%， 庄翠云表示不代表本部的立场。美伊达成初步协议将会在瑞士签署。唯一罚给加班费最多，特别是劳动局公布最新的财罚结果。明天起降雨将会逐日的减少，气象署表示端午连假高温闷热超过31度。俄军狂轰乌克兰基辅世界遗产宗教建筑陷入火海，至少9个人不幸死亡。少子化高龄化不止冲击到劳动市场，也可能成为政府财政压力的来源。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今天审查所得税法相关的修正草案，民进党立委李坤城质询时关切财政部委外研究报告指出，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中央政府税入恐怕从民国113年到159年之间减少45%。对此呢，财政部长庄翠云则表示，委外研究不代表财政部的立场，根据这个报告高推估计之下，大约15年后可能出现新台币110.06亿元的差距，之后缺口将逐年扩大，到159年恐怕达到3141.16亿元。庄翠云解释，报告是财政部委托政治大学进行的研究，主要是因为国内人口结构正面临高龄化、少子女化变化，财政部有必要搜集相关数据进行推估，作为政策的参考。不过，他也强调，这不代表财政部立场，只是研究报告。美国和伊朗在礼拜天6月14号宣布初步达成协议，将结束战争，并且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协议预计礼拜59号在瑞士签署后生效。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天也在下午的真实社群发文表示，全世界的船只请发动引擎，让石油流动吧。而川普在发文后不久，调解方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宣布，双方已经在当地时间礼拜一凌晨达成初步的协议。根据谢里夫在 X 平台发文，美伊宣告呢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含在黎巴嫩。台北市政府劳动局15号公布5月份违反劳动基准法裁罚结果，共有117家事业单位遭到裁罚，总罚款金额为588万，其中新天地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遭罚17万最高，其中也不乏知名建设公司跟餐饮集团。劳动局表示，企业主应该把员工视为珍贵的资产，而非单纯的人力成本，遵守劳动法令，保障劳工权益，不仅是企业法定的义务，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劳资双方共同合作，才能够创造双赢。昨天到今天，受到封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天气不稳定。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上午指出，尤其中南部降雨比较明显，也有局部大雨。今天澎湖跟中南部还是要注意局部大雨跟短延时豪雨。明天之后呢，封面会逐渐远离，降雨雨量会一天比一天少。而礼拜四随着太平洋高压增强，各地天气转多云到晴。端午节连假各地高温会超过31度，南部的内陆跟华东纵谷气温可能会更高。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座主要城市发动的空袭，使得基辅历史悠久的圣母安息主教堂陷入火海，并且造成至少9个人不幸死亡。另外一方面呢，乌克兰对莫斯科以南地区也发动攻击，造成了3个人丧命。根据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总共发射了70枚飞弹跟611架的无人机，主要锁定基辅作为攻击目标。而乌克兰防空部队则成功击落50枚飞弹以及582架的无人机。
1: 路况即时报。

好，那我来看一下哦。先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20.9公里哦，过圆山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但先前北控中心说排除掉了，但行进的时候还是请您留意一下。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6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3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哇，这个周末中南部雨势挺大的，我到了这个云林，也去一间算海鲜餐厅吗？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跟我说，哦，这间超好吃的。我去主持婚礼，只吃到了便当，这样蛮可惜的。不过呢，有机会可以去那边走走。但重点是中南部的雨真的蛮大。那我刚刚回到台北，好像雨势是比较趋缓了，对吧？但是还是要注意自己行车的安全哦。现在下班时间，待会路上的车可能还是比较多的。前第一首歌来自 Far East Movement， 他们是叫怎么翻译呢 ？Far East Movement， 这是跟 Ryan Tedder 合作，叫做 Racketeer。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931路况报道。
1: 5:04，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啊。好，台北市呢有一些施工持续在木栅路这边，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这边捷运施工，要留意一下，这一路到明年3月份呢。还有木栅路三段，这是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里这就是捷运施工，一样到明年3月底为止。好，那么目前台北市在建国高架往北啊，南京东路到圆山说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那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注意一下。那待会下班时间还是要请你特别留意路上的车辆，保持好你的行车安全车距哦。
2: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今天新闻Spotlight就是要跟大家讲哦，农业部统计这个八号开始的豪雨哦，带来的部分农损哦，这些事情我想大家都需要了解一下，因为金额超过了新台币2000万元，包括了芋头，还有一起水稻受害是比较严重的，损失呢都超过了500万元。农业部发布了新闻稿说，八号开始哦，这个豪雨的影响造成农业的灾情，经农粮署跟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会诊了各个直辖市、县市政府查报，到今天上午11点的资料，农业产物还有民间设施哦，估计损失2391万元。农业部也指出了农产损失估计2381万元，那农作物被害面积是473公顷，被害程度22%，换算到没有收获的面积104公顷，那受损的作物主要就是芋头，被害面积55公顷，损害程度33%，换算这无收获面积啊18公顷，损失的金额是515万元。其次就是一起水稻损失502万元，好，茄子、西瓜、苦瓜这些损失也都是200多万呢。县市受损的情形部分呢，屏东县损失1485万元哦，非常多啊，占了62%。云林县291万，占了12%。那高雄市也占了7%，164万，是比较严重的。那另外呢，林木受损，这个林产损失3万块，水平棚架、网室等民间设施的损失大概是7万元。所以下雨天呢、啊，我真的是碰到这种大雨，好可怕哦。你看农损，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致灾的灾情，好，对于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会有影响的，所以大家持续为地球做一些环保的事情吧。现在这个极端气候真的是不晓得能怎么做了，对吧？我们来听江淑娜演唱的这首歌叫《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江淑娜的歌，她所演唱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好，接下来好，这边要跟大家讲到，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完成了跟伊朗的和平协议，日本还有韩国股市强涨，台股呢也在电子金融还有传统产业股齐扬推升之下，指数是开高走高，收在了45396.99点，上扬了1227.95点，那成交值是新台币1兆639.92亿元。台积电上涨了65元哦，收在2375元，市值攀升到了61.58兆元哦，贡献大盘516点。联发科、鸿海、国巨、台光电还有联电这些电子全指股也纷纷走高，推升了电子类股的指数上扬2.97%。高价股涨跌互见哦，股王信化下跌635元，收在17810元。股后呢，影威上扬了335元，收在了9925元。兆联实业重登1000元大关，收在1005元，所以台股呢增加为49000金。传统产业股多数是收高的，南亚强攻涨停，推升了塑胶类股指数啊，净扬了7.1%。台玻还有中佑也分别上涨了5.15%跟7.52%，推升这个玻璃类股的指数啊，上扬4.94%。那电缆类股指数上涨3.98%，食品还有橡胶类股指数收跌，这表现就是相对疲弱的。那金融类股指数上扬2.76%，富邦金、国泰金分别呢上涨了4.51%跟3.48%，凯基金也上涨4.92%，台新星光金也涨了4.64%。看起来应该就跟美国跟伊朗达成的和平协议是蛮有关系的了。不过这种股票呢，就是大家持续的去了解一下了。对不对？那每天都可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那可能我们这种散户可能跟不上了。那讯息来源你是通常已经反应了才知道啊，什么有这种事发生，这样对吧？好了，我们来听歌，这是黄玠跟蛋宝的作品，叫做《放个假》。

0: 大家好，我是周志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电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好，这个礼拜应该大家蛮开心的，因为端午节连假要来了，除了这个吃粽子之外，当然就是放假了。放假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对吧？那当然放假的话连休三天，那中央气象署预测说端午连假各地偏热，要留意午后雷阵雨。那也有一些国道的一些高承载啊、封闭路段啊、时段，还有容易拥塞的路段，所以大家出门哦要查询一下最新路况资讯，避开一下。其实主要是高工局预估啊，前面两天是国道南下或会是尖峰，那后面两天就是北上的尖峰了。那么在20、21号这两天，也就是在礼拜六礼拜天，在国五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会有高承载管制哦。除此之外，为了舒缓尖峰时段的车流呢，19号、20号就前面两天会在国一国五会有这个时段性南向的入口封闭，6月20、21就后两天国一国三也有时段性北向的入口封闭。那么在端午连假期间啊，清晨0到5点钟暂停收费，你可以多多利用，那是采单一费率收费的。国三的新竹系统和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再8折的来做收费，那这个应该就还是算蛮跟往年的一些假期差不多了。好，那这个端午连假期间，公路局有公布说这个台61线淡江大桥等18处容易塞的路段，建议你多搭乘大众运输，节省你的时间。那么台68线往西南寮匝道呢，从18号晚上10点开始就禁止左转台15线南下，台9线苏花路廊跟南回公路部分路段呢也会有进行管制。这些大家都可以在上网去做一下了解跟功课。那为了要鼓励大家多搭运输嘛，对不对？公路局推出这个包含85条的中长途国道客运的路线，有6折的优惠措施。那如果你有登录是这个 T-Pass 2.0 的会员，你当月啊，你累计搭2到3次，再给你15%回馈；你累计4次以上，30%回馈。那两者叠加，你最高可以享到42折的优惠。此外呢，搭国道客运台铁、高铁后10小时内呢，你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的客运，也会享有一段票或者是基本里程的免费，还有呢，指定50条的幸福巴士免费的一个优惠。所以，如果说这相关的措施对于你来说是很值得要在这个端午连假出去走走的话，可以多多的利用一下啦，好吧？来听到的歌曲是阿福邓福如，这首叫做《味甜词》。

惠田词，来自阿福的俘虏。OK，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下个段落是大台北的声音，来欣赏 Ariel 蔡佩轩的歌，这首叫《记得舍不得》，等会见喽。

0: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3: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2: 哈，太可怕了吧！
3: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及时报。
3: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台北市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呢，这边是车子比较多的，要注意一下。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也是车多，南京东路到圆山这边不好走，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目前同样是车多的。好，另外台北市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在桥的中段呢，外侧是有个轮胎掉落，然后导致说目前这里车子比较多，你要过三重的话可能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咯。
4: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啊，这个水电的修缮其实争议还蛮多的，所以台北市法务局呢就发布了消费警讯，指出啊，主要的争议就是收费不透明啊，那没有事先告知费用，完工后呢还追加收费账，那以及这个修缮无效却拒绝履行保固责任等等。消保官提醒哦，如果你有修缮的需求，应该要事先确认交易的对象、服务的项目、还有金额以及收费的方式，并参考网络上面哦对于业者的相关评价，以及市场上各个修缮项目的一般收费价格。而且在服务完成之后呢，完整保留相关的交易记录，以保障自身的权益。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法务局发布消费警讯，指出114年至今已接获19件涉及水电维修、管线疏通及抓漏服务等消费申诉案件。检任消保官叶家豪表示，许多不肖业者会利用民众遇到停电漏水时的焦急心理，设下四大陷阱，包括收费不透明、利用紧急状况漫天喊价、事前没说事后却强收高额的勘查费或出勤费、完工后巧立名目强行追加费用，有些根本没修好却拒绝保固，甚至搞失踪，呼吁消费者在接受

0: 服务前多比价并确认收费方式，叶家豪说。
1: 消保官提醒，找水电维修先报价再施工是铁则，请务必事先确认所有的收费项目，如果师傅到场后拒绝说明收费标准，或者报价明显不合理，你有权利拒绝交易。
0: 叶家豪提醒，若发生消费争议，消费者应紧速保留报价单、收据、维修照片、通讯记录及录音、录影等相关证据，并先向业者客诉反映处理。若仍无法获得妥善解决，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或市民专线1999洽询，并向各县市政府提起申诉，以维护自身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是第二则消息啊，不少这个爱美的民众为了要维持身材，常常在网络寻求一些瘦身捷径嘛，但是呢，可能因此沦为啊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体政署刑事警察局就指出了，不法分子近期啊屡屡结合这个新形态瘦身的体验试验计划啊、高额奖金啊、保证瘦身啊这些话术，要利用民众想要兼顾美丽又可以赚外快的一个心理，那诱骗大家掉进这个假消费、真诈骗的无底洞啊。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部一名20多岁女子去年10月在 Facebook 点击快速燃脂广告后，经不明商家引导加入 LINE 账号，对方积极推销秘密减肥药品试验计划，只需先自费购买高额减肥产品并配合试用瘦身达标，即可获得丰厚奖金。女子在高额奖金诱惑下，陆续透过超商货到付款、刷卡等方式购买4次减肥药品，但事后不仅收到的是廉价茶包，甚至在对方所提供的网站填写刷卡资料时疑似木马程式侧录，导致信用卡遭连续盗刷10笔，直到今年3月因卡费累积高达数百万元无法缴纳，与家人讨论后才惊觉受骗，被掏空超过新台币230万元。刑事局预防科股长谢伯成说，
2: 从去年开始就有减肥诈骗用高额获利去吸引民众们点选，然后就有不明连结，那他点进去不明连结之后，他就发现他的信用卡是有被盗刷的状况，那后来他那些减肥药都只是一般的茶叶包，没有经过 CNS 认证的减肥药。其实民众就是不要看到高额获利的，然后你可以减肥减多少公斤，他会给你奖金的，这个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
1: 刑事局提醒，此类假瘦身领奖金犯罪模式，首先会在社群平台投放夸大减肥广告，引导加入 LINE， 再以瘦身成功给奖金为诱饵，要求被害人自费下单购买产品，当被害人资金用尽或察觉异状时，假卖家随即人间蒸发。呼吁民众切勿轻信高额奖金、保证瘦身等夸大话术，并提醒网络贩卖来源不明药物将触犯药事法等法令而面临刑事处分，使用来源不明药物更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可挽回伤害。民众若遇可疑推销，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切勿因一时贪心或爱美让财产与健康付之一炬。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们是
1: DCW 东城卫。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0: FM 93.1 AM 1134。
4: 5:49，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沙根。被誉为城市界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新加坡2026年的李光耀世界城市奖颁奖典礼今天举行，台北市荣获特别奖，台北市长蒋万安亲自率团前往领奖，并参与世界城市高峰会市长论坛，分享与交流城市治理的经验还有成果。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5: 李光耀世界城市奖被誉为城市界诺贝尔奖，为全球城市治理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国际荣誉之一。台北凭借长期治理成果与创新政策，在全球城市中脱颖而出，也让国际再次看见台北的城市实力与治理韧性。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这次和全球各大城市竞争脱颖而出，也是台湾第一次获此殊荣城市，特别感谢历任台北市长和市府团队及公司协力长期的努力。蒋万安说，
6: 当然我要特别感谢历任的市长、市府团队以及所有公务人员以及公司协力长期的努力付出，才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
5: 蒋万安表示，此行并将参与新加坡世界城市高峰会城市论坛，分享台北市在过去几年具体的市政成果，同时也有机会跟全世界各主要城市，包括伦敦、布达佩斯等市长交换意见，相互交流，彼此学习。此外也借此机会与新加坡政府进行实质交流，包括参访榜额数位园区，了解如何透过 ODP 平台跨部会跨局处，包括结合交通、能源以及物联网进行整合。蒋万安说，市府团队也会找时间参访新加坡国家体育场馆，了解新加坡政府如何推动演唱会经济，期待透过实质交流推进未来具体的合作方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刚刚是伟伟黄庭伟的歌《城市救星》。等一下六点钟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来自陈慧婷的作品《流星冒险王国》，我们等一下喽。

0: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五月七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10，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啊，在国道1号北上39.2公里过林口 A， 好，这边路肩自小客车抛锚喽。还有国一南下31.3公里这个地方五股转街道的路肩呢，修旅车抛锚在这边，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注意了。台北市成功桥往北这桥中段哦，中间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哎，奇怪，怎么这么多抛锚的车辆嘞？好，总之这个下班时间，然后呢，可能天气本来没有很好的，所以车子比较多一点，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啦。台北市忠孝桥要往三重呢，稍早说是车多的情况，那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要请你注意一下喽。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是一个比较让人觉得难过的讯息哦，就是歌手黄大炜啊，他的姐姐呢在昨天透过律师说黄大炜日前离世，享受61岁。

黄大炜他以你不要灌醉让每个人都心碎等等这种经典传唱歌曲闻名啊，近年也首度挑战出演戏剧画外之一。那么汉英德利法律事务所发布声明呢，受到黄大炜的姐姐特别的委托，发布律师声明证明呢，这个黄大炜在檀香山时间6月2号，就台北时间6月3号的早晨，在美国夏威夷姐姐家中骤然离世，享受61岁。坦声明提到，黄大炜在2025年12月27号呢就结束台湾的生活，到姐姐一同回到了夏威夷。那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还是满心期待带着音乐再度出发。黄大炜1964年出生于香港，那从小生活在夏威夷。他音乐路的起点是来自于大学的时候啊，老师送他了一把吉他，他自学的方式摸索了演奏、创作，然后组团表演。然后后来经过台湾的制作人李寿全挖掘来台发展，首张国语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就大受欢迎。黄大炜也曾以《秋天1944》获得了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那去年首度挑战演戏，出演这个画外之一的时候，还入围了金钟奖戏剧节目最具潜力新人奖。家属也透过声明表示，数十年来呢，黄大炜用他非凡的音乐才华、无比的热情，还有跨越世界、连接人心的天赋，丰富了无数人的生命。也再一次感谢大家多年来的关爱还有支持。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9，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为了要复兴这个祖先们300年前的航道啊，兰屿还有菲律宾巴丹岛这个航行计划是今天起航，斥资600万元，耗时18个月打造这个传统拼板舟黄金友谊号。上午呢，从兰屿的龙门港出发，跨越黑潮，那预计在明天下午要抵达巴丹岛。今天上午出发的时候啊，大批达悟族人到港口欢送祈福，为这60名渡海英雄加油打气。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呢，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还有兰屿岛6部落达悟族携手打造的这个20人座的拼板舟啊，3月间完成，4月28号试航，6月9号举行了传统的大船下水的起航典礼。那么今天从兰屿要滑向巴丹。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董事长马拉欧斯就说了，兰屿达悟族还有菲律宾的巴丹岛伊巴丹人是同种族的海洋民族，至今这语言还有80%以上的相同。这一次首航计划呢，是由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来筹划的，部落工艺师用传统的工法拼接了27种木材，没有一根铁钉去打造这个拼板舟，并且还依据星辰、海浪还有飞鱼的迁徙路线进行一个航海的训练。那这次安排60名船员呢，以海上轮换的方式来进行人力划船，将会跨越超过100里的巴士海峡，还有黑潮，前往巴丹岛，缔结两地的同源情谊。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表示啊，这次兰屿巴丹300年首航的计划，历时3年筹备，航行用的这个黄金友谊号呢，是近代大型的达悟族传统拼板舟之一，全长大概12公尺，可以载20人。好，那这个 Ovanyan 就是达悟族与男子黄金胸饰的意思，那象征过去兰屿跟巴丹群岛透过海上贸易流动而来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记忆。我们一起期待他们明天踏上这个巴丹岛。这是艾薇的歌《安全下船》。

好，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消息呢，就是《海角七号》啊，6月21号呢，要在这个松烟来做特映了。台北电影节门票开卖，所以港片《我们不是什么》还有台日合制的《鼠一般的你》都卖完了。还有另外呢，21号会在松山文创园区举办一个《海角七号》的户外特映，导演魏德胜会陪大家来回味这个经典。好，那台北电影节跟松山文创园区在6月21号呢携手这个策划《海角七号》的18周年哦，天哪，没想到18年过去了，户外放映，那邀导演魏德胜、演员大大、安以乔跟影迷一起来观影。那也跟小公式合作哦，小公式跟富邦文教儿童短片集的节目单元，所以如果刚好有空的话，不妨去看看。这是范逸臣的歌曲《无乐不作》，我们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再回来。

0: 情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哦，厝内这顿哦，吃到真青草了。
7: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6: 吃饱哦，能够下一件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7: 爸，囡仔伫边啊，买啦。
6: 呀，我着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8: No smoking。
7: 我是苏彦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 Plus League 总冠军赛引爆关键第五战，两队在前四场激战过后战成2-2平手，这场比赛重回桃园巨蛋展开天王山之战。少英刚想富邦勇士的外籍生莫巴耶就展现了强烈的进攻欲望，丹杰在禁区横冲直撞拿下10分，跟得分机器古德温的适时火力支援，第一节打完帮助勇士取得20-12的领先优势。第二节领航员的进攻却陷入严重的迷航，上半场

场，团队手感非常的冰冷，投篮命中率只有低迷的 23.1%，其中是39投9中，外线攻势更是全盘宕机，三分球14投竟然只有中一。反观富邦勇士则下起三分雨，半场缴出17投7中的高命中率。板凳出发的吴永胜也化身冷箭骑兵，接连进球。陈佑维跟古德温也相继在外线开火，一度把分差拉开到20分。半场勇士以48-29带着大幅的领先进入到休息室，但是卫冕军也不是省油的灯，进入下半场领航员开始急起直追，虽然博朗跟罗俊祥联手在外线放冷箭缩小差距，但勇士也马上靠着刚满44岁的野兽林志杰展现了强心脏表紧后撤步三分球，在第三节结束的时候把比分稳在66-50。进入决胜第四节，战局风云变色，领航员由卢俊祥成功串起团队攻势，加上洋将博朗外线手感火烫，联手打出一波14-0的疯狂反扑，硬生生把全场的气氛炒到最高点，双方的差距只剩下3分差。而决胜节开局陷入宕机的勇士，这个时候终于回过神来，陈佑维关键的进球来止血，林志杰也两罚俱中，之后穆巴也再度接管比赛，靠着三分球跟强势的突破，带领队伍回进一波9-0的反击高潮，重新建立了双位数的保险分。在读秒阶段倒数1分20秒，古德温接到了林志杰的助攻，飙进了杀死比赛的三分球。最后富邦勇士以87-78踢馆成功击败领航员，在7战4胜制当中以3-2率先夺下了停牌优势，距离重返荣耀只剩下一步之差。那么这场比赛双方的肢体对抗强度非常高，倒数阶段战况更是惨烈。最后一节后段，领航员的博朗在争抢球的时候，额头狠狠地撞上了勇士曾祥军的牙齿，造成博朗当场额头流血，曾祥军也下场休息。那么比较具有争议的插曲发生在结束前43.3秒，领航员的李家康底线切入试图上篮的时候，遭到古德温直接拉手防守，而失去重心重摔在地，他痛苦到没办法起来，最后只能出动担架抬出场外。裁判经过观看重播画面的严格检视，把这个犯规升级为违反运动精神犯规 U。 由于这已经是古德温这一季累积的5次违反运动精神犯规，根据联盟章程的规定，将会遭到自动禁赛1场，并且罚款新台币20,000元。这代表着能够轰炸25.8分的联盟得分王，确定要缺席16号在和平篮球馆举办的第6战。这对勇士的封王之路，毫无疑问是埋下了很大的隐忧。勇士这场比赛团队火力平均，一共有5个人得分上双。替补出战的穆巴也砍下全队最高的24分，包含3颗3分球。古德温缴出23分、6篮板的全能成绩。林志杰、吴永胜跟杨科维奇则是各自贡献11分。富邦勇士的总教练许金哲赛后透露，虽然球团会针对古德温的判罚申诉，但是他早就已经做好没有古德温的心理准备，第6战将正式启动 Plan B， 期待更多本土球员挺身而出分担分数，并期望杨科维奇跟霍利菲能够顶替出好效果。当然他也很担心牙齿受伤的曾祥军下一站是否能够顺利的上阵。领航员方面以博朗攻下全队最高的19分表现最好，本土核心卢俊祥贡献18分7助攻，禁区的悍将阿提诺则缴出12分11篮板的双十数据。领航员总教练卡米诺斯在赛后记者会上也很霸气的宣告，一定会有第7战，要请大家做好准备。关于伤兵的伤势，他说李家康经过初步超音波检查之后，骨头并没有大碍，主要是落地冲击力道过大，导致肌肉酸痛，那后续还是需要观察。卡总也强调，古德温下一场竞赛并不是重点，关键在于领航员怎么样找回上半场失去的进攻节奏。那么这场比赛攻下18分的卢俊祥则坚定地表示，尽管目前落后1场，面临淘汰的边缘，但是球队上下绝对不放弃，一定会在第6战全力反扑，把系列赛强行带回第7战的主场。
有人说这一季的 Plus League 总冠军赛是史上最凶残的一个系列，最近三场比赛已经有很多的主力球员挂彩或是受伤没办法再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领航员队除了关达佑因为受伤只能在场边观战之外，主力白耀成跟博朗也都先后因为流血被迫退场处理伤口。所以接下来一起关注总冠军赛的第六战，就在明天6月12号的晚上7点，在台北和平篮球馆展开对决。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6:49，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今天是15号嘛，那明天16号还有17号，封面逐渐远离，那西南风影响，水汽是逐日减少，气温逐日上升。明天是迎风面，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啊，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么东半部地区是多云，温度高温大概北部宜兰落在28到30度、哦、所以我觉得28到30度不算太热了。不过低温、哦、大概会是预计落在这个24到26度，凉凉的。来听林凡的歌，明明爱。

这是来自林凡的歌，叫做《明明爱你》。OK， 今天陪你到这喽，最后要欣赏苏打绿的歌，叫做《燕窝》。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唉，
2: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2: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来吼，萨利嘎嘎马波隆吉马耀阿浪努安安努马古，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 AZ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

0: Yaku fil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l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火咖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不早嘛？早那么啦，这是个大个蛋。爱抓干木菇，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很开心呢。在每天晚上这个时刻呢，都可以跟听众们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好听歌曲。因为在其他的频道、其他的节目要听到这些歌曲呢，真的很难了。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晚上7点的《原来在台北》喽。好，不过节目一开始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今年金曲奖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的歌曲。今天要介绍这首歌曲的就是来自我们卑南族的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这是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由卑南族的阿妹所带来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其实这首歌曲呢，听说是阿妹呢写给她急性失忆的妈妈的一首歌曲，所以充满了亲子之间的爱。我不知道收音旁的好朋友，你有没有仔细听她的歌词了呢？好，在上个礼拜跟上上礼拜呢，小蔡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今年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跟最佳原住民语歌曲奖的部分。那因为今年的年度歌曲奖有三首歌跟原住民有关，所以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三的时间呢，会一首一首的介绍。今天就先推荐这首阿妹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好了，接着下来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首先 AI 语音哦，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为了让我们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语音，也希望大家在吸收这些

0: 资讯的时候呢，有不同的声音出现。那当然当中呢，又安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持续的跟大家分享来自我们亚许，也就是余耀祖的专辑。但这个礼拜要进入到他的第二张专辑呢，也就是 Home 回家那个家的这张专辑。我们来介绍专辑当中的守护星。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收音旁的好朋友，人过了25/2之后，甚至20/2之后，或者工作10年20年之后呢，对于工作的热情呢会慢慢的消失。我们今天就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消失，又如何找到对于工作的热情咯。好，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6月15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AM1134，我是范逸臣。部落快一通。

0: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首先 AI 语音我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第一则是有关于我们的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的讯息。
1: 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筹备处于114年成立，坐落于澄清湖原青年活动中心用地，估计总经费约为70.49亿元，目前获核定地起经费为58.58亿，包括主展馆、户外展演广场、珍藏馆、记忆广场、石农教室及文创产业与观光旅游等设施，推展台湾原住民族文化。第二期预计建设教育推广中心，扩大与世界南岛与族交流。第一期预计121年完工开幕。愿景馆占地面积达500坪，作为未来正式场馆前哨站，将融合文化叙事、科技互动及沉浸式展示等内容，打造多元感官的体验空间，让民众以更具趣味性和互动性方式认识原住民族文化，感受原住民族与土地、自然及历史之间紧密的文化连结，提前感受原民文化精髓。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不仅是重要文化建设，更肩负文化传承、教育推广及公共交流的重要使命。台湾位处南岛文化重要节点，未来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亦将成为台湾与南岛民族文化交流的核心平台，透过跨国合作与学术研究，深化台湾与全球原住民族社群连结。博物馆筹备处说，动土典礼不仅代表愿景馆工程正式展开，更象征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整体建设正稳健向前推进，未来将持续秉持审慎务实态度，稳健推动后续工程及展示规划，致力打造一座兼具文化传承、教育推广及交流共享的国际级文化场域。
0: 好，我们全台首座、第一座的国立的原住民族博物馆呢，会坐落在高雄市澄清湖畔。那目前呢，已经获得了经费的补助，其中呢，前哨站就是愿景馆。那在之前已经动土了，预计在明年底呢会完成试营运。到时候呢，在明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先进到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的愿景馆。那时候呢，也会以科技的手法来呈现原民文化的精髓。希望未来不止台湾，更多国家能够进到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对于台湾的原住民族以及南岛文化有一些认识跟了解。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排湾族的 Solari 戴小军所带来的《你是无比耀眼的》。

0: 来自排湾族的 Solari 带小军所带来的你是无比耀眼的。好，接下来跟分享有关于碎石自疑的原住民族返乡列车已经开放订票了。
1: 台东原住民族的碎石记忆将从6月中旬过后陆续登场，台铁协助原住民族返乡参加丰年祭、收获祭等。碎石记忆推出原民返乡列车，今年7至8月的座位已经开放首波订票。原住民返乡列车从旧式自强号加挂车厢到1米3000行程记列车加入运输，今年是正式营运迈入第10年。过去原住民在部落碎石记忆时想返乡经常一票难求，在抢不到车票的情况下，返乡所搭的列车必须转车再转车才能回到部落。进行多次协调沟通，终于促成2016年7月第一次试办。刚开始原民列车仅北回线，后续扩增至南回线路段，并由试办阶段逐步转为常态化政策。2018年因应族人建议再增开红眼跨夜列车，原先仅部分车站可办理领票，原民列车自2019年起纳入台铁订票与取票系统，2021年优化订票系统，2022年则再加入1米3000行程记列车，强化原民列车运输服务。现在每年春假7月8月及年底都会开设原民列车，今年78月共开设9梯次，每梯次共有15班列车。具原住民身份者可为非原住民家人代购，每人单程线登记4张，来回共8张，订票完成后需于2天内取票。
0: 好，每年的七八月份呢，就是原住民尤其在东部地区的族人朋友们呢，很多的伊犁信啦、马萨鲁特等等哦。那每年这个时候呢，都有原住民返乡列车，所以还没有买票的朋友赶紧去买票了，记得返乡参加部落的碎石祭仪。我们来把这首来自拉卫士所带来的《回家》。

0: 来自阿美族的拉卫士所带来的《回家》。好，接下来分享有关于教育部115学年扩大学士后培训班的讯息。
1: 为提升偏远地区学校师资品质，也提供有志投入教职的社会人士更多转任教师机会，教育部115学年度持续扩大办理偏远地区学校学士后教育学分班及中等学校师资类科学士后教育学分班，其中偏乡班由114学年度14班增加为18班，预计招收636名代理教师。中等学校师资培育方面，则预计由6校开班，预计招收270人。盼透过多元培育管道，协助偏乡代理教师取得教师资格，并吸引具 STEM 专长及教育热忱的社会人士投入教职。教育部110学年度起推动

0: 偏远地区学校学士后教育学分班，协助有一定服务年资的偏乡代理教师在教学现场持续服务的同时，也能完成师资培育课程。考量偏远地区学校普遍具有小班小校特性，课程规划也融入偏乡议题，例如混龄教学、差异化教学、合作学习、家庭教育及学生辅导等，并邀请具教学实务经验的现职教师共同授课，让课程更贴近教学现场需求。在中等学校师资培育方面，教育部持续办理中等学校师资类科学士后教育学分班，以目前中等学校较为缺乏的专长科别为培育重点。此类学分班特别适合职涯较晚定向但具有教育热忱与专业背景的社会人士参与。凡教育部立案的国内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且毕业学系所与开班专长相关者，皆可依招生简章报名修读，相关学经历经学校审认后也有机会申请学分抵免。115学年度各项学士后教育学分班开班资讯可于115年6月中旬起至教育部师资职前培育资讯整合平台良师益友查询，各师资培育大学招生简章亦将陆续公告于各校网站，并函送各县市政府转支所属学校及代理教师。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是为了要提升在比较偏远地区学校的师资品质哦，也提供给有志投入教职的社会人士更多转任教师的机会。所以教育部呢，在115学年度呢，持续扩大办理偏远地区学校学士后教育学分班，以及中等学校师资类科学士后教育学分班。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你可以直接到教育部师资职前培训资讯整合平台，也就是良师益友，良师益友的益呢是记忆的益，然后良师益友去查询。然后把这首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马勒所带来的被祝福的人。马勒

6月19号到6月21号，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在大家河滨公园举行，体内外将实施交通管制，基隆河7号及10号水门开放进出，9号水门仅允许授权车辆进出，8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脚踏车通行。详情请洽1999或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官网。以上内容。

0: 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5: 我回来啊。
4: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5: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4: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5: 啊，
4: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5: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西木国大，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雅味瓦旦，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现在您这首来自阿美族的亚许余耀祖所带来的守护星。
1: 让我看着你的眼睛，里面藏了什么秘密，为何你突然的走心，直到别人给你却不知

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我们亚细余耀祖的第二张专辑 Home 里头的守护星。所以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侃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潘久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亚细余耀祖的守护星呢，并不是一首甜蜜的对唱或者热恋的情歌，是一首写给所有退居幕后的守护者一种比较悲伤的自白。他用温柔却残忍的笔触记录了在银河般宏大情感世界当中一个微小的个体如何一边流着泪一边心碎又一边坚定不移地为另外一个人散发光芒。我们持续聆听这首来自亚许所带来的守护星。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我们阿美族的亚许余耀族的歌声之后呢，接着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人到中年的时候呢，对于工作失去的动力。曾经有人这么描述中年人，他说：“现在我们在职场上呢，就像是开了十几年的破车，每天上班呢都在祈祷，千万这部车不要抛锚。”不，这句话呢说得非常的贴切，开了十几年的车，表示呢你已经熟悉车子的状况了，而开车的路线呢也是非常熟悉的路线。状况好的时候呢，就一如往常，但心里面总是还是会担心，不要抛锚。没有错，人到中年之后，很多工作的热情都被现实给磨光了。我们今天就来谈谈中年之后如何重新燃起对于工作的热情跟成就感。但先来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是来自泰雅族的亚维莫瑞所带来的工作歌。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亚维莫瑞专辑当中，跟史瓦利他们所带来的工作歌。为什么人到中年之后呢，工作会越来越难有成就感呢？以下呢整理了几点跟大家做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挑战跟成就感下降了。步入中年之后呢，有很多人对于例行的工作已经非常的熟练，也能够把分内的事物处理得很好，反而导致工作当中的挑战性跟成就感大幅的下降。即便是工作能够提供经济跟生活的安定，但内心仍然缺乏那种热情，会让人觉得自己只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在不断的运转的齿轮一样，缺乏实质的意义跟贡献感。就如同刚刚所提到的，车刚开始拿到的时候会非常的开心，但开了这么久，同样的路线呢，你对于车的喜好呢就没有像过去那么喜欢了，这就是挑战跟成就感下降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中年你也会意识到自己平庸，这是另一种状况，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已经碰触到天花板，没能达成年轻时对于自己的期望。如果是在工作上有高成就的人，通常会希望自己能够维持优异的表现，但研究显示能力也好体力也好的这种下降呢，比我们以为来得还要快。第三个，失去任性的本性了。中年人呢，往往上有老下有小，

肩上背负着相对应的责任，让裸辞这件事情呢变成一件极困难的事情。此外呢，过去累积的职位在转换跑道的时候呢，不仅未必是加分，有时候反而是一种阻碍，让人觉得难以轻易的抛下现有的工作，反而变成了另外一种的枷锁。第四个就是中年转职的犹豫了。就算你真的定下决心要转换跑道，在寻找新方向的时候呢，现实却是你在挑工作的同时，工作也在挑你。年纪往往会让招募企业在审视履历的时候呢，多了一些犹豫。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年龄兑换下来的工作累积未必全然是好的筹码。同时面对于产业环境快速的变迁，还有 AI 的冲击，会开始担心自己的公司或者是产业是否能够长久的存活。这也就是人到中年之后呢，工作为什么会越来越难带来成就感。第一个提到了挑战跟成就感，包括新鲜感都下降了。第二，你开始会意识到自己的平庸。第三，你失去了任性的本钱。第四，中年转职的犹豫。那应该怎么样突破，重新找回自己对于工作的快乐跟成就感，这就是非常重要了。我们也提供四个方向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就是原工作的新挑战。如果对于现在例行的工作感到倦怠，不一定要立刻转职，你可以选择在原来的职位上寻找新的突破口，像是接手新的专案啦，扩大职责，比方说主动在现在有的工作当中加入 AI 相关的目标，这样子就能够为自己创造全新的学习目标跟充满挑战的乐趣，你会找到一个新的挑战，那新的挑战带来的就是新的成就感。第二个，培养第二专长。对于不想担任主管专业职的工作者来讲，当专业能力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呢，往往需要透过跟他人合作来达成更高的成就。因此呢，你可以在原有的专业之外培养第二个专长，来增加自己跟其他部门或者是跨专业人才协作的这个能力。第三个，转换到全新的跑道。已故的英国当代管理学大师查尔斯·韩蒂对此曾经有一个比喻，他说，就像土壤需要新的农作物，作物也需要新的环境来获得绽放的能量。有的时候为了让花朵再次的盛开，需要换盆，换那个盆子的盆，让种子在不同的土壤当中享有新的成长空间。如果你决定离开原有的工作，建议你先探索一下你现有的工作有哪些人脉或者经验的连结，能够成为跨入新领域的跳板，这个很重要。第四个，平衡发展斜杠人生。如果现实生活让你没有办法轻易放弃正职，你可以平衡发展第二个事业，从熟悉的事物来做变现。斜杠事业呢，可以从自己最熟悉的、最擅长的事情来开始探索。有的时候呢，你会意外地发现自己习以为常的技能，其实在市场上是可以卖钱的。而且当你发现的时候呢，这些对于自己来讲又熟悉又平常的事情，其实可以变成有换钱的技能，也不失为是一种快乐跟成就感的来源。所以如果到中年之后对你的工作越来越难有成就，不妨试试这四个方法来突破现况。第一个，在原工作当中找新的挑战。第二个，培养第二专长。第三，转换到全新的跑道。第四个，平衡发展斜杠人生。其实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所面临的生活课题也不太相同，唯有透过不断的学习，才能够有效地达到不同阶段的使命。套句老话来讲，说来有点老套，但是阅读跟写作的确是学习最有效的方式。透过阅读来提升自己的价值，记下自己个人的心得、经历跟思想，理清自己做事情的原因跟脉络，也思考一下自己生命当中更高层次的目标，让这个目标对于你产生意义。那透过这个实践目标呢，就能够为你的工作重新找到赋予的新生命了。所以中年朋友们，如果你在同的工作待久了，难免会失去新鲜感，不妨试试小蔡今天所推荐的吧。我们先安排一首歌带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桑布一所带来的去工作。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卑南族的桑布依，桑布依所带来的《去工作》。其实我们人呢，在不经意时间，你可能就走到了中年之路。但换个角度来讲啊，这正是卸下社会既定的期待，重新拿回人生主导权的绝佳契机。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如何化危机为转机，来启动你的中场练习。第一个呢是撕下名片标签，直击焦虑根源。怎么讲？你是否已经发现过，过去那些升官加职所带来的快乐保存期限已经越来越短了？当我们习惯将自己的价值跟头衔绑在一起，一旦撕下了这种名片的话呢，巨大的空虚跟迷惘便会席卷而来。所以你必须撕下名片这种标签，将成功的标准由外转在内的一种满足，这才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呢，要打破职涯天花板。怎么讲？因为我们可能会担心体力跟记忆力不如刚刚入行的年轻人，那是因为呢，你还在用拼速度的流体智力来硬碰硬。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

固定的模组来协助自己盘点多年累积的专业、人脉、判断力，从第一线的拼搏执行者转型为具备大局观的决策者或者是导师，来创造高价值的职涯第二曲线。也就是为什么以前是小职员，现在开始变成小主管，后来变大主管，这就是打破职涯天花板。第三个，实践组合式人生，开创第二事业。每天呢，面对跟齿轮一般瞎忙的工作，这个盲目裸辞呢，绝对不是唯一解哦。在这边的组合式人生呢，就是要帮助你在工作、在家庭、在金钱之间呢，重新排定优先顺序。你可以透过这些呢，帮助你找出想做的、会做的，还有市场潮流的交集，务实的延伸出平行变现的第二事业。所以如何化危机为转机，在这个中年的时候呢，你不妨学着卸下标签，直击焦虑的根源，或者是启动打开职涯的天花板，甚至于实践组合式人生，开创第二事业。你要筛选并留下对于自己真正有益的事物，这是40岁最重要的一个功课了。让我们为人生的下半场重新赋予新的能力吧。现在 AI 非常流行，你不妨试着去学 AI， 让 AI 帮你工作，或者是找到使用 AI 的乐趣。相信即便40岁、50岁，你对你的工作仍然保有高度的新鲜感跟成就感吧。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小 B 吴力昂所带来的《换一种生活让自己快乐》，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百万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

0: 大家好，我是周文成，我也要换驾照咯。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2: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1: 你没回复吧？
2: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1: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3: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陪你长大。这个单元是邀请西区特教资源中心严瑞龙严主任分享陪伴孩子们长大的生命故事，欢迎收听。陪你长大，谢谢我们西区特教资源中心的严瑞龙严老师严主任带来的教育现场所看到的故事。
4: OK， 那今天我想要谈的是一个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个小女生。
1: 可惜啊。
4: 嗯，因为其实我认识她的时候，在她国中的时候我就认识她，然后她是一个手很巧的一个女生，
1: 豆蔻年华的孩子。
4: 对对对，然后呢，可是她是一个就是轻度自闭症的孩子。
1: 嗯，
4: 那这个孩子她就很喜欢做手作，然后她很会做吊饰，也很会做一些项圈啊等等，这样
1: 才艺很多。
4: 对，那他功课也中上，也还可以。
1: 对啊，
4: 对对。
1: 那有什么问题？
4: 嗯，好，那他当然就这样子，然后他也读了高中，但是事实上他一开始他想要读的是高职，他想要去念一些美术科。
1: 哦，挺好的啊，适性扬才啊。
4: 对，但是家长他觉得读高中读大学应该是我们一般人会比较
1: 想，一般人比较熟悉的进路。
4: 对，
1: 嗯，
4: 对对，所以他就读了高中。那后来大学，那他也是跟妈妈讲说，跟家里面的人讲，他要读相关的
1: 专业的
4: 科系，或者是一些艺术科系，因为
1: 他对，挺好的呀，
4: 他对艺术一直都很有一些兴趣。可是家人会觉得，那个能干嘛？那个能赚钱吗？那能够养活自己吗？
1: 打到我了，打到我了。
4: 对对，那没有办法，那没有，所以家人就认你要念资讯啊、那女生那你就念资管啊，
1: 比较有前途啊。
4: 对对对，所以她就一直不断的被 push 往那个方向走。
1: 嗯，
4: 那大学念了4年资管，那可是因为她真的没有什么兴趣，然后再加上
1: 4年不开心，
4: 对，很不开心，然后再加上说其实大学之后课程难度真的也高。那因为
1: 我觉得难度是这样，当你开心的时候难的也不难，
4: 是，
1: 但你没兴趣的时候不难的
4: 也
1: 很 难、
4: 嗯，所以他整个4年就浑浑噩噩这样，
1: 哎呀，
4: 都过完了4年。
1: 嗯，
4: 好，那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又对他有期待啦。那好吧，那你好歹也把大学念完了。
1: 很多家长

0: 是这样，
1: 对。
0: 但是我看到有一个数据，曾经他就说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中途就辍学了，或者是退学了，
1: 对。
0: 但是家长很不明白，通常都会说你为什么不把它念完呢？
1: 是啊，这个孩子很棒，他顺着爸爸妈妈的想法，还是把它念完了。
0: 不是，我觉得有委屈吧，当然是很好，站在家长立场是 OK， 可是孩子你看就浪费青春啊。
1: 那这个时候家长的期待就是希望说，那这样好，不然你念完了，那你好歹就考个公务人员，
0: 嗯，
1: 哎，那
0: 也没啥不好，
1: 哎，对，所以他这孩子就开始准备啦。
0: 啊，
1: 那你知道吗，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31岁了，我从国中就开始，我认识他10多年，
0: 是
1: 他31岁，他考了公务人员考了7年，
0: 嗯，
1: 都没有考上。
0: 我也有看到是不愿意考上，还是他不愿意。
1: 其实我觉得，他我看到的他就是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焦虑。
0: 当然，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考不上这件事情就对爸妈有交代，
1: 嗯，
0: 但是呢，啊不，考不上这件事情对自己
1: 有
0: 交
1: 代，
0: 但考不上这件事情就对爸妈没交代。
1: 对，
0: 嗨，如果我作为父母的我们看着看着就觉得，哦，要不我们放弃吧，山不转路转，
1: 对，
0: 对不对？路不转的话，那就自己
1: 转。
0: 哎，
1: 但是我所以我才会说很可惜，就是爸爸妈妈对他的期待，然后让他人生最重要的那个年华，然后最精华的岁月，就在一种焦虑的过程里面过去了。
0: 哎呦，
1: 他没有，然后你去想，他没有去发展自己的兴趣，
0: 是，
1: 然后就一直陷在考试的这个过程，这个轮回里面，
0: 难怪要自闭了。
1: 对，
0: 啊，
1: 然后甚至他后来就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些状况出来，
0: 哎，
1: 就很严重的一些忧郁症。
0: 嗯，
1: 对，那这个其实都是我们看到一些
0: 有一些潜在的，
1: 对，所以所谓的走好路、走对路，我们一直在讲，什么样叫做好路？
0: 是
1: 我们世俗的观点。医学、资工、资讯，这些
0: 就是我们
1: 奠基，这是我们所谓的认为的好路。
0: 是，
1: 但是如果你了解孩子的性向，陪着他去探索这些性向，甚至如果他真的有那个能力，让他去走那个好对的路，
0: 所谓的对，是他认为对，是开心的。
1: 是，
0: 如果过程当中是我开心，他不开心，这是做对。所以呢，这个故事真的有好多好多深层的意义，我们留着自己来做一些的观察与反思。谢谢主任今晚带来分享，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1: 拜拜。

0: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将统整学龄前至国高中职段家长们关心的教育议题为主轴，陪伴大家在探索各项议题的过程当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基因。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好朋友呢，是一位声音工作的制作人江明伦。明伦好，明伦晚安。
1: 同学姐好，大家好。
0: 今天其实并没有要跟你聊声音工作哈，但是跟你的现在的生活状态非常有关系，因为你成为一个假单亲。
1: 对，只是大家会认知的就是伪单亲嘛。
0: 嗯，为什么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一个家庭的状态跟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脑海当中的家庭状态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过去大概就是说，哎呀，我上头呢除了爸爸妈妈之外我还有爷爷奶奶，然后我周边呢有堂哥堂姐堂弟堂妹哈，然后再另外呢我有表哥表姐表弟表妹，再往下呢我有谁谁谁，所以你会觉得以我为轴心旁边就可以画出一个一个又一个个的圈圈。但我们现在却是少子化。
1: 对，然后小家庭嘛，然后生的也很少，所以如果现在我现在自己四十几岁，然后我觉得我还好，我是老幺，那我还有哥哥姐姐。虽然刚才你刚刚讲到那些堂哥 表姐那个，那当然就会变得相对疏离很多。
0: 对啊，以我那个年代来讲，当然就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妈妈带我

0: 我去到外公外婆家，突然来了好多表哥表姐，根本都不认识，挺尴尬的哈。
1: 对，
0: 那我们再讲到就是说，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讲，他需要跟很多很多人再去做连接，其中呢，除了以自己为轴心之外，再来就是透过爸爸妈妈，好，再来旁边就开始在画圈圈。可是像现在的生活压力很大，生活节奏也很快，所以好多的家庭里面会变成不同的样态。好，双亲有双亲家庭，那也有一些是所谓的未单亲。未单亲的话，也可能爸爸在北部工作，妈妈有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反正全家就是吃晚饭的时候没有好好有办法就坐在同坐在一张桌上。那你的状况是什么？
1: 我的状况其实我的未单亲的状态是，其实妈妈生病了。对，我的太太生病了。对，她得了一个年轻型的额颞叶型的失智症。
0: 哇，
1: 那这个病例在2024年两年多前我知道的时候我是很震惊的，因为她很凶猛很快。
0: 他很凶猛，是说他的个性变得很凶猛，还是这个病程来的很凶猛？
1: 哦，这个病程很凶猛，就是一个年轻型的妈妈突然性格大变，然后瞻望游走，然后突然就不顾小孩子了。当时的小孩子才幼稚园中班吧，
0: 哇，
1: 幼儿园中班，然后女儿，我生的是一个女儿，独生女儿，一开始太太是非常非常疼爱她的，就是你知道妈妈秀喵喵那种感觉，但是生了病之后是完全不照顾，然后如果带女儿去上班，带女儿去上课了，上课之后就不见了，
0: 妈妈不见了，
1: 一整天就
0: 不见了，
1: 妈妈不见了，
0: 哎呀，
1: 还能做到，现在回想起来还能做到带女儿到幼儿园安全抵达，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回头很害怕的事情。
0: 我回头问你啊，就是很多人就是要走过那个婚姻的殿堂，进入到一个家庭关系的时候，我不知道多少人在之前或者是在踏过婚姻殿堂之后，有彼此坐下来好好来分配一下角色，比方你主外我主内，好，如何如何，当有了孩子之后呢，那你做什么，他又做什么。
1: 我们其实我们两个人是真的蛮相爱的，就是我真的也很爱我太太，那她的个性很好，就是我也很喜欢工作，但是我也很爱家，很重视家庭。当时在结婚前我们就已经分配好说，没有问题，其实我是可以养你的，这句话
0: 我负责赚钱、你负责貌美如花，这样子。
1: 对对，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我们的生活品质不需要去赚很多的钱，主要是我们过好我们的生活，你不要急于工作，你当然，我当然是鼓励你工作嘛，你如果想做什么你就去做，
0: 很美的呀。
1: 但是我现在是主心骨，我可以去做我要做的事情，然后家里面也还没有那么的，当时的感觉是也没有那么的困顿。
0: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很传统的一个标签就叫做男主外女主内，可以
1: 是可以，
0: 所以妈妈照顾小孩好像也变成就自然接受。但是这个妈妈生病了之后性格整个一个转换，我想对你对孩子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冲击非常大，就是如果这样回想的话，我只能说整个天翻地覆，就是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我在上班途中，然后大家都跟我讲说，哎呀，那个女儿临时在幼儿园有状况怎么办，我找不到妈妈，我就只能把我的工作直接就是
0: 绽
1: 放一边，什么都不管，去接小孩。
0: 我问你哦，就是每天有可能会接到这样的不定时的炸弹，当时的你脾气
1: 哦，我炸掉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负荷，我真的是回到家也不知道妈妈到底什么时候回来，但是当她回到家的那一刻，我就是狂炸裂的骂她，你怎么变成这样，不负责任到这种地步。
0: 所以她跟你之间有冲突吗？
1: 当然那个冲突太大了，
0: 是
1: 在我不知道她原来是这样子的病之前。
0: 那后来是怎么知道的，然后你开始要重新调整你自己，因为生气是没有用，虽然你很想生气，对吧？
1: 对，这个过程我觉得故事非常非常多。
0: 好呀，那我们今天就说一点是一点了，辛苦你了，我们先歇息一会儿，稍后见。

0: 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邀请到的好朋友是一位声音工作的制作人江明伦。那因为明伦的除了专业的工作之外，自己的人生的经历也是非常的独特。那但是因为有一个所谓的单亲，而且是未单亲这样的一个身份，有一些的学习跟分享。我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我们都会有碰到这种现象，所以邀请你来跟我们做一个你个人的一些分享。说能够说的哈，好，来聊一聊，当知道了你的太太有了这个很罕见的疾病，那怎么样接住你的太太跟你的孩子？
1: 其实当时在前一段讲到说太太有这个病症，我们没有发现确诊之前，是因为她的游走跟瞻望非常的严重，然后通常我都会是在可能太太就是睡梦中，可能一两点我起来的时候太太已经不见了
0: 啊，
1: 然后小孩子六七点要上课，然后我看到家里面的那个门锁是大开的，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我就只能一直打他的电话，有时候他电话还不会带出门
0: 啊，
1: 就可能钥匙也没有带，就跑出去了。那跑出去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就只能在家等，就等到天亮，然后大概七点多了，哎，孩子起来，我带他去幼儿园，
0: 也只能这样，
1: 也只能这样。然后工作就停摆，我就要去报警
0: 啊，
1: 然后协寻，或者是打电话给他的娘家人，告诉他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后来过了很一阵子之后，发现太太这个状况不但没有改善之外，我也变得非常的焦虑，忧心忡忡，
0: 会的，
1: 工作就是完全几乎要停摆，或者是常请假。
0: 我会更心疼孩子，因为他还很小，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1: 我没有让他知道那个时候的状况是，但是他可能会发现。
0: 你后来在跟孩子对话当中，孩子知道吗？
1: 我相信他是知道的。我用了一种方式，就是有一部电影叫做《美丽人生》，就是在描述当爸爸带着孩子在经历战争的时候，爸爸用什么样的美梦跟技巧去糊弄他，或者是引导他。
0: 所以你为什么不说实话？还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些的犹疑？
1: 我没有办法跟他说妈妈半夜不跑出去的原因。
0: 那当然，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你有说明，就是你跟你的太太那种情感，那种冲突跟过去他还没有生病之前是迥然不同的。对啊，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上孩子会很受伤，孩子会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 我其实没有让他看到这些东西，就是说，
0: 但是爸爸你有没有一股气？
1: 我有那股气啊，
0: 所以
1: 那个气是来自于说这件事情不应该发生，不合理的，它不应该存在。
0: 对，所以你有跟你的孩子去做一个小小的检核吗？
1: 这很难呢，因为他那个时候才中班。
0: 但他现在长大了呀。
1: 哦，现在的话差很多了。只是 我想谈的是，当时在那个状况之下的他，只是一个幼儿。我们这样讲学龄前，我很清楚知道幼儿他能讲的话都几乎都是叠字的。
0: 对，不太理解。
1: 爸爸，爸爸，爸爸回家可以吃冰吗？就都是这样子的牙牙学语，所以他要的只是，或者是他真的说，爸爸怎么你带我来上课？妈妈呢？我就说哦，妈妈早上出去了，今天爸爸带你去上课。这个概念就是我刚刚说的，
0: 你假装，
1: 我没有办法让那个时候那个年龄的孩子去承受这些风险。对，
0: 但是你在抱他的时候，跟太太还没有生病，你在抱他的时候，那种感觉可能会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哦，那时候抱他的时候，我是掉眼泪的。
0: 是，
1: 那我小时候抱他的时候，我好开心。
0: 对，所以我要说的是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跟你提这件事呢？是因为我曾经在跟一些类似你这样的状态，成为单亲的家长聊天的时候。那一个人要扮演两个人的角色，一个负担是很大的。然后有些家长就会说，我都尽量不让我自己的孩子知道，但我的孩子变得不太快乐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甚或有一些的孩子性格也跟着转变了，

0: 然后这个家长就更为焦虑，我明明是为你好，你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好催心肝了。
1: 这个在后段会出现了，我觉得就是在他现在是他现在是小二生小三了，
0: 嗯，
1: 我发现是完全截然不同的。而且就丹学姐你刚刚跟我谈的就是这一块，我发现在妈妈那时候发生很多状况的时候，嗯，这孩子变成我第一线，我没有办法，比如说他不见了，嗯，
0: 然后太太不见了，
1: 有某人或者是某亲戚说，哦，他现在正在娘家附近的什么什么什么店，
0: 嗯，
1: 然后我们把他安置在这了，赶快来接他。那我就会跟我女儿说，那时候才中班，
0: 嗯，
1: 我说妹妹，我们去接妈妈好不好？
0: 嗯，
1: 妈妈说她只有15分钟要看到他，不然他会不见哎。
0: 哇，
1: 然后这个时候女儿可能我正在帮她，
0: 你很焦急
1: 了，帮她弄一个咖喱饭
0: 啊，
1: 她就说可是我在吃饭，我说不然我们在车上吃好不好，
0: 嗯，
1: 然后她就跟我一线，
0: 她无论如何她只能配合，
1: 因为我不能留一个幼儿在家，
0: 当然
1: 那个就是我说那个场景，
0: 嗯，
1: 所以我就制造一个这个美丽人生的幻想，就是说陪我去救妈妈吧，
0: 嗯，
1: 超级小英雄出发出动，
0: 嗯，
1: 她就很开心的带着一碗饭，
0: 所以这是之梦哈，
1: 对，
0: 但是我想这个不是我们看一场电影90分钟或2个小时，最长不过3个小时嘛，哈，
1: 对，
0: 就结束了。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战争啊，战争吗？还是挑战？心理的战争，
1: 这是一个很长期、很长期的煎熬。
0: 是，所以家里的主心骨，那个所有的角色都要重新排列过一次，
1: 嗯，
0: 好，那这个整个排列之后呢，主角是谁，配角是谁，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演一出我们家庭的伦理剧，我们先歇息一会儿，稍后分享更多。

0: 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无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你在做什么啊？
2: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1: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2: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1: 哈哈，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3: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

0: 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2026台北蛇舞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FM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谢谢我们的声音工作制作人江明伦跟我们来分享他的为单亲生活。作为一个单亲是很辛苦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学习，我们也不能够说辛苦当中没有一些的收获。那现在聊一聊孩子，本来是你跟太太共同照顾的你们的爱的小幼苗，现在太太真的她想要做好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对，
0: 有可能不，那是一定，除了你要照顾太太之外，孩子在旁边也要变成是一个照顾的协力者，对吧？
1: 是啊，目前的状况因为太太这个病症退得很严重，24年发病可能还非常能够有行为能力，他们会游走，会瞻望等等，
0: 还有可能有力气跟你吵架。
1: 对，但现在的组织能力就不见了，然后吞咽。
0: 所谓的组织能力不见是、
1: 是认知功能啊，比如说我们要正常的对话，你没有办法理解，然后他就会变得认知度很低。我看到前面的食物我会吃，但是随着病症的恶化，身体的功能也会下降，吞咽的功能还有出现便秘，然后常常在嗜睡，所以真的就是退化的像小女孩一样。可能走过女儿旁边，看到女儿的点心或早餐顺手就拿去吃掉就走掉了。所以就会变成我们在照顾她方面要参考很多医学的指令，比如说隔开教养，
0: 隔开教养，也
1: 就是变成我成为伪单亲的主因之一嘛。因为医生说，如果妈妈影响到孩子的话，隔开比较好哦。
0: 那所谓的隔开要叫做怎么样隔开？有一种是我跟你拉界限，
1: 空间的区隔，空间的区隔是为主的。然后拉界限就是说，当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带离现场。或者孩子在被干扰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有技巧性的工具来辅助孩子转移注意力，所以呢我的孩子是被医生认可说他可以使用 3C 产品
0: 哦，被医生允准了
1: 对啊，但是就是在这段路上，就是当你说这个转换的过程变成孩子也成为一个协力照顾者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要拉准则啦，就是太太是需要被照顾的，也退化成小女生了。我是主要照顾她的人，但是我不能因为照顾她而疏忽了对孩子的照顾。
0: 是，
1: 还有孩子的照顾，因为我知道去照顾这件事情是很痛苦的，所以
0: 你说照顾很痛苦，我知道照顾很辛苦，可是你的那个痛苦要不要多说一些？
1: 我觉得那个痛苦来自于你想要修正，你想要变
0: 好。修正是什么？
1: 比如说你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变好，病情可以变好，但是当我们一直在跟医生对谈的时候，当他只说了三个字，医学上面的不可逆，我就知道这个是痛苦的，因为我在对抗，我在试图让这件事情不要

0: 但是我没有允许它发生顺性这样子的、嗯、
1: 是，
0: 对，
1: 你也太痛苦了，不只是辛苦了，也是太痛苦了，你怎么调整你自己、哦、因为这时候确实其实人在、嗯、可是就等于算是我一个精神的寄托，但实质上在生活的这条路径上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啊。
0: 哦，对啊，是，所以可是我要做很多事情。
1: 那的确是、啊、
0: 对对对，因为我要顾孩子，
1: 就是你要对外、嗯、你要对内，
0: 对，那我就必须赶快做任何我能尝试的修正跟调整、
1: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嗯、你怎么去寻找你的资源，包含对你自己个人，对你的太太，还有对你的家的小孩。
0: 第一件事情我就是先盘整我所有的资源、啊、我现在的工作如果我不能够做朝九晚五的，我是不是改变我的工作形态、
1: 嗯、
0: 那这个是很现实面的事情。那第二个事情是我的精力和时间、
1: 嗯、
0: 我应该怎么分配。其实我还蛮擅长先回到我自己方向去修正的、
1: 哦、
0: 那当然到我这边修正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我能够配给到太太跟女儿的有多少。
1: 嗯，
0: 对，但是这个过程
1: 你在配给的过程当中有把你自己放进去吗、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单亲的家长、嗯、他满脑子的要么就是工作加小孩，
0: 牺牲奉献，想要把这件事情可以克服。我认为意志力是可以克服的，大概都会是这样想，没有错。
1: 是是，
0: 可是大家也会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但我也不是没有情绪，我可能在每一个，
1: 你肯定是会有情绪，
0: 对，但是就是在很多过程当中，当你有我要拼，我要冲，我一定要碾过去的时候，你没有照顾你自己的心思，这个时候的后坐力就是你一定会身体会有不舒服的状况，
1: 你
0: 一定会精神，
1: 你的身体、啊、身心
0: 一定会出状况。
1: 所以你曾经碰过一些什么样的状况，那旁边有没有人照顾你、嗯、还或者是提醒你。
0: 我先讲一个例子就好，如果说我们男生我们就很难过，然后我就想说、嗯，好难过，我们就去买啤酒喝，
1: 哦、
0: 我们就
1: 喝
0: 酒，喝酒，喝酒，
1: 借酒浇愁，
0: 借酒浇愁，就喝完之后，隔天早上起来，哎呀，睡过头了，哦、女儿没有办法上课，女儿迟到了，
1: 嗯，
0: 啊，宿醉推了她去上课，啊，今天还要工作，回来又更不舒服，你就会发现后悔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1: 嗯，戒酒，
0: 对不对？
1: 对，
0: 就发现它是没有功用、没有作用的，
1: 所以你戒酒了，
0: 反而是更耗能的。我就会减少，就大幅的减少。
1: 哦，不是啊、不允许，因为有的时候人的情绪是要有出口的。
0: 对，可是这个出口会变成你选择了、嗯。当你选择，你尝试过后，你会知道对你有没有用吗？如果没有用的话，换一个。
1: 嗯，
0: 我鼓励大家就是换一个。
1: 对、
0: 就是，
1: 那你后来换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你可以过得去？嗯、然后那个状态啊、其实也不会太耗能。
0: 我觉得可以回忆啊，我是回忆啊、
1: 哦、
0: 我换了一个方式，
1: 你有回忆派的，
0: 我常常就翻相簿、
1: 哦
0: 嗯、我就是因为照顾要力量，我就看太太、嗯、哇以前好漂亮，
1: 嗯，
0: 哇我以前好帅然后哎、以前真的谈恋爱喜滋滋，然后女儿刚出生好可爱，
1: 嗯嗯嗯
0: 啊，现在怎么变这样，一样中间还是有耗能产生，
1: 是，
0: 但是那些美好的东西它不会不见啊，
1: 那的确
0: 它就是力量，
1: 那的确也是。
0: 然后现在会去再看看你重心会转移嘛，你会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做的，嗯、什么东西是你做也来不及的、嗯、因为确实是正在经历的。
1: 是，
0: 那我会常常多拍孩子的照片。
1: 嗯，
0: 孩子现在小二升小三了，跟幼儿
1: 正可爱的时候。
0: 如果我们今天谈未单亲这个话题，代表你有小朋友嘛？
1: 嗯、
0: 那你看着小朋友的成长的时候，我像绝大部分的
1: 家长都是开心的，
0: 都是开心的，因为他就是你孕育的，
1: 是、
0: 嗯、你就是陪着他。
1: 而且、有很多的单亲家长说，能够支撑着他往前进的力量，身边有个孩子真好。虽然有一些家长说、你就是一个小麻烦，但是那是一个甜蜜的负担、
0: 啊啊。我想谈的是，其实可能不管是照顾他也好，或者是照顾孩子也好，就是当我们觉得是开心、是有爱的时候，这件事情它的动能是持久的。
1: 嗯、
0: 当我们发现是怨的时候，不管是我照顾太太，我觉得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 嗯，
0: 你不是答应我要一起的吗？你怎么可以变成这样？
1: 是。
0: 孩子我已经那么累了，你怎么不乖，我是不是白生你白养你了，
1: 嗯，
0: 我觉得那些东西都会是让我没有办法更往前的力量，而且那都是不对的。
1: 是，
0: 如果反过来想的话，或许我还有更多的能力，
1: 嗯，
0: 或更多的精力，我们可以走更长的一段。
1: 从2024年到现在差不多也是两年多左右的时间，我们待会来算一算账，

好，那个算账里面就是啊，我在这里头虽然过得蛮辛苦也蛮为难的，但是在彼此互相陪伴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收获到一些生命独特的礼物，而且给予我们一些的祝福，让我更有力量面对未来的生活。好，我们稍后分享。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声音工作制作人江明伦今晚带来的分享，我的未单亲生活。2024年明伦的太太得了一个很罕见的疾病，那这个很罕见的疾病是叫前额叶
1: 额颞叶的失智症
0: 啊、是。那我们这个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失智症，以为所谓的失智就是老年纪渐长之后，要大概要超过60岁以上，你才会变成说开始要警戒这件事。但你的太太很年轻，
1: 对，她大概44岁发病，
0: 是，
1: 对，
0: 然后太太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好好的照顾小孩，反而是你跟小孩要一起来照顾太太，因为她又变成只会越来越小，整个一个身体的功能也好，心灵的功能也好。那么在这2年多的变化里头，孩子的成长你看见了什么？好，那2年多难熬的岁月里面，你又看到自己成长了有多少呢？
1: 其实我觉得这2年，他现在是小二升小三，
0: 孩子
1: 是现在这样子的年纪，然后从幼儿园开始，我还是会继续帮他做很多努力嘛，就是妈妈不能做的，比如说我们要入学啊，我们要寻找安亲班啊，
0: 对，你一定要做的，
1: 我们要亲力亲为，让他到老师家庭学校教育里面去做完整的衔接嘛。
0: 那这个学校教育里面有没有一些的资源衔接帮忙你可以稍稍有一些的喘气，不然一个人实在是太辛苦了。
1: 在入学前我就很直白的去找老师，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能够先让老师理解，我就说不好意思老师，我是孩子的爸爸，那因为那个妈妈现在她得了一个很辛苦
0: 的
1: 病，所以她可能之后都没有办法在学校教育上能够跟老师做衔接，所以我是特别来跟老师说明一下我们家庭的状况，那希望老师可以在这个部分能先理解之后可能会比较好能够和爸爸这边进行沟通，那老师也是很快的就接住孩子，这是我觉得现在的。
0: 你觉得老师接住孩子那个方式是什么，让你会觉得是比较安心的？
1: 老师第一个部分就是知道你的家庭状况，知道孩子是一个可能没有妈妈会去照顾的人，或者说他甚至知道没有妈妈照顾的人 的小朋友需要哪一些的配置，
0: 是，
1: 所以他就会比较常写联络簿的东西跟我多沟通，让我多知道一些孩子的状况，另外呢他也会现在的学校教育会同步告知也许是里面有一个叫做新卫吧，新辅导室、辅导室的老师，
0: 对对对，
1: 然后也会告诉他我们这个班级的一个孩子是怎么样，所以辅导室老师好像也特别有时候会去关心这个小朋友，或者是聊聊天，甚至他辅导室老师也推荐他领就是学习优异的奖学金，这让我觉得说蛮放心，让孩子能够待在学校。
0: 是，我问一个比较没礼貌的问题，因为也曾经陆陆续续零零星星听过有一些的讯息，就是有些的单亲的家长会有很多的担心啊，不太敢去跟学校表明说自己的一些的状态，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被特别特别的另眼相看，
1: 贴标签。
0: 哎，对对对，
1: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好，那当然是看每个人的个性或者是自己家长的认知程度，像我自己其实本身就已经觉得自己是类单亲小孩长大的，那对我来说其实我特别有感觉，就是我需要的不会是被保护起来，被锁住，我可能需要很多很多的支持跟支援，
0: 是，
1: 就像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如果您说到以前的大家族大家庭，我走出去3-5步就遇到我堂哥，哎，你表姐怎么在这我们就很开心，然后隔壁的小狗大黄

0: 认识，
1: 嗯，
0: 那是一个很棒的很棒被支撑的年代啊。
1: 是，
0: 那当我们在小的时候没有任何支援跟支持保护的时候，我们是懵懵懂懂的，
1: 嗯，
0: 所以我能理解当孩子被辅导老师摸摸头的那个时候，
1: 嗯，
0: 其实他是需要的。
1: 是，当然每个孩子都需要被爱，被、被捧，被怎么照顾着。
0: 然后我记得第一次的家长会，然后老师就跟我说，因为我还是去了、嗯、因为之前有先跟
1: 再忙也要去、啊、
0: 再忙也要去，没错，老师就跟我说，哎，爸爸你来干嘛？我说，嗯，家长会不是都要来吗？他说、
1: 欸、为什么老师会这么问？是很多很多的那种家长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嗯、比方说一二年级，爸爸妈妈一起参与的状况会比较多、
0: 嗯、
1: 可是随着年龄渐渐长大之后，妈妈出席的机会会多过爸爸或一起出席的机会，
0: 会是这个样子啦、嗯、但是我觉得那个言语之中老师只是谈说，因为家长会一开要开很久、
1: 哦、
0: 没有必要来的人其实可以不用来、
1: 哦、
0: 然后你、欸、你来干嘛？会不会有什么事？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没有，我以为就是不是一定要来。他说你还是很棒，
1: 嗯，
0: 不需要特别担心，
1: 是都能够参加家长会的家长是很棒很棒的。
0: 对对对，然后他的意思是说，
1: 嗯，
0: 哎、欸，他有告诉我说，爸爸以前这个孩子啊，
1: 孩子
0: 嗯、他唯唯诺诺，不太敢讲话。
1: 哦，
0: 我其实一开始有点担心，
1: 嗯，
0: 但是最近呢，我发现他没有跟别人不一样哦，他现在举手都举第一个，而且他的表达能力变得非常好、
1: 嗯、
0: 而且他的成绩算是非常非常前段的，
1: 嗯，
0: 你不用担心他了。
1: 是，好哦，当老师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意思是老师俨然好像感觉你可能有一些担心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你的担心是什么？
0: 就是来自于我们伪担心的不自信啊，像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希望自己的宝贝，
1: 不要输在起跑点上。
0: 对，不是说要赢任何人，我们没有要比较的意思、嗯、可是我们当然不希望他跟别人不一样，就是直接输的、嗯、
1: 但人要怎么比呢？跟别人比，那个别人叫做抽象名词、
0: 嗯、是。
1: 那但是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当老师在提醒你说你的孩子呀，跟一般的小朋友没有什么样的差别，他照样的跑跑跳跳，他照样的叽叽喳喳，他并不畏缩，他是一个阳光女孩，对吧？
0: 嗯嗯、
1: 那对于你这位爸爸来讲，你的转变是什么？因为你说你有很多的担心跟不自信啊，你从哪里呢？又长出了你自己的力量来？
0: 其实我觉得这是双向的，就是当他的成长，是相对应的，给我是说。嗯，爸爸你不用放心，我也不错、
1: 哦、
0: 我就觉得哇，你是我的充电宝、
1: 哦、
0: 因为我有更多的力量可以再去照顾场景，可能多分一点能力给妈妈、嗯、
1: 是，
0: 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啊，
1: 嗯，
0: 那被你充电了真好。
1: 是，但随着孩子越来越大，
0: 嗯，
1: 你肯定不是一个人的，你刚刚已经说他是你的充电宝嘛，哈，
0: 嗯，
1: 那对于面对这个未来，好，你可能要做一些的准备，我也不好说那个未来究竟是什么，但这一天迟早总是要来，也就是说太太要离开你们两个、
0: 嗯、
1: 那这个心情上，嗯，开始做功课了没有？你想要对太太或者想要跟孩子说什么样的一句话呢？在我们今晚的节目结束之前，
0: 其实我觉得一样要告诉他们，就是我很爱你们、
1: 嗯、
0: 我真的很爱你们，然后很多事情我能够做的，我希望我不要后悔的去做完这件事情，来表达是也许当初娶太太的时候的誓言一样，对啊，我希望我可以跟你一起，这个一起的梦我会尽力完成，那孩子是我们的宝贝，你不用担心，
1: 嗯，
0: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孩子也会是一个超级漂亮的天使小孩，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在爱里没有恐惧，在爱里面一定会发光发热。祝福你，也祝福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在有爱的环境里面快乐的成长，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祝福明伦，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下回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1: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 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

0: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湿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现在时间21:00。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法国的经典作家卡缪他的一本随笔散文集，刚刚由云城文化出版。这本书的书名把它命名为纽约的鱼，有一个副标题是卡缪旅行杂记。不过不管是纽约的鱼或者是卡缪旅行杂记，事实上都没有真正忠实的反映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事实上纽约的鱼只是其中的一篇，而且呢篇幅并不大，其他则是来自于卡缪的其他随笔集当中的文章，大部分也都并不是旅行杂记。例如有一篇文章选自卡缪1939年所出版的婚礼集，文章叫做阿尔及尔的夏天。我们要知道，这事实上就联系到卡缪他的成长的背景，他是在法属阿尔及利亚长大的，而阿尔及尔对他来说那是留下非常深刻的成长经验、成长记忆的地方。他用这种方式来描述阿尔及尔，他说人们和一个城市分享的爱往往是含而不露的，一些城市例如巴黎、布拉格甚至佛罗伦斯都是封闭于自身，因而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世界。但是阿尔及尔以及像他一样幸运位处滨海的城市，它向天际开放，如一张嘴或者是像一道伤口。人们在阿尔及尔所喜欢的东西是每一个人都赖以生存的东西，每一条街道的拐弯处都可以看得到大海，也可以看得到浓烈的阳光，另外有不同种族的美。在这种粗鄙跟献礼当中，总是会有一种更为含蓄的芬芳。在巴黎，人们可以怀念空间还有鸟翼的拍打，在阿尔及尔，人们至少可以得到满足，而既然他们的欲望有所寄托，他们也就可以弄清自身的财富。大概只有在阿尔及尔长期居住，才能够理解过多的自然财富是多么样的枯燥无味。对于想要学习受教育过得变得更好的人来说，这里一无所有，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可供学习的地方，既无许诺也没有让任何人可以隐约看到的前景。它满足于奉献，大量的奉献，它全部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人们在享受的那刹那间就认识到了阿尔及尔给人们提供的乐趣简直无药可救，而他的快乐始终是没有希望的。他所要求的是有洞察力的灵魂，也就是说没有安慰的灵魂。他要求人们做出清醒的行动，如同人们做出信仰的行为。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地方，他给予人们的东西既成就了他们的辉煌，又造就了他们的苦难。这些地方的敏感人士拥有感性的财富，但却和赤贫并存。

这事也不足为奇，没有一种真理不含着一种苦涩，因此也不用感到诧异，我正是最为赤贫者当中找到最珍爱这个地方的容颜。人们在这里整个青年时期都可以得到和他们的青春之美相匹配的生活，然后接着是走下坡以及遗忘。他们把赌注压在肉体上，他们知道终将失去肉体。在阿尔及尔，对于年轻富有活力的人来说，一切都有庇荫，一切都是迈向胜利的借口。海滩、阳光、面向大海的露天桌、黑白棋盘上的赌博、鲜花和运动场，还有少女们那秀丽的大腿。但是对于失去青春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可以抓得住的东西，也没有可以消愁解闷的地方。在别的地方，例如意大利的露天桌、欧洲的隐秀院、布罗旺斯的山峦起伏，都是能够躲避人群和悠游自得的所在。但在这里，一切都要求孤独，要求要有青年人的热血。歌德在弥留之际呼唤着光亮，这成了历史名言。和巴博埃尔·乌艾德，老人们却只是呆坐在咖啡馆的一角，听着那群头发整得熨贴的小伙子在自吹自擂。这样的起起落落，正就是阿尔及尔夏天为我们所提供的。在那几个月里，城市里空无一人，不过穷人跟天空是走不开的，和穷人一样，我们并肩走向港湾和人间至宝，那就是温暖的海水，还有女人晒成古铜色的铜体。晚上他们饱尝了这样的珍宝之余，就回到油布铺盖了屋子昏暗的煤油灯前，那就是他们一生的生活写照。在阿尔及尔，人们不说下水，而说打水，不过不必过于拘泥。人们在港湾里游泳，游到浮垫上歇一歇，当游过一个浮垫，上面已经有一个美丽的姑娘的时候，他就会对同伴喊着，我跟你说，这里已经有一只海鸥了。这当然是无邪的玩笑，的确应该相信这样的快乐就是这些年轻人的理想，因为其中的大部分在冬天，他们仍然继续这种生活，每天中午只吃上一顿简单的餐，就光着身子在晒太阳，并非他们读过裸体主义者那令人厌倦的说教。这些人不过是肉体方面的基督徒，关于身体的教条和心灵的教条同样的可恶。真正的原因不过就是他们在阳光下很舒服。高度评价这当代习俗再怎么样也不过分，2000年来头一遭可以在海滩上赤身裸体。2000年来，人们竭力要把古希腊的放肆和纯真装扮的体面一些，尽量少暴露血肉之躯，把服装弄得越来越复杂。如今不管这段历史，年轻人在地中海的沙滩上奔跑，已经和古希腊提洛斯岛运动员健美的姿态很类似了。这样接近肉体，并且透过肉体来生活，就会发现肉体有它的特色，有它的生命，并且冒昧地说它有它自己的心理学。肉体的发展正如精神的发展一样，有它的历史反复进步以及欠缺，只有一点细致的差别，那就是肤色。人们夏天去海湾游泳的时候，意识到人人的皮肤都同时由白嫩转为金黄，再转为褐色，最后是烟草色，那是肌肤努力解脱的极限了。港湾上方是卡斯巴区变化多端的小房屋，从水平线往前看，映衬着阿拉伯城区纯白天幕的是泳客的躯体掀起的金黄色波涛。随着转入八月，太阳更炽热了，房屋的白色更耀眼了，皮肤也晒得更深暗了，怎么能不按照阳光跟季节来让自己融合到岩石跟血肉的对话当中去呢？整整一上午消磨掉了，期间有跳水，有欢乐笑语，有激浪嬉戏，轻舟围绕着红黑色相间的货轮奋力地划着短桨。阳光从四面八方倾泻之际，满载核辐射箭儿的轻舟飞驶着把我们送回岸上，

接着那金黄色的双桨戛然而止，我们在船坞的静水上久久滑行，和我一起在这平滑水面上归来的，莫非是一伙神灵？我终于弄明白，他们就是我的兄弟。可是在城里的另一端，夏日已经将另外的一些珍宝呈现给我们，那是恰成对比的荆棘和厌倦。这荆棘依照来自于阴影或来自于阳光而各自不同。笼罩在政府广场的是正午的荆棘，在四周树木的阴影下，阿拉伯人卖着五角一杯的冰柠檬汁，飘散着菊花的香气。这兜售的声音在空旷的广场上飘荡着，接着在烈日底下又恢复万籁俱寂。冷饮坛的罐子里冰块翻腾，听得见那啪啦啪啦的细微声，还有午觉时分的荆棘。海军部附近的几条街上，理发师挤满污垢的店铺前，人们可以根据空心的藤窗帘后方苍蝇的嗡嗡声来衡量那份荆棘。其他的如在卡斯巴区的摩尔人，他们的咖啡馆里荆棘的是人的躯体，那里的人已经无法脱身，离不开眼前的那杯茶，也找不回沸腾热血的青春。而最耐人寻味的毕竟是夏日的荆棘。当白昼转入黑暗的瞬间，有着种种的迹象跟召唤，形塑了我心底的阿尔及尔。他和我是如此的紧紧相连。当我暂别此地的时候，我想象着他的晚霞，那是一种幸福的承诺。在俯瞰城市的山峦上，有道路穿过主橡木和橄榄树。这个时候，我的心转向了他。我看见一群群黑色的鸟儿飞翔在绿色的天际，在太阳突然消失的天空当中，有些东西徐徐地舒展开来，小小红色的云彩拉长了，直到消失在空气当中。这样的文字其实是来自于卡缪的回忆，因为他在阿尔及尔长大，所以他写下了阿尔及尔的夏天，捕捉在他回忆当中那过去的阿尔及尔，并且试图要凸显阿尔及尔这个城市跟其他城市，包括他当时所在的巴黎最大不同之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帮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卡缪，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经典小说《异乡人》的作者，他所写的一部随笔散文集，这是由吴希德教授编选跟翻译的，刚刚由远程文化出版，书名叫做《纽约的雨：卡缪旅行札记》。不过这本书当中收录了很多既跟纽约无关也不是旅行札记的文章，例如说早期卡缪回顾回忆他自己所成长阿尔及尔，他写下的阿尔及尔的夏天，这是在法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篇散文经典。像是他用这种方式描述阿尔及尔从黄昏到夜晚，他说第一颗星星升起，眼见它的轮廓月意分明，在逐渐浓稠的夜色当中站稳了，接着一下子黑夜吞噬了一切，阿尔及尔行色匆匆的夜晚，他们究竟有什么不可企及的力量将那么多的情志拥住我的胸怀，他们在我的唇上留下的柔情蜜意，我还未曾好好的品尝，却已在黑夜当中逃遁，难道这正是他们经久不散的秘诀吗？这地方的温情令人陶醉，但稍纵即逝，而当这温情还在的时候，至少可以尽情的享受。在帕多瓦尼海滩，跳舞场每天都开放，巨大的长方形舞池全都面向大海，街区贫穷的年轻人可以在这里尽情舞蹈直到深夜。我常常在那里等待一个特殊的时刻到来，白天的舞厅有倾斜的木棚遮阳，日落之后木棚被收起，于是舞池上亮起了独具特色的绿光，那是海水跟天光相连映出的光芒。如果你远离窗口而坐，就只看得到一片夜空，它衬托着古柏门的面容，仿如中国皮影戏那样渐次的掠过。有时候乐队奏出一支华尔兹舞曲，只见得在绿色天幕下人影幢幢不停地旋转，就像唱片上贴着的人影。黑夜很快降临，于是灯火通明。不过真的无法形容这妙不可言的时刻，这令我感到陶醉不已，也感到东洋的神秘莫测。我还记得一位身材高挑的妙龄女郎，整个下午都在跳舞，她那蓝色紧身裙上戴着一个茉莉花的花环，汗水从她的腰身一直湿到她的大腿，她一边跳舞一边笑，并且仰面向天。她从一桌一桌镜边掠过的时候，留下了鲜花和肉体交融的芬芳。夜幕降临了之后，我就看不见她紧贴着男舞伴的身子了，但趁着夜空，白色的茉莉花和浓密的黑发轮番出现。当她高高挺起丰满的乳房时，我听见他那爽朗的笑声，也瞥见他的男伴猛然弯下身子。我对于天真无瑕的概念，正就是归功于类似的夜晚。面对这些充满暴力的人，我学会了不再把令他们天旋地转的欲望和天空分开。在阿尔及尔的街区电影院里，有的时候有人出售薄荷糖片，那上面会印一些红字，都是激发爱情的词句，例如问你什么时候娶我，你爱我吗，答爱得发狂，春天的时候娶你。在稍作酝酿之后，有人就将薄荷糖片传给邻座的女孩，女伴或者如实回答，或者是装聋作哑。在贝尔库，有些姻缘就是这样定下的，婚姻大事就从交换薄荷糖片开始，这很能够说明这里的人童心未泯。青春的标志也许就是争取到唾手可得的幸福的倾向，尤其是急于生活，心机近乎挥霍。在佩尔库，人们

很年轻就结婚，工作很早，十年就遍历了人生经验。一个30岁的工人，他已经历尽沧桑了，他守着老婆跟孩子，等待着生命的结束。他的幸福是短暂的，无情的，他的生命也是一样。人们于是明白，他出生的国度是提供一切又回收一切的地方，

题不在思考和自我完善。例如地狱的概念在这里只是一个亲切的玩笑，这样的想象只在那些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而我认为在整个阿尔及利亚，道德是一个无意义的字眼，并非这些人没有原则，人们有他的道德，而且非常独特。例如说不能忤逆母亲，在街上总要让自己的老婆受到尊重，关怀孕妇不能两个打一个，因为这很卑鄙等等。不遵守这些基本要求的人就不是好汉，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这是公正又有利的，我们很多人还是无意识遵守这种街头法则，这是我所知道唯一公正的论理。不过小店主的道德在这里无人知晓，有人被警察压在街上走的时候，我总看到街头的人流露出怜悯之心，还没有弄清楚这个人是盗贼，他杀了父亲，或者只是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人，人们就喃喃地开始说了可怜的家伙啊，或者带着一点赞赏的口吻说这家伙简直是个海盗啊。有些民族生来就充满自豪并且热爱生命，那是特别容易厌烦的民族，在他们身上死亡的感觉是令人厌恶的。除了追求感官乐趣，这个民族的娱乐是幼稚的，30岁以上的人多年来就满足于这样的消遣，像是滚球俱乐部啊，联谊会聚餐啊，三法郎一张门票的电影，还有镇上的节庆。阿尔及尔的星期天是最为阴沉的，这些不用脑袋的民族怎么能够将生命当中最憎恨的事披上神话的外衣呢？这里所有与死亡相关的东西都是可笑的，或者都是丑陋的。这个没有宗教没有偶像的民族在一起群居之后就孤孤单单的死去。我见过最不堪入目的地方，那就是布里大街上的公墓了。它面对着全世界最美的风景之一，四周黑乎乎的一片，当中堆积着品味恶俗的墓群，令人感觉到既悲伤又可憎。死神在这里露出他狰狞的真面貌，一切俱往矣，独留回忆。一些做成星状的还愿牌子上头如此写着，所有的牌子都强调那一文不值的永垂不朽，其实只是我们对那些爱过我们的王者一份廉价的祈愿。各种表达被动的语句是对王者的寄语，他们是用表示亲密的第二人称写着我们会永远怀念你，真是悲惨的言不由衷。他不过只是向着坟里化作一滩黑水的死者说些具体的好话罢了。往别处走，在多得令人目眩的鲜花和大理石雕成的飞鸟当中出现这么一句轻率的祈愿，你的坟前将永远会有鲜花。不过你马上可以放心，墓碑的铭文当中确实有仿大理石金黄色的花束，这对生者而言算是十分节约的，因为需要与时俱进，有人用珍珠镶成了飞机以替代传统的园林鹰，驾驶员还雕成一副蠢像，而且还违背常理在他身上架了一对天使的翅膀。如何能使人理解到这些死亡的形象永远和生命不可分离呢？这里的价值观是紧紧相连的。阿尔及尔的收尸工人最喜欢开的玩笑就是，当他们在路上开着空车遇到那些漂亮的姑娘，他们就喊要上车吗亲爱的，什么也不能阻止，从中看到一种象征，尽管这令人感觉到不愉快。同样回应死亡通知的时候眨一下左眼，这看起来是挺亵渎神明的。哎呀，这可怜的家伙他再也不能唱歌了。或者像是那个从来没有爱过丈夫的奥兰人，他说上帝把他给了我又把他拿走了。但是无论如何我看不出死亡能有什么神圣之处，相反我很清楚看见了恐惧跟尊重之间的距离。在呼唤生命的国度，一切都流露出对死亡的憎恶。然而正是在公墓的墙角下，贝尔库的小伙子会选在这里约会，年轻的姑娘们则献出他们的亲吻和爱抚。

Camille 写着说，我很难理解这样的民族不会让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在这里才智不像意大利有那样的地位，这个种族对于精神层面无动于衷，他崇拜跟赞叹的是躯体，从他那里获得力量，产生天真的万事不公看志气的虚荣心，这使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人们普遍的指责那种心态，也就是说一种看事物和活着的方式。的确，生活紧张到一定的程度，就不免出现有欠公道之处，这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没有传承的民族，但不是没有诗意的民族。我清楚知道这种诗意的优点，坚硬肉感谈不上温柔，但这正是这般来自天籁的诗意唯一能够打动我令我认同的诗。卡缪他的散文充满了尖锐的观察，同时在感情跟思考当中有非常巧妙的平衡，像是他早年才二十几岁所写的这一篇《阿尔及尔的夏天》，回想他所成长的那座城市，他身边成长的那些阿拉伯人，那些法国人，你看他用这种方式呈现出非常早熟又非常独特的文学风格。这篇文章就收录在这本书《纽约的雨：卡缪旅行札记》当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1: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安怎拍字啦？
0: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3: 就懒得用呗。
2: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3: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2: 零钱不要宅在家，
3: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4: 好棒棒！
2: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5: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6: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5: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6: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5: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西游记的故事结束了，我好依依不舍哦，好好听哦。
1: 都成佛了吧。
0: 对，都成佛了哦。那么我们也不能让听众失望，我们在西游记之后紧接着呢也要讲更精彩的故事来跟听众朋友们做分享。
1: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过去我们曾经片片段段讲过的，但是我们希望说从今天开始用
0: 讲得更完整，
1: 对，更完整的叙述，这叫做甘宝的搜神记。
0: 哦，甘宝的搜神记，
1: 对，也是志怪小说啊。那这可以讲说是志怪小说当中的鼻祖啊。为什么呢？因为从有志怪小说，这个志怪小说包括像聊斋志异啊，还有像西游记，其实西游记也算，那甚至在三国演义有很多的故事都是从这个志怪小说里面变过来。那甘宝呢，我们要这样称呼他是志怪小说的作家吗？如果这样称呼他的话，我是甘宝的话，我会很生气。
0: 为什么？
1: 因为甘宝不是历史小说作家，也不是志怪小说作家，他是什么呢？他是历史学家。
0: 历史学家，那学者咯。
1: 他是学者啊，他是学历史的，然后他写的历史书叫做晋记，晋朝的晋，记录的记，就晋朝的历史他是他所记的。
0: 还好老师有解说，要不然我们又会以为什么的晋记之类的。
1: 对对对，但这个晋记这本书呢，他所写的著作就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呢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晋朝嘛，晋朝我们知道分西晋东晋，那它是一个很乱的时代，它比三国时代还乱。三国时代从晋朝统一天下以后呢，其实就没有过得很安宁的生活。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晋武帝，就是司马炎、司马家族啊，他所创立的晋朝是一个很腐败的一个时代。那这个腐败的时代使得西晋呢立国只有53年，很短的时间啊，然后马上就异族就进来了，就是所谓的五胡乱华。那五胡乱华之后呢，东晋就为什么会称为东晋？因为它从首都从洛阳就变成现在的建康南京啊，搬到这边来。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所谓的六朝文学，这个六朝指的是三国时代的吴，还有这个东晋跟宋齐南陈这六个朝代。这六个朝代呢，都建都在哪里？建都在今天的南京。所以就称为叫做六朝文学。六朝文学可以讲是在文学史上面一个蛮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讲到文学呢，就会有很多的想法，就是我要为国为民啊，发出这种情怀。可是从六朝开始呢，你就有所谓的真正的文学的样貌产生，
0: 就没有把家国放得这么重，
1: 就没有那么重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讲那么重的话，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想造反。
0: 哎，也对，
1: 对，然后你就会有杀身之祸，所以很多人就去谈一些古古怪怪、奇奇怪怪的学说。这个时代哦，一个很大的特色就叫做清谈。清谈是什么意思？就随便谈了、都可以了，
0: 就随便开杠就对了，
1: 对，不要聊正事就可以了。
0: 那我们现在很多清谈，
1: 也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
0: 政论节目也很多，我们是蛮两极化的，就是了。
1: 对，我们现在来讲跟这个晋朝的时代、有一点点相似，但是又比晋朝时代又更开放、因为我们很敢讲。那晋朝的人是因为不敢讲，不敢讲以后呢，他就会说，那我敢讲的部分就是这些志怪小说啊，我讲一些大家都不想讲的东西、所以

0: 志怪小说在这个六朝时代就非常非常的迷人。我跟你讲说迷人啊，为什么？因为志怪小说本来就有它的一种很可爱的地方，也就是你在现实上面所受到的挫折跟想法，你把它投射在志怪小说这个领域里面，你把它还原过来，其实那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生。所以呢，甘宝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就立志写志怪小说。我不能说他立志啦，应该他就是他的历史学家的这种心情啊，他就去记录了那个时代里面大家觉得说这个不是历史啊，你干嘛把它写下来。所以甘宝所写的《搜神记》非常有名，他自己写的时候有写30卷，那每一卷的篇数不一样，大概就有，以现在来看我们有20卷，甘宝的《搜神记》流传下来有20卷，464则。那如果是全部的30卷的话，你会认为说他会写几则？那我想大概600多则有。但是为什么他的作品那么多，流传下来只有《搜神记》？因为《搜神记》很多人都会去转述。
1: 可《搜神记》他写得很短呢，
0: 有的短，有的长。
1: 长哦，
0: 对，而且他是用文言文写的，他不是用白话文写啊，所以在阅读他的时候是有一点难度的。可是 有一点难度的时候，你去阅读他的时候呢，会觉得他的作品里面有很多很可爱的地方，甚至很多的故事呢是充满着哲理的。所以呢，他用历史学家的一个身份来整理写出这些志怪的作品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在清朝的时候，蒲松龄就讲才非甘宝雅号搜神，也就是说他没有像甘宝那样的才华，但是他像甘宝一样呢，喜欢收集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事情。那甘宝他是历史学家哦，他真的是历史学家，他是一个正式的官员，然后他去写作这些东西。
1: 他是官员啊，他还是官员，
0: 他还是官员。他的身份跟蒲松龄完全不一样，蒲松龄就是一个穷酸秀才，但是甘宝就是历史学家，因为他家学渊源，他爸爸叫甘寅，然后他祖父叫做甘统。那甘统呢是在三国时代的吴国的时候的奋勇将军，
1: 不姓甘就很少、欸、
0: 很少、啊、甘姓呢在百家姓面有流传下来是第173个，也就是百名之后啦。那这个虽然是不常见，但是在三国时代就有这个姓。而且我们看搜神记里面呢有个故事叫做甘将莫邪
1: 啊，之前老师有讲过，我觉得那故事非常好听。
0: 对啊，那你看甘将莫邪，甘就是一个姓啊、嗯、所以这个姓是存在的。那我过去也曾经认识一个朋友，他也姓甘啊，那我就说你这个甘是
1: 你跟甘将莫邪有关系吗？
0: 对啊，就觉得哎、欸，在台湾也有这个姓啊，
1: 是
0: 虽然说很少，但是还是 有。那最出名的就是甘宝，然后我就觉得、欸、因为他的名字有蛮有趣的，叫阿宝甘宝、啊、所以他也真的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宝贝。那他什么时候出生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的战乱、啊、所以他没有记载他的一个出生，但是他在西元336年去世。所以大概来追溯这个甘宝的生平呢，大概认为说他活了大概50岁，也蛮年轻的、啊、现在来看的话，不过50岁在他们那个年龄来讲呢，算是一个蛮可以的一个岁数了、嗯、那他用他这样的岁数呢就去写这些奇异的事情，新鲜的事情。那我现在我的理解，我认为他写的是一个超自然的反应
1: 现象
0: 、哦、所以比如说他看到外星人，他
1: 描写火星的事情，这个真的太神奇了。对
0: 对啊，然后他描写各种的神怪的一些传说，哎，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多的故事？当然他的故事里面很多是来自于典籍，原来就有的这个典籍，然后他去搜罗记录下来的。所以你看到他的写法是片段式的，记录式的，一则一则写出来的。那有些呢是他亲眼看到的，他觉得这个很难相信，但是却有，这就是超自然的一个现象嘛，他把这个超自然的现象给写下来。所以我重新定调甘宝，我认为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所写的超自然的 X 档案
1: 啊，这个名字定得好酷哦
0: 对啊，因为他在那个时代有很多的想法是跟我们现代人是，哎，我们现代人想象可以了解他， 但是他那个时代的人很难去了解。

0: 了解他。
1: 我们后人是很尊重他了，我是说跟他同时代的人会不会觉得他怪怪的，怎么有这样子的论述？
2: 应该还好
1: 哦，应该还好，
2: 应该还好，因为他至少他是一个官员，他是有个身份的，大家就在想说你所讲的那我就相信，但是他写的历史跟别人所写的历史就不一样，因为他是写鬼狐的历史，所以就有人说他叫鬼狐之董狐，鬼界是董狐，
1: 鬼狐之董狐，
2: 董狐是一个人名，春秋时代一个历史学家叫董狐、那董狐呢就是秉笔直书，也就是说他写的东西是历史，但甘宝所写的历史呢，大部分历史学家看你看说怪怪的，因为虽然他里面人名都斗得上，可是有些事迹就都不太一样，比如他会讲飞仙啊、法术啊、成仙成佛啊，你看这个
1: 应该说是一个另类的历史学家，
2: 另类的历史学家让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超自然反应的研究者、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来认识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学家他所写的《搜神记》。
1: 好，更多有关于甘宝《搜神记》的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搜神记》的作者甘宝。原来呢，他是一位学者，历史学者。
1: 他不但是一个历史学者，而且他的学问是很扎实的。他的这个身世来讲呢，他的父亲还有他的祖父都在当官了、祖父是在三国的 吴国当官，父亲呢是到了晋国的时候，因为晋统一了天下嘛，那他自己是在东晋的时代里面呢当上了一个叫做著作郎。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他是一个学问非常丰富的人，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科举考试，门第来讲呢不能说是非常的高，但是是确实有的，所以他在才华上面还有他的一个杰出的表现上都是被皇帝或者是当时的大臣所看重的。那他本来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也就是说他曾经写本书叫做无鬼论，无不是五个五，是没有的
0: 没有
1: 对，就是他认为这世界上根本没有鬼。可是为什么他写出《搜神记》
0: 这么多的吃过海的鬼故事？对啊，《
1: 搜神记》有人说是鬼故事，他不只是鬼故事啦。可是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呢？原因是在他的家族里面出了一些两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两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呢，让他投降了。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那么多超自然的东西，我不得不承认啊。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对一些超自然的反应的东西呢，是会抱持着这个将信将疑的态度，
0: 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啦。
1: 对，那以甘宝来说呢，他实际上在他的生活里面就出现了。他出现一些什么呢？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这个爸爸有一个小妾，这个小妾就是什么原配之外的女生嘛。然后你知道他妈妈非常讨厌这个小妾，
0: 那当然呢、
1: 对呀、
0: 女生要的是偏爱，就你只能爱我一个，一生一世，谁喜欢带先生娶小妾啊？
1: 可是老爷就爱小妾啊。
0: 对啊，以前好几个小妾。
1: 对，小妾很温柔很可爱，然后服侍得很好，所以他的母亲呢很讨厌这个小妾。那很讨厌，可是老爷喜欢啊，所以你就 变成说没办法去处理他。可是到什么时候有办法？老爷先死，老爷死掉了以后呢，他的母亲就在想说，我老公死了，那你还活着做什么？你跟着一起去殉葬吧。然后就要这个小妾呢跟着殉葬。有没有殉葬？有。他就看着他进棺材里面去殉葬。然后后来甘宝的妈妈也过世了。甘宝的妈妈过世的时候呢，就是家里面的习俗就会觉得说，因为你是原配夫人嘛，所以你应该跟你的老公怎么样葬在一起，
0: 一起走。对，然后葬在一起。
1: 对。结果打开棺木的时候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还是十年哦，十年后哦，我们现在想起来都很难相信。他十年以后打开棺材的时候呢，发现那个小妾没死，
0: 还活着，
1: 还活着，十年了没死哦，还活着。
0: 他是那个神雕侠侣那种古墓式的造型吗？
1: 照理讲应该不会，不是那种的、或许有一个简单的墓啊，然后在一起，
0: 就是有点空间这样子。
1: 对对对，但是证明说他没有死，他没有死，大家就面奇怪说，为什么这个十年前殉葬的人竟然没有死，他被关进这个墓室里面。
0: 那老爷死吗？
1: 老爷死了，老爷死了，然后老爷的太太也死了。那因为老爷先死，
0: 反而是老爷的小妾没有死，
1: 没死啊。那小妾就是被这个夫人给害的嘛，就是说你要去殉葬。结果没想到十年后，也就是说他死了，这个小妾被殉葬了十年以后，打开棺材一看，小妾还活着，老爷跟

0: 夫人都死了，你说这是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马上就传遍了乡里啊，大家就会想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然后就把这个女孩子可能就是救她的时候还有一点虚弱，不是那么样的，因为不见天日嘛，就很久啊，
1: 十年啊。
0: 然后大家就问她说，你怎么活得下来的？
1: 对，这是关键。
0: 照理讲，你没有喝水，你没有吃东西，你应该会死掉才对啊。他说有啊，我有喝水，我有吃东西啊，老爷就像生前一样啊，他就是拿水拿东西给我吃。哎，
1: 太玄奇了吧，
0: 老
1: 爷
0: 死掉
1: 了吗？
0: 对啊，所以大家讲这些话的时候，全部人都吓到啊，怎么有这么一回事？可是他活着是一个事实。你知道他活了以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可以预言吉凶祸福，
1: 那不是像神婆一样吗？
0: 就会变成像一个神婆，他可以预言的东西每样都很准。你就觉得说好奇怪啊，这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就像帮人家卜卦那样子吗？
0: 对，很神奇，
1: 很神奇啊，
0: 就很准确，就是好像有一个预言的能力。所以这个女孩子呢，不但没有死成，还变成了一个大预言家。然后最后呢，他就选择就是结婚，他后来有个归宿就结婚了。你说这是不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所以他十年前应该要被殉葬的，应该死的，大家也认为他死了，结果他竟然活着。这对甘宝来讲呢，这是一件很大的冲击，因为这是发生在他们家的事情。虽然甘宝那个时候年纪还很小，可是很小不表示他不知道事情啊，所以他懂得说他们家有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他就觉得这世界上你唯一的解释就是绝对有超自然反应，不然怎么会这样子？照理讲他应该死了，结果他活过来了，还告诉大家说是老爷给他水给他食物让他活到现在。十年后两个人都死了，可是他还活着，他活着以后他还有了预言的能力，可以帮助很多人去造福很多人，这就更奇怪了。那第二件事情奇怪的是什么？发生在他的哥哥的身上。
1: 你说甘宝的哥哥吗？
0: 甘宝的哥哥叫甘庆，
1: 庆祝的庆。
0: 对，那甘庆呢，这个人呢死掉了，就突然之间就过世，大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死，就是急症嘛。死了以后三天之后他活过来了，他就找道士在念经的时候，三天之后他活过来了。人死了三天还可以活过来，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经历了这么奇怪的事情。西元前的耶稣有经历过这个死后复活，
1: 对啊，也是三天啊，
0: 也是三天啊。他当然他那个时候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东西，
1: 那当然啦、
0: 也没有传进来，但是他们家就发生了，他的哥哥三天后竟然复活。这个死后复活的这种经历太奇怪了，对他来说家里面有两个怪事，一个就是小妾的复活，然后还可以预言很多事情，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哥哥本来死掉了然后又活过来了。所以这个濒死的经验，人死怎么会在三天也算很长的时间了，死后三天还可以活得过来，这在那个时代都不可想象。所以他就认为说他们家出现了这两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想那这世界上面是不是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要让他去探索的。所以他就因为这两件事，他决定要去写搜神记，把他所搜寻到的这个答案讲出来。所以他的第一个目标呢，就去搜集各类的古书古籍里面所提到的一些超自然反应的现象，他把它记录下来，这是他所记录的古书古籍上面所拥有的啊。所以他有很多的作品不是他自己写的，是他找出来的，找出来做归纳、做排列、做整合。第二个就是他去采访，就是他的所见所闻，他听到了这样的事情，他亲自去看，亲自去看以后把它写下来，这就是他的一个亲身经历的东西。那这部分的东西他就写得比较长，尤其是类似他的状况的那个事情，他就写得就特别的仔细，因为不是只有他才发生，在其他的案件里面呢也有类似的记载。所以呢他的写作的方式是这样，从古籍而来，然后 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再做一些转述写出来的。所以你说他写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也去问 问一些可能是当事人，
0: 对他有

0: 问，
1: 对，或者是说他是听一些传说，有没有可能？
0: 有可能啊，但是他认为这些传说是有一些依据的。历史学家通常来讲就是
1: 去考证、
0: 这个、去考证这个不是事实的都不会写，但是甘宝呢他就把它写下来。我怎么知道这不是事实？这只是我们人类还不知道它可能是一个事实，
1: 未知的事，对，未知的事情，
0: 对，所以我把这些未知的事情或是难解的事情我把它先写下来，将来有机会你知道玄学就会变成科学，因为你知道了。可是玄学还是玄学，但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他就记录了很多的他不知道的东西，但他觉得他应该要记录下来。这就是搜神记。
1: 哇，那真的是非常的珍贵哦。
0: 对，
1: 好，老师今天用了一集的时间来介绍搜神记的作者甘宝这个人，至于作品的内容一定是非常的精彩，
0: 是，
1: 我们就留待明天开始来说咯。
0: 好的，
1: 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董晨，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判保险。
3: 啊，表哥，点风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商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去企业那种假保、裸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3: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2: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裸子送房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4: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5: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止，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止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走着走着，六月的这一天又要结束了。来到六月中旬，我们看这2026年的上半年也即将要到终点。先不说对下半年的期待，我们回顾一下今年的一月到六月中，自己有哪些值得一提再提的一些作为啊？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对自己好、对别人好的好事呢？当然，在反省当中也会发现，错误年年发生，甚至每个月呢，也都有大大小小的疏失、闪失。我们用闪失来形容，也许就给自己脱罪吧。闪失，那就是不经意、不小心，或者被别人绊倒了。不要一错再错，不要知错犯错。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我们真的不允许相同的错误不断的占据我们生活。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Sarah Brightman 翻唱电影《两小无猜》的主题曲 First of May。

回首来时路，从学校毕业，又从下一个学校毕业，我们就从幼儿园，当年叫幼稚园，开始细数吧。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啊，或高工、高职、专科，或到大学啊，学院，而后有些朋友继续的深造，进入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当然也不乏希望到异地他乡追求他自己的梦想的，到国外留学，拿一个洋学位回来。这么多年了，我们看周遭的人，有的真的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有的铩羽而归，有的一再受挫，但有些朋友他懂得变通，不会因为这几条路走得不好，碰到失败，他自暴自弃。他告诉自己，前面的路不对，一定有一条对的路在别的方向。所以当人愿意改变什么，而且是一种理性的改变，经过深思熟虑的改变，那么他人生的康庄大道呢，这个不久之后就在他的眼前了。今年的六月呢，我还是唠叨一点，叮嘱今年的毕业生、社会新鲜人，一定要管理好自己，要探索自己最深层的内在，了解自己，肯定自己，而后实现自己。我呢，就与我们众多良善的寻梦园的听友呢，献上我们的祝福，也为即将振翅高飞的朋友呢，献上祈祷。这是席琳迪翁以及安德烈波切列所合唱的祈祷 The Prayer。

如果你真的是为那个人好，你为他祈祷，绝对不是什么赐下好运啊，什么可以不劳而获，可以坐在那儿所谓坐享其成，绝对不是的。而是祈祷上苍，看他这么努力，看他那么打拼，不要让他的努力白费，也再加一点好运给他，让他的梦想能够实现。我觉得这是比较务实而且比较正面的祈祷。那么不务实不正向的呢，我就不多讲了。那如果什么都不做，或者想要走歪路得到一些横财，靠祈祷，靠什么什么烧香啊拜什么就能得到，那我真的不能苟同的。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Rosemary Cloney 带来的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Rosemary Clooney 演唱的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我们常常难以启齿跟对方说声对不起，自己太爱面子了，自己身段放不下来，尤其可能是自己担任某种类型的职位吧，你就觉得这样子就气势就落了，其实你真的是想得太偏了。一个职位高的人，一个有地位的人，反倒你的谦逊，反倒你的自省的能力如此这般的表现出来，会赢得别人的敬意的。因为我相信稍微大点的孩子都知道，这人做事难免会犯错嘛，不是吗？芝加哥

我们从小到大呢，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不乏有一些从来不愿意道歉，不愿说对不起，这样的人真的从来不缺。那他们从来不说，绝对绝对不可能，他们都没犯过错，他们没有顶撞过别人，没有伤害过别人。那么这么多年了，如果身为一个有思想能力的生命个体，你还愿意跟这样的人呢靠得很近，那我也真的无话可说。为人处事，在人的世界中与别人互动，不过就是什么呢？就是趋吉避凶嘛。我们趋吉，我们就趋近吉利美好，避什么呢？这个避免祸害，避免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人生的矛盾啊等等。像这个社会呢，什么公卿辨识主的例子就太多了，真的早该学会了。虽然我们难免还是会犯错，但是起码这个道理还是放在心底的。希望听众朋友为自己好，也为你的家人好，多花点时间在自我成长，在自我探索上，不要搅进一些很无谓的这个人事纷争当中，记得要远离。来欣赏面包合唱团带来的 Make It With You。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2: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1: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2: 原来是安尼，
1: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2: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走得快不如走得稳，而稳的关键在于反省。在每天睡前五分钟，问问自己，今天哪里做得好，哪里还可以加强。我们不刻意责怪自己，只是客观理性的检视。

但也不逃避。我们勇于面对自己走过的路。反省不是否定过去，而是让未来能够更好。错误谁没有呢？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错了一错再错，错了不自知。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反思，就像磨刀石一样，把你的判断力磨得更利，能够看见盲点，也才有改进的方向。我们承认自己不足的地方，也才有进步的空间。别害怕停下来想想，反省后的再出发，每一步都会变得踏实了。人生这条路不怕慢，只怕原地打转。希望大家常常回头看看，然后带着领悟走得更远。

走远路不可怕，可怕的是都不回头看看，不回头望望。反省是为自己的人生踩刹车。每天睡前就问问自己，我们今天哪些话说多了，哪些话不该说，哪些事可以做得更好。我们这一切就像在校准一样，为自己做修正。走人生路，你会发现有些错误就像我们的老师，这个错误的出现让我们反省，看见自己的盲点，就会在同一个坑里呢反复跌倒。你真看不见，就是这个情况。愿意反省的人才有资格进步，把每一次的失误呢变成养分，把每一句的批评呢就当作是明亮的镜子。也别怕承认我错了，这就是成长的开始。在反省中修正，在修正中前行，我们会走得越稳，走得越远。希望大家常常回头望望，然后带着更多领悟后的智慧，勇敢潇洒地继续行走人生路。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这是女歌星 Robert Flack 以及刚过世的男歌星 People Bryson 1980年代的经典的男女对唱的情歌。我们觉得好听，我们觉得动人，那跟我们当时那个记忆的深刻有很大的关系。想想那个时候

比较高压式的教育，还有来自升学的压力。如果在那个 K 书的夜里呢，我们听到这样音乐的对我们心灵的滋润，哪怕是普通的一首抒情歌曲，你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啊，不见得它是什么在这个当时的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是前十的歌曲，不见得。你会觉得特别有缘，抒情的歌声就好像在轻轻地安抚你受伤的心灵。为什么受伤呢？在学校小考没考好，被老师骂，甚至被老师修理。当然当年有，不能说多数了哈，当年有少数的老师呢，在言辞上呢，的确是有些不妥，对一些功课比较弱势，成绩没有办法呢，在这个中上以前的这些学生，那讲的话，那真的非常的不妥。那当然，客观来说，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多元价值，还没有教改，衡量孩子的好坏呢，似乎唯一的标准就是他在课业上、在学科上的表现，他的分数啊，他的名次。老师如果觉得没有达标啊，对于那些孩子有体罚吗？有体罚啊，那个年代体罚叫正常，老师拥有绝对的管教跟惩戒权。但是我个人呢，这么多年了，我还是非常在意我自己碰到的有几位老师，他们在发考卷的时候，嘴巴说出那种很不屑啊，甚至近乎侮辱式的一些言语，好像告诉这些考不好的同学，你们以后完蛋了，你们以后啊前途堪虞啊，如何如何，这是非常非常不当的，非常非常糟糕的。好，接着我们来欣赏 Cliff Richard 带来的 Ocean Deep。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回来。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0: 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照顾我，希望我们这辈子永远这么甜蜜的走下去。谢谢你，老婆。
1: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任贤齐啊，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叫做《你是我老婆》。那么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任贤齐呢在2004年的一个作品啊，《情谊》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啊。那么这个是由吴玉康跟小虫所作的词，然后呢，彭敏清呢所写的这个曲啊。好听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为什么一开始要来听这首歌呢？啊，当然啊，这个。跟我们音乐主题有关哦，主要也是因为呢，这几天呢，我看到了一个词儿 ，OK， 那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河东狮吼，这个河东狮吼到底这个是真的狮子在吼吗？我们都知道这个河东狮吼指的是老婆，对不对？哈，然后突然之间发火了，对不对？哇哦，河东狮吼了呢，其实它是有出处的。那我们先来讲哦，这个河东狮吼呢，不是真的狮子在。

在叫。那么其实呢，这个所谓的河东指的是哪里呢？就是现在大陆的山西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故事呢，要从北宋开始说起。北宋呢，有一位非常厉害的这个文人，他的名字就叫做苏东坡。大家都马在哈，不是苏东坡怕老婆哟，不是哦，而是呢是。这个苏东坡呢来亏朋友怕老婆的一个梗了，后来呢就变成了这个家里面如果说有后八部的话呢，就用河东狮吼来去做形容。那这个主角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做陈继长。那陈继长呢，他的外号叫做龙驱居士，那么住在黄州，而且呢他很喜欢谈些佛经啊佛论啊，然后呢喜欢养小妾，而且呢很喜欢请客喝酒。那这个陈继长的老婆呢就叫做柳氏。这个柳氏呢，她个性呢非常的凶，而且非常的爱吃醋啊。那么这个话说呢，有一天呢，这个苏东坡呢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呢，就到了陈继长他们家呢去吃饭，经常到他们家去吃饭。那有一天呢，这个陈继长呢又开始高谈阔论这个佛法相关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哈。忽然之间呢，后院呢就传来了他老婆，这个陈继长的老婆柳氏的一个怒吼。然后呢，他老婆为什么会怒吼呢？因为呢，陈继长又在外面呢，偷偷的玩女人去了。OK 哈，那苏轼呢，这个时候呢就写了一个这个诗啊，那这个诗呢应该可以说是一个打油诗。然后这个打油诗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忽闻河东狮子吼。”住帐落手心茫然呐、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突然之间呢，老婆这么一叫啊，手上的那个帐啊，就是拄着那个帐啊，突然之间从手上掉下来，然后心了一片慌乱这样子哈。所以呢，这个河东指的是什么呢？河东指的就是柳氏这一个人。那为什么要用狮子吼？为什么不用老虎吼或者是其他动物的吼叫声呢？因为在佛法当中哦，这个狮吼呢，它是有这个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呢非常的洪亮，跟狮子在喊一样哦，所以呢可以震慑这个所有的众生这样哈。那苏东坡呢就故意拿来形容柳氏骂人的这个威力哦，所以呢就连这个佛谈佛的陈继长呢都被吓傻了这样 OK 哈。所以呢就慢慢的就被流传了下来，就有了河东狮吼这个词了。哎，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有趣？我觉得蛮好玩的。河东狮吼 ，OK， 那为什么要叫河东，不叫河西？哎，刚才有解释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叫狮子吼呢？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动物的叫声呢？其实这个里面呢也是有原因的 ，OK 哈。我不晓得大家家里面有没有河东狮吼啊？如果有的话呢，那所有的男人，恭喜你娶到一位良妻呀！哎，为什么？因为有一句台语讲得很好啊，对不哈？错，哎，什么？哎，听无嘴大顾鬼啊，对了，好，就是这句有吧哈。所以呢，这个不要让老婆生气，好不好？哈、哦，好，好好的在家里呢，当个小男人就可以了。OK， 那有小男人，当然就有大女人。

这首歌曲是不是道尽了所有男人的委屈了呢 ？OK， 好，家里面呢，如果说有一位大女人的话呢，嗯，就好好的这个，怎么讲，就乖乖的哈 ，OK 哈，老婆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样哈。以我们家来说，其实我们家是军人子弟哈，我父亲是军人，所以他在外面呢都是非常威严的，就是那种一副非常的正义，然后呢也很有威严的这样哈。那经常在外面呢就是摆了一个臭脸这样 ，OK 哈，所以呢他的这个属下看到他就会怕怕的这样 ，OK 哈，那个是在外面了啊，可是在家里就不一样。一回到家之后呢，哦，就乖乖的呢，哦，像一般来讲哦，这个男生有时候回到家之后呢，什么袜子乱丢啦，衣服乱丢啦，有没有哈？我爸从来不会犯这一种错误哈，因为呢，他知道只要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呢，嗯，他的后果呢就可能不堪设想，所以他回到家之后换衣服的时候，袜子该放哪的放哪啦，衣服该掉哪的掉哪啦，袜子跟内衣要分开来放啦等等，他都是完全的这个依照我妈妈的这个规定来做，然后呢两天三天哈，对不对？外面在外面军人很有威严，对不对？回到家还不是一样，两天三天要拖地，有没有？OK， 每天要去当垃圾，有没有哈 ？OK， 这都乖乖的。我爸、我妈妈真的也可以说是另类的河东狮吼呢。我妈不用吼，我妈眼睛要一瞪过来的时候呢，哎，我们就知道哦，边爱狼啊，哎，不该串了呢哈。好，那其实呢，这个这一首歌呢，这个大女人呢，真的是说到了所有男人的心情哦。不过讲到了有关于大女人的歌曲啊，其实说真话哦，这个很多歌呢，大概都是由男生来演唱，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帮大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呢，就是，还是一样，主题是大女人，但是呢，演唱的人呢，都是女歌手，而且他们所唱的歌曲呢，就是那种女性的自我主张，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要你们男人，我一样可以活得下去，有没有？我连吼都不用吼，这什么时代了，对不对？只要呢我不爽的时候，我转头就可以走。第一首歌曲送上的是这一首。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叶倩文在91年的一个作品哦，《潇洒走一回》，有没有？好，那歌词当中呢，有特别有提到了这个90年代的这个，就是我这个女人的心情哈，我拿青春赌明天，对不对哈？那这个当我不喜欢的时候，我转头就走，对不对哈？我根本就连你这个男人，我连理都不会理，对不对？我连吼都懒得吼你，是不是比这个河东狮吼还要潇洒？还要厉害，有没有？OK， 其实呢，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它也特别表现出了在女性在不管在生活啦，在情感上面的这个独立自主的这样一个个性。尤其是在90年代以后，相关的歌曲还真的是蛮多的。那当然，除了这个91年的《潇洒走一回》之外呢，那当然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淑桦《梦醒时分》。

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了，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很红，而且很好听，而且这首歌我记得是在1989年收录在陈淑桦《跟你说听你说》这一张专辑当中，而且里面这张专辑很特别呢，它里面所收录的像《梦醒时分》啦，《你走你的路》啦，《傲慢与偏见》啦等等，其实呢都有不错的一个反应，市场反应，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首歌在整个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他的词啊还有他的歌曲的含义啊，我个人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棒。 OK， 好，那当然了，这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陈淑桦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好，那因为在歌词当中也特别提到了，他说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就你又何必一往情深，是不是？这个是呢最好的一个示范，也就是说我们两个没有办法在一起了，失恋了，然后呢清醒了，对不对？好，我不会一直在失恋的这一个漩涡当中，对不对？ OK， 所以呢他有讲了嘛，对不对？伤心总是难免的嘛，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呢，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也充分的表现出了这个女人对于爱情的一个态度。所以啊，我觉得如果说你失恋的话，你应该要听这首歌。 OK， 伤心一定是难免的嘛，就是哭一哭就好了嘛，那你呢还是要重新的去面对一个新的人生。 OK， 好，我们先聊到这里了，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我很喜欢这一首歌曲，这个是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那么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序幕。这个在前几天哦，这个在一个书店，我刚好看到了这个《三国志》啊，那《三国演义》啊，那么好久没有看了，就在那边随地的这样翻一翻，翻一翻，然后呢，我就看到了哦。原来我们在讲这个《三国志》，然后会讲到了刘关张嘛，哈，刘备啦，哈，张飞啦，关羽啦，哦，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位就是诸葛亮嘛，对不对？哈，那其实大家都对他们三位都非常，四位呢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 ？OK， 可是你知道吗？其实他们也有爱情故事耶，他们也有爱情哦，他们，所以我今天要先跟大家来分享第二阶段，时间没有那么多，没有办法分享到这么多，那我们就先把诸葛亮拿来开刀好了。这个诸葛亮有没有娶老婆啊？有哦。其实这个根据这个史诗上面所说哦，这个诸葛亮的爱情呢，可以说是他们三位当中呢最佳的理科直男的模范版。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啊，其实有很多的男人呢，他在选择老婆的时候呢，他可能不是看对方的脸蛋，然后或者是对方的身材，不是哦。这个诸葛亮所看到的是脑。那这个主角是谁？女主角是谁呢？叫做黄月英，她有另外一个名字哈，叫做黄阿丑。这个黄月英是谁呢？她的爸爸叫做黄承彦，他是荆州的名士。那直接呢就跟诸葛亮说我女儿啊，黄头发，黑腐皮肤，然后呢又长得很丑，但是呢才学满分。啊，你到底要不要这样 ？OK， 那诸葛亮呢？当时才

26岁。那媒人呢介绍一堆的美女给他，因为这个诸葛亮才气纵横嘛，大家都知道。可是呢，他完全都拒绝。但是他一听到了这个黄承彦呢，就是黄月英的这个爸爸呢，讲到了这个部分呢，他说哦丑，但是会发明。然后呢，哎，这个诸葛亮突然之间眼睛一亮，就说娶。立刻就娶。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就会笑他说啊，这个孔明择父啊，丑女配子、才子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但是呢，这个诸葛亮他回说啊，外貌呢是皮囊，智慧呢才是硬体啊，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呢，这个基本上他们两个真的结婚之后呢，哎，就真的就如后面所说的，他们真的有做了一些不错的一些事情哦。例如说呢，其实黄月英其实她也不是这个花瓶。传说啊，这个牧牛流马，好难念哈、哦。还有孔明灯，甚至呢这个诸葛弹琴呢，弓箭呢，背后都有这个黄月英的帮忙。那他也可以说是呢，黄月英呢是三国最早的所以工程师的老婆了。OK 哈，而且还真的是，一辈子哦，因为诸葛亮啊一辈子都没有绯闻，那一生呢也没有纳妾，在那个年代当中啊，男人有个三妻四妾其实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可是呢，他对老婆呢忠诚度是100%哈。那当然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总结了，就是诸葛亮呢，他不看脸，他也不谈政治联姻，他只是呢希望能够跟一个自己爱的一个人在一起，他不会去这个在乎外表，然后在乎身材，他在乎的是有没有脑这件事情，能不能够成为他贤内助这件事情。OK， 是不是很棒 ？OK， 好，那为了诸葛亮，我来点播这首歌曲送给你好了。OK， 好，送给诸葛亮先生，来自江蕙的《给傲》。

这个呢是来自郑俊逸的词曲，然后江蕙所演唱的《给》啊。其实这个版本有很多了，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翻唱，这个分享过，对不对？哈，那还有钟镇涛重新翻唱，黄小琥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三国当中呢还有谁？首先就讲刘备好了 ，OK 哈。那刘备呢，他的爱情故事是什么呢？哦，这个刘备呢真的很精彩。根据这个正史上面所说啊，这个刘备呢，他有娶四个老婆哟，四个哦。第一个呢，那可能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甘夫人。那这位甘夫人呢，其实是最早最早的，也就是正宫了。OK 哈，那这个正宫呢，其实呢，怎么讲，就是在当时呢，在小时候呢，就是这个刘备呢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就已经跟这个甘夫人已经跟刘备呢就结婚了。那后来呢，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刘禅，就是我们讲的扶不起的阿斗里面的那个阿斗。 OK 哈，那后来呢是因为呢在这个长坂坡逃命的时候呢差点被丢下来，后来呢就被赵云所救。可是呢这个甘夫人在当时呢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就过世了哈。那刘备呢就忙着跑路啊，就没有时间呢就陪在他老婆身边。那这个是第一任夫人。 OK 哈，那这个刘备的第二位夫人呢叫做糜夫人。这糜夫人呢，她是在徐州富商糜甘的妹妹。那这个呢是属于政治的原因，因为呢长坂坡呢就这个刘备呢就跑了嘛。那跑了之后呢，这个糜夫人呢，这个就是这个刘干呢就说啊，这个如果说你要逃到我这边来的话呢，那你就要跟我妹妹结婚，这样 OK 哈。那后来结果呢，这个糜夫人呢就为了不让这个刘备为难哦，所以呢就投井自尽了哈。那刘备呢连哭的时间都没有，然后呢又跑了。然后第三位呢就是孙尚香。孙尚香又是谁呢？他是东吴的郡主孙权的妹妹。那这个时候呢就赤壁之后呢，孙刘联姻，那么就是典型的先结婚后谈判了。后来呢这个孙尚香呢就带很多人哦准备要跟这个刘备结婚哦，然后刘备呢就怕天天呢怕被暗杀，有没有？因为毕竟孙权呢开什么玩笑。两年以后呢他就被孙权骗回了江东，然后婚姻呢就自动的就结束了。然后第四位呢就是吴氏。这个吴氏呢是在益州的一位这个土著啊，那么这个吴懿的妹妹。那么这个刘备呢称帝之后呢才被扶正，完全是为了要安抚这个益州的派系。所以呢这个刘备的爱情呢，除了第一任呢是属于所谓的正宫，也就是真的有爱情的，其他三段婚姻呢要不就是政治联姻了，要不然就是在利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这样 OK 哈。好，所以呢刘备还真的是虽然有娶四个老婆了，可是呢还真的是蛮短暂的呢。 OK， 那我要送给刘备一首歌。这首歌呢因为这个甘夫人跟刘备两个人在一起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这甘夫人就过世了，这样所以呢我就选了十年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陈奕迅。

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的《十年》。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谁呢？关羽。关羽其实哦，他的爱情哦，在正史当中哦，其实是谁真的都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在野史方面呢，有一个叫做胡越的人呐、啊，那胡适这样哈，那基本上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稍微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记载。但是呢，关羽有没有绯闻哦？我们今天在讲古人的八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有了有唯一一次的这个八卦。这个话要说到什么时候呢？关羽有一段时间不是被这个曹操被抓进就是曹营里面去吗？有没有？然后呢，这个就是替曹操卖命嘛。那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关公呢要去围捕吕布。那吕布那个围捕吕布的过程当中呢，关羽看上了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秦宜禄，秦宜禄的老婆叫做杜氏。那杜氏呢，这个女孩子这样哈，那后来结果呢，这个关羽就曾经很多次的就跟这个曹操要求说，如果城破了以后呢，就麻烦你把这个杜氏呢赏给我这样子 ，OK？ 那这个曹操就很好奇啊，就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杜氏真的有这么漂亮吗？这么让能够让关羽能够吸引吗？结果呢，发现到曹操发现，哇，这个杜氏真的太漂亮了。然后呢，这个曹操呢就直接收为自由。后来关羽就也因为这样呢，就气到就很生气，很生气，就再也不再谈爱情这件事情。OK， 所以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正史当中呢，并没有对于关羽呢有任何的一个老婆的详细的一个描述，但是在相关的一些文献。

啦，或者是野史当中呢，其实呢，真的就有相关的一些记载。不过很特别的部分呢，也来告诉大家，虽然在老婆这方面没有被记载下来，但是呢，在正史里面呢，我要讲的是正史哦，正史里面呢，关羽呢有儿子，哎，没老婆有儿子呢，这也太奇怪了吧。根据这个《三国志》的记载，这个关羽呢有三个有儿子，那么第一个长子呢叫做关平，那么第二个儿子呢叫做关兴，那关兴呢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关统，一个叫关毅，那当然呢在小说里面呢会出现了关索这第三个人。 OK， 好，那这个根据记载呢是说呢这个关羽呢，其实基本上呢，他的长子呢，关平呢，就是一直跟在关羽身边呢打仗。那么在荆州呢败走麦城之后呢，哎，就被东吴呢给俘虏了。这样哈，后来呢就是跟着这个自己的爸爸有没有哈，然后就过世了，就是被斩头的这样子哈。那关兴呢，他是第二个儿子。那关羽死了时候呢还年轻，后来呢就被这个诸葛亮看中。那关兴呢在20岁的时候呢就当上了侍中，可惜啊这个命也不长了。 OK， 那英年早逝，没有赶上这个战争的这个过程。 OK， 好，所以呢其实这个真的很特别哦。但是呢在正史当中呢，其实对于三国志，对于关羽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没有写到了，只说关羽有孩子，一个叫关平，一个叫关兴，那么也没有提到任何老婆的名字哈。可是呢在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记载当中呢就有详细的一些描述在里头哈。所以不管怎么说了，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说是很特别的一个部分。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那再把这位张飞，这个张飞呢把他给说完这样。张飞其实的爱情，我觉得我这样看完以后，我觉得爱情，他的爱情很猛。他在13岁的时候呢碰到了一位叫做夏侯氏，这夏侯氏是谁呢，就是夏侯渊的侄女。然后呢这个夏侯氏呢在路上呢采桑葚这样，然后呢被张飞呢就看到之后呢就直接掳走，然后就结婚了耶，然后就正式的就娶为妻子耶。有没有很妙？而且呢我还在告诉大家，那这个夏侯氏呢他后来还生了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刘禅，就是那个扶不起的阿斗，就是刘备的儿子。 OK， 然后呢先后还当上了这个蜀汉的皇后。哎，所以呢其实张飞呢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应该可以说是在这个刘关张这三个人当中啊，算是不错的。 OK， 那因为呢这个算是一个老婆到底这样。 OK， 但是虽然有点蛮横了。 OK， 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了。因为我最近看了这个《三国志》之后呢，我就去找了相关的一些题材，所以我发现到真的很有趣，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哎，今天话说的够多了吧。 OK， 好了，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就把最后一首歌曲送给所有好朋友们，来自我们的那英好听的《征服》。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昊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三秒乐团。
2: 现在时间一点整。
3: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法国的经典作家卡缪他的一本随笔散文集，刚刚由云城文化出版。这本书的书名把它命名为纽约的鱼，有一个副标题是卡缪旅行杂记。不过不管是纽约的鱼或者是卡缪旅行杂记，事实上都没有真正忠实的反映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事实上纽约的鱼只是其中的一篇，而且呢篇幅并不大，其他则是来自于卡缪的其他随笔集当中的文章，大部分也都并不是旅行杂记。例如有一篇文章选自卡缪1939年所出版的婚礼集，文章叫做阿尔及尔的夏天。我们要知道，这事实上就联系到卡缪他的成长的背景。他是在法属阿尔及利亚长大的，而阿尔及尔对他来说，那是留下非常深刻的成长经验、成长记忆的地方。他用这种方式来描述阿尔及尔。他说，人们和一个城市分享的爱，往往是含而不露的。一些城市，例如巴黎、布拉格，甚至佛罗伦斯，都是封闭于自身，因而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世界。但是阿尔及尔以及像他一样幸运位处滨海的城市，它向天际开放，如一张嘴或者是像一道伤口。人们在阿尔及尔所喜欢的东西是每一个人都赖以生存的东西，每一条街道的拐弯处都可以看得到大海，也可以看得到浓烈的阳光，另外有不同种族的美。在这种粗鄙跟献礼当中，总是会有一种更为含蓄的芬芳。在巴黎，人们可以怀念空间还有鸟翼的拍打，在阿尔及尔，人们至少可以得到满足。而既然他们的欲望有所寄托，他们也就可以弄清自身的财富。大概只有在阿尔及尔长期居住，才能够理解过多的自然财富是多么样的枯燥无味。对于想要学习受教育过得变得更好的人来说，这里一无所有。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可供学习的地方，既无许诺，也没有让任何人可以隐约看到的前景。它满足于奉献，大量的奉献，它全部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人们在享受的那刹那间就认识到了，阿尔及尔给人们提供的乐趣简直无药可救，而他的快乐始终是没有希望的。他所要求的是有洞察力的灵魂，也就是说没有安慰的灵魂。他要求人们做出清醒的行动，如同人们做出信仰的行为。这真是一个奇特的地方，他给予人们的东西既成就了他们的辉煌，又造就了他们的苦难。这些地方的敏感人士拥有感性的财富，但却和赤贫并存，这是也不足为奇。没有一种真理不含着一种苦涩，因此也不用感到诧异。我正是最为赤贫者当中找到最珍爱这个地方的容颜。人们在这里整个青年时期都可以得到和他们的青春之美相匹配的生活，然后接着是走下坡以及遗忘。他们把赌注压在肉体上，他们知道终将失去肉体。在阿尔及尔，对于年轻富有活力的人来说，一切都有庇荫，一切都是迈向胜利的借口。海滩、阳光、面向大海的露天桌、黑白棋盘上的赌博、鲜花和运动场，还有少女们那秀丽的大腿。但是对于失去青春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可以抓得住的东西，也没有可以消愁解闷的地方。在别的地方，例如意大利的露天桌、欧洲的隐秀院、布罗旺斯的山峦起伏，都是能够躲避人群和悠游自得的所在。但在这里，一切都要求孤独，要求要有青年人的热血。歌德在弥留之际呼唤着光亮，这成了历史名言。和巴伯艾尔·乌艾德，老人们却只是呆坐在咖啡馆的一角，听着那群头发整得熨贴的小伙子在自吹自擂。这样的起起落落，正就是阿尔及尔夏天为我们所提供的。在那几个月里，城市里空无一人，不过穷人跟天空是走不开的。和穷人一样，
我们并肩走向港湾和人间至宝，那就是温暖的海水，还有女人晒成古铜色的铜体。晚上他们饱尝了这样的珍宝之余，就回到油布铺盖了屋子昏暗的煤油灯前，那就是他们一生的生活写照。在阿尔及尔，人们不说下水，而说打水。不过不必过于拘泥，人们在港湾里游泳，游到浮垫上歇歇，当游过一个浮垫，

上面已经有一个美丽的姑娘的时候，他就会对同伴喊着，我跟你说，这里已经有一只海鸥了。这当然是无邪的玩笑，的确应该相信这样的快乐就是这些年轻人的理想，因为其中的大部分在冬天，他们仍然继续这种生活，每天中午只吃上一顿简单的餐，就光着身子在晒太阳，并非他们读过裸体主义者那令人厌倦的说教，这些人不过是肉体方面的基督徒，关于身体的教条和心灵的教条同样的可恶，真正的原因不过就是他们在阳光下很舒服。高度评价这当代习俗再怎么样也不过分，2000年来头一遭可以在海滩上赤身裸体，2000年来人们竭力要把古希腊的放肆和纯真装扮的体面一些，尽量少暴露血肉之躯，把服装弄得越来越复杂。如今不管这段历史，年轻人在地中海的沙滩上奔跑，已经和古希腊提洛斯岛运动员健美的姿态很类似了。这样接近肉体并且透过肉体来生活，就会发现肉体有它的特色，有它的生命，并且冒昧地说它有它自己的心理学。肉体的发展正如精神的发展一样，有它的历史反复进步以及欠缺，只有一点细致的差别，那就是肤色。人们夏天去海湾游泳的时候，意识到人人的皮肤都同时由白嫩转为金黄，再转为褐色，最后是烟草色，那是肌肤努力解脱的极限了。港湾上方是卡斯巴区变化多端的小房屋，从水平线往前看，映衬着阿拉伯城区纯白天幕的是永克的躯体掀起的金黄色波涛。随着转入八月，太阳更炽热了，房屋的白色更耀眼了，皮肤也晒得更深暗了，怎么能不按照阳光跟季节来让自己融合到岩石跟血肉的对话当中去呢？整整一上午消磨掉了，期间有跳水，有欢乐笑语，有激浪嬉戏，轻舟围绕着红黑色相间的货轮奋力地划着短桨，阳光从四面八方倾泻之际，满载核辐射溅儿的轻舟飞驶着把我们送回岸上，接着那金黄色的双桨戛然而止，我们在船屋的静水上久久滑行。和我一起在这平滑水面上归来的，莫非是一伙神灵？我终于弄明白，他们就是我的兄弟。可是在城里的另一端，夏日已经将另外的一些珍宝呈现给我们，那是恰成对比的荆棘和厌倦。这荆棘依照来自于阴影或来自于阳光而各自不同，笼罩在政府广场的是正午的荆棘，在四周树木的阴影下，阿拉伯人卖着五角一杯的冰柠檬汁，飘散着菊花的香气，这兜售的声音在空旷的广场上飘荡着，接着在烈日底下又恢复万籁俱寂。冷饮坛的罐子里冰块翻腾，听得见那啪啦啪啦的细微声，还有午觉时分的荆棘。海军部附近的几条街上，理发师挤满污垢的店铺前，人们可以根据空心的藤窗帘后方苍蝇的嗡嗡声来衡量那份荆棘。其他的如在卡斯巴区的摩尔人，他们的咖啡馆里荆棘的是人的躯体，那里的人已经无法脱身，离不开眼前的那杯茶，也找不回沸腾热血的青春，而最耐人寻味的毕竟是夏日的荆棘。当白昼转入黑暗的瞬间，有着种种的迹象跟召唤，形塑了我心底的阿尔及尔，他和我是如此的紧紧相连。当我暂别此地的时候，我想象着他的晚霞，那是一种幸福的承诺，在俯瞰城市的山峦上有道路穿过竹香木和橄榄树，这个时候我的心转向了它，我看见一群群黑色的鸟儿飞翔在绿色的天际，在太阳突然消失的天空当中，有些东西
徐徐地舒展

来，小小红色的云彩拉长了，直到消失在空气当中。这样的文字其实是来自于卡缪的回忆，因为他在阿尔及尔长大，所以他写下了阿尔及尔的夏天，捕捉在他回忆当中那过去的阿尔及尔，并且试图要凸显阿尔及尔这个城市跟其他城市，包括他当时所在的巴黎最大不同之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卡缪，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经典小说《异乡人》的作者，他所写的一部随笔散文集，这是由吴希德教授编选跟翻译的，刚刚由远程文化出版，书名叫做《纽约的雨：卡缪旅行札记》。不过这本书当中收录了很多既跟纽约无关也不是旅行札记的文章，例如说早期卡缪回顾回忆他自己所成长阿尔及尔，他写下的阿尔及尔的夏天，这是在法国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篇散文经典，像是他用这种方式描述阿尔及尔从黄昏到夜晚，他说第一颗星星升起，眼见它的轮廓月意分明，在逐渐浓稠的夜色当中站稳了，接着一下子黑夜吞噬了一切，阿尔及尔行色匆匆的夜晚，他们究竟有什么不可企及的力量将那么多的情志拥住我的胸怀，他们在我的唇上留下的柔情蜜意，我还未曾好好的品尝，却已在黑夜当中逃遁，难道这正是他们经久不散的秘诀吗？这地方的温情令人陶醉，但稍纵即逝，而当这温情还在的时候，至少可以尽情的享受，在帕多瓦尼海滩跳舞场每天都开放，巨大的长方形舞池全都面向大海，街区贫穷的年轻人可以在这里尽情舞蹈直到深夜，我常常在那里等待一个

特殊的时刻到来。白天的舞厅有倾斜的木棚遮阳，日落之后木棚被收起，于是舞池上亮起了独具特色的绿光，那是海水跟天光相连映出的光芒。如果你远离窗口而坐，就只看得到一片夜空，它衬托着古柏们的面容，仿如中国皮影戏那样渐次的掠过。有时候乐队奏出一支华尔兹舞曲，只见得在绿色天幕下人影幢幢不停地旋转，就像唱片上贴着的人影。黑夜很快降临，于是灯火通明。不过真的无法形容这妙不可言的时刻，这令我感到陶醉不已，也感到东洋的神秘莫测。我还记得一位身材高挑的妙龄女郎，整个下午都在跳舞，她那蓝色紧身裙上带着一个茉莉花的花环，汗水从她的腰身一直湿到她的大腿。她一边跳舞一边笑，并且仰面向天。她从一桌一桌镜边掠过的时候，留下了鲜花和肉体交融的芬芳。夜幕降临了之后，我就看不见她紧贴着男舞伴的身子了，但趁着夜空，白色的茉莉花和浓密的黑发轮番出现。当她高高挺起丰满的乳房时，我听见她那爽朗的笑声，也瞥见她的男伴猛然弯下身子。我对于天真无瑕的概念，正就是归功于类似的夜晚。面对这些充满暴力的人，我学会了不再把令他们天旋地转的欲望和天空分开。在阿尔及尔的街区电影院里，有的时候有人出售薄荷糖片，那上面会印一些红字，都是激发爱情的词句，例如问你什么时候娶我，你爱我吗，答爱得发狂，春天的时候娶你。在稍作酝酿之后，有人就将薄荷糖片传给邻座的女孩，女伴或者如实回答，或者是装聋作哑。在贝尔库，有些姻缘就是这样定下的，婚姻大事就从交换薄荷糖片开始。这很能够说明这里的人童心未泯，青春的标志也许就是争取到唾手可得的幸福的倾向，尤其是急于生活，心机近乎挥霍。在贝尔库，人们很年轻就结婚，工作很早，十年就遍历了人生经验。一个30岁的工人，他已经历尽沧桑了，他守着老婆跟孩子，等待着生命的结束。他的幸福是短暂的、无情的，他的生命也是一样。人们于是明白，他出生的国度是提供一切又回收一切的地方。在这充足而且丰盛当中，生活像一条弧线，是由许多突然苛刻的慷慨大度的激情所构成的，不是缔造生活，而是匆忙度日。因此问题不在思考和自我完善，例如地狱的概念在这里只是一个亲切的玩笑，这样的想象只在那些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而我认为在整个阿尔及利亚，道德是一个无意义的字眼，并非这些人没有原则，人们有他的道德，而且非常独特。例如说不能忤逆母亲，在街上总要让自己的老婆受到尊重，关怀孕妇不能两个打一个，因为这很卑鄙等等。不遵守这些基本要求的人就不是好汉，没什么好说的。我觉得这是公正又有利的，我们很多人还是无意识遵守这种街头法则，这是我所知道唯一公正的论理。不过小店主的道德在这里无人知晓，有人被警察压在街上走的时候，我总看到街头的人流露出怜悯之心，还没有弄清楚这个人是盗贼，他杀了父亲，或者只是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人，人们就喃喃地开始说了可怜的家伙啊，或者带着一点赞赏的口吻说这家伙简直是个海盗啊。有些民族生来就充满自豪，并且热爱生命，那是特别容易厌烦的民族。在他们身上，死亡的感觉是令人厌恶的。除了追求感官乐趣，这个民族的娱乐是幼稚的。30岁以上的人，多年来就满足于
这样的消遣。

像是棍球俱乐部啊、联谊会聚餐啊、三法郎一张门票的电影，还有镇上的节庆。阿尔及尔的星期天是最为阴沉的，这些不用脑袋的民族怎么能够将生命当中最憎恨的事披上神话的外衣呢？这里所有与

四周黑糊糊的一片，当中堆积着品味恶俗的牧群，令人感觉到既悲伤又可憎。死神在这里露出他狰狞的真面貌，一切俱往矣，独留回忆。一些做成心状的还愿牌子上头如此写着，所有的牌子都强调那一文不值的永垂不朽，其实只是我们对那些爱过我们的王者一份廉价的祈愿。各种表达被动的语句是对王者的寄语，他们是用表示亲密的第二人称写着，我们会永远怀念你，真是悲惨的言不由衷。他不过只是向着坟里化作一滩黑水的死者说些具体的好话罢了。往别处走，在多得令人目眩的鲜花和大理石雕成的飞鸟当中，出现这么一句轻率的祈愿，你的坟前将永远会有鲜花，不过你马上可以放心，墓碑的铭文当中确实有仿大理石金黄色的花束，这对生者而言算是十分节约的，因为需要与时俱进，有人用珍珠镶成了飞机以替代传统的园林鹰，驾驶员还雕成一副蠢像，而且还违背常理，在他身上架了一对天使的翅膀。如何能使人理解到这些死亡的形象永远和生命不可分离呢？这里的价值观是紧紧相连的。阿尔及尔的收尸工人最喜欢开的玩笑就是，当他们在路上开着空车遇到那些漂亮的姑娘，他们就喊，要上车吗亲爱的，什么也不能阻止，从中看到一种象征，尽管这令人感觉到不愉快。同样回应死亡通知的时候眨一下左眼，这看起来是挺亵渎神明的。哎呀，这可怜的家伙他再也不能唱歌了。或者像是那个从来没有爱过丈夫的奥兰人，他说上帝把他给了我，又把他拿走了。但是无论如何，我看不出死亡能有什么神圣之处，相反我很清楚看见了恐惧跟尊重之间的距离。在呼唤生命的国度，一切都流露出对死亡的憎恶。然而正是在公墓的墙角下，贝尔库的小伙子会选在这里约会，年轻的姑娘们则献出他们的亲吻和爱抚。卡缪写着说，我很能理解这样的民族不会让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在这里才智不像意大利有那样的地位，这个种族对于精神层面无动于衷，他崇拜跟赞叹的是躯体，从他那里获得力量，产生天真的万事不公看志气的虚荣心，这使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人们普遍的指责那种心态，也就是说一种看事物和活着的方式。的确生活紧张到一定的程度，就不免出现有欠公道之处。这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没有传承的民族，但不是没有诗意的民族。我清楚知道这种诗意的优点，坚硬肉感谈不上温柔，但这正是这般来自天籁的诗意唯一能够打动我令我认同的诗。卡缪他的散文充满了尖锐的观察，同时在感情跟思考当中有非常巧妙的平衡，像是他早年才二十几岁所写的这一篇《阿尔及尔的夏天》，回想他所成长的那座城市，他身边成长的那些阿拉伯人，那些法国人，你看他用这种方式呈现出非常早熟又非常独特的文学风格。这篇文章就收录在这本书《纽约的雨：卡缪旅行札记》当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周文成，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台。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西游记的故事结束了，我好依依不舍哦，好好听哦。
2: 都成佛了吧。
1: 对，都成佛了哦。那么我们也不能让听众失望，我们在西游记之后紧接着呢也要讲更精彩的故事来跟听众朋友们做分享。
2: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过去我们曾经片片段段讲过的，但是我们希望说从今天开始用
1: 讲得更完整，
2: 对，更完整的叙述，这叫做甘宝的搜神记。
1: 哦，甘宝的搜神记，
2: 对，也是志怪小说啊。那这可以讲说是志怪小说当中的鼻祖啊。为什么呢？因为从有志怪小说，这个志怪小说包括像聊斋志异啊，还有像西游记，其实西游记也算，那甚至在《三国演义》有很多的故事都是从这个志怪小说里面变过来。那甘宝呢，我们要这样称呼他是志怪小说的作家吗？如果这样称呼他的话，我是甘宝的话，我会很生气。
1: 为什么？
2: 因为甘宝不是历史小说作家，也不是志怪小说作家，他是什么呢？他是历史学家。
1: 历史学家，那学者咯。
2: 他是学者啊，他是学历史的，然后他写的历史书叫做

0: 做晋记，晋朝的晋，记录的记，
1: 哦，
0: 就晋朝的历史，它是他所记的。
1: 还好老师有解说，要不然我们又会以为什么的晋记之类的。
0: 对对对，但这个晋记这本书呢，他所写的著作，就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呢，是一个混乱的时代，晋朝嘛，晋朝我们知道分西晋、东晋，那它是一个很乱的时代，它比三国时代还乱。三国时代从晋朝统一天下以后呢，其实就没有过得很安宁的生活。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晋武帝，就是司马炎、司马家族啊，他所创立的晋朝是一个很腐败的一个时代。那这个腐败的时代使得西晋呢立国只有53年，很短的时间啊，然后马上就异族就进来了，有所谓的五胡乱华。那五胡乱华之后呢，东晋就为什么会称为东晋？因为它从首都从洛阳就变成现在的建康南京啊，搬到这边来。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所谓的六朝文学，这个六朝指的是三国时代的吴，还有这个东晋跟宋齐南陈这六个朝代。这六个朝代呢都建都在哪里？建都在今天的南京，所以就称为叫做六朝文学。六朝文学可以讲是在文学史上面一个蛮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讲到文学呢，就会有很多的想法，就是我要为国为民啊，发出这种情怀。可是从六朝开始呢，你就有所谓的真正的文学的样貌产生，
1: 就没有把家国放得这么重，
0: 就没有那么重啊、嗯、为什么呢？因为你讲那么重的话，大家会觉得你是不是想造反。
1: 哎，也对
0: 对，然后你就会有杀身之祸。所以很多人就去谈一些古古怪怪奇奇怪怪的学说。这个时代哦，一个很大的特色就叫做清谈。清谈是什么意思？就随便谈了、啊、都可以了，
1: 随便开杠就对了，
0: 对，不要聊政治就可以了。
1: 那我们现在很多清谈
0: 也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
1: 政论节目也很多，我们是蛮两极化的就是了。
0: 对，我们现在来讲跟这个晋朝的时代、啊、有一点点相似，但是又比晋朝时代又更开放、啊、因为我们很敢讲。那晋朝的人是因为不敢讲，不敢讲以后呢，他就会说那我敢讲的部分就是这些志怪小说啊，我讲一些大家都不想讲的东西啊，所以志怪小说在这个六朝时代就非常非常的迷人。我可以讲说迷人啊，为什么？因为志怪小说本来就有它的一种很可爱的地方，也就是你在现实上面所受到的挫折跟想法，你把它投射在志怪小说这个领域里面，你把它还原过来，其实那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生。所以呢，甘宝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就立志写志怪小说。我不能说他立志啦，应该他就是他的历史学家的这种心情啊，他就去记录了那个时代里面大家觉得说这个不是历史啊，你干嘛把它写下来。所以甘宝所写的《搜神记》非常有名，他自己写的时候有写30卷，那每一卷的篇数不一样，大概就有，以现在来看我们有20卷，甘宝的《搜神记》流传下来有20卷，464则。那如果是全部的30卷的话，你会认为说他会写几则？那我想大概600多则有。但是为什么他的作品那么多流传下来只有《搜神记》？因为《搜神记》很多人都会去转述。
1: 可《搜神记》他写得很短呢，
0: 有的短有的
1: 长哦，
0: 对，而且他是用文言文写的，他不是用白话文写、啊、所以在阅读他的时候是有一点难度的。可是 有一点难度的时候，你去阅读他的时候呢，会觉得他的作品里面有很多很可爱的地方，甚至很多的故事呢是充满着哲理的。所以呢，他用历史学家的一个身份来整理写出这些志怪的作品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在清朝的时候，蒲松龄就讲才非甘宝雅号搜神，也就是说他没有像甘宝那样的才华，但是他像甘宝一样呢喜欢收集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事情。那甘宝他是历史学家哦，他真的是历史学家，他是一个正式的官员，然后他去写作这些东西。
1: 他是官员啊，他还是官员，
0: 他的身份跟 蒲松龄完全

0: 不一样。蒲松龄就是一个穷酸秀才，但是甘宝就是历史学家，因为他家学渊源，他爸爸叫甘寅，然后他祖父叫做甘统。那甘统呢，是在三国时代的吴国的时候的奋勇将军。
1: 不姓甘就很少、欸、
0: 很少啊。甘姓呢，在百家姓面有流传下来，是第173个，也就是百名之后啦。那这个虽然是不常见，但是在三国时代就有这个姓。而且我们看《搜神记》里面呢，有个故事叫做甘将莫邪
1: 啊，之前老师有讲过，我觉得那故事非常好听。
0: 对啊，那你看甘将莫邪，甘就是一个姓啊、嗯、所以这个姓是存在的。那我过去也曾经认识一个朋友，他也姓甘啊，那我就说你这个甘是
1: 你跟甘将莫邪有关系吗？
0: 对啊，
1: 你会出现吗？
0: 哎、欸，在台湾也有这个姓啊，
1: 是
0: 虽然说很少，但是还是有
1: 。
0: 那最出名的就是甘宝，然后我就觉得，因为他的名字有蛮有趣的，叫阿宝甘宝、啊、所以他也真的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宝贝。那他什么时候出生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的战乱啊，所以他没有记载他的一个出生。但是他在西元336年去世，所以大概来追溯这个甘宝的生平呢。大概认为说他活了大概50岁，也蛮年轻的、啊、现在来看的话，不过50岁在他们那个年龄来讲呢，算是一个蛮可以的一个岁数了、嗯、那他用他这样的岁数呢，就去写这些奇异的事情，新鲜的事情。那我现在我的理解，我认为他写的是一个超自然的反应
1: 现象
0: 、哦、所以比如说他看到外星人，他
1: 描写火星，这个真的太神奇了。对
0: 对啊，然后他描写各种的神怪的一些传说，哎，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多的故事？当然他的故事里面很多是来自于典籍，原来就有的这个典籍，然后他去搜罗记录下来的。所以你看到他的写法是片段式的，记录式的，一则一则写出来的。那有些呢是他亲眼看到的，他觉得这个很难相信，但是却有，这就是超自然的一个现象嘛，他把这个超自然的现象给写下来。所以我重新定调甘宝，我认为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所写的超自然的 X 档案、
1: 啊、这个名字定的好酷哦
0: 对啊，因为他在那个时代有很多的想法是跟我们现代人是我们现代人想象可以了解他，但是他那个时代的人很难去了解他。
1: 我们后人是很尊重他啦，我是说跟他同时代的人会不会觉得他怪怪的，怎么有这样子的论述？
0: 应该还好
1: 哦，应该还好，
0: 应该还好、嗯、因为他至少他是一个官员，他是有个身份的、
1: 嗯、
0: 大家就在想说你所讲的那我就相信。但是他写的历史跟别人所写的历史就不一样，因为他是写鬼狐的历史，所以就有人说他叫鬼狐之董狐，鬼界之董狐。
1: 鬼狐之董狐，
0: 董狐是一个人名，春秋时代一个历史学家叫董狐、哦，那董狐呢就是秉笔直书，也就是说他写的东西是历史。但甘宝所写的历史呢，大部分历史学家看你看说怪怪的，因为虽然他里面人名都斗得上，可是有些事迹就都不太一样。比如他会讲飞仙啊、法术啊、成仙成佛啊，你看这个
1: 应该说是一个另类的历史学家，
0: 另类的历史学家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超自然反应的研究者、嗯，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来认识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学家他所写的《搜神记》。
1: 好，更多有关于甘宝《搜神记》的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搜神记》的作者甘宝。原来呢，他是一位学者，历史学者。
1: 他不单是一个历史学者，而且他的学问是很扎实的。他的这个身世来讲呢，他的父亲还有他的祖父都在当官啊。祖父是在三国的吴国当官，父亲呢是到了晋国的时候，因为晋统一了天下嘛，那他自己是在东晋的时代里面呢，当上了一个叫做著作郎。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他是一个学问非常丰富的人，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科举考试，门第来讲呢，不能说是非常的高，但是是确实有的，所以他在才华上面还有他的一个杰出的表现上，都是被皇帝或者是当时的大臣所看重的。那他本来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也就是说他曾经写本书叫做无鬼论，无不是五个五，是没有的
0: 没有 对，
1: 就是他认为这世界上根本没有鬼。可是为什么他写出《搜神记》
0: 这么多的
1: 志怪的
0: 鬼故事？对
1: 啊，《搜神记》有人说是鬼故事，他不只是鬼故事啦。可是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呢？原因是在他的家族里面出了一些两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两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呢，让他投降了。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那么多超自然的东西，我不得不承认啊。

0: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对一些超自然的反应的东西呢，是会抱持着这个将信将疑的态度，
1: 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啦。
0: 对，那以甘宝来说呢，他实际上在他的生活里面就出现了。他出现一些什么呢？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这个爸爸有一个小妾，这个小妾就是什么原配之外的女生嘛。然后你知道他妈妈非常讨厌这个小妾，
1: 那当然呢、啊、
0: 对啊，妈妈
1: 女生要的是偏爱，就你只能爱我一个一生一世，谁喜欢带先生娶小妾啊、
0: 哎、可是老爷就爱小妾
1: 啊， 对
0: 啊，
1: 以前好几个小妾、
0: 就是、对，小妾很温柔很可爱，然后服侍得很好，所以他的母亲呢很讨厌这个小妾，那很讨厌，可是老爷喜欢啊，所以你就 变成说没办法去处理他。可是到什么时候有办法？老爷先死，老爷死掉了以后呢，他的母亲就在想说，我老公死了，那你还活着做什么？你跟着一起去殉葬吧。然后就要这个小妾呢跟着殉葬。有没有殉葬？有，他就看着他进棺材里面去殉葬。然后后来甘宝的妈妈也过世了，甘宝的妈妈过世的时候呢，就是家里面的习俗就会觉得说，因为你是原配夫人嘛，所以你应该跟你的老公怎么样葬在一起，
1: 一起走。对，然后葬在一起。
0: 对，结果打开棺木的时候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还是十年哦，十年后哦，我们现在想起来都很难相信，他十年以后打开棺材的时候呢，发现那个小妾没死，
1: 还活着，
0: 还活着，十年了没死哦，还活着。
1: 他是那个神雕侠侣那种古墓式的造型吗？
0: 照理讲应该不会是、哦、不是那种的，或许有一个简单的墓啊，然后在一起，
1: 就是有点空间这样子。
0: 对对对、啊、但是证明说他没有死，他没有死，大家就面奇怪说，为什么这个十年前殉葬的人竟然没有死，他被关进这个墓室里面。
1: 那老爷死吗？
0: 老爷死了，老爷死了，然后老爷的太太也死了。那因为老爷先死，
1: 反而是老爷的小妾没有死，
0: 没死啊。那小妾就是被这个夫人给害的嘛，就是说你要去殉葬，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十年后，也就是说他死了，这个小妾被殉葬了十年以后，打开棺材一看，小妾还活着，老爷跟夫人都死了，你说这是不是也很奇怪的事情？这马上就传遍了乡里啊，大家就会想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然后就把这个女孩子可能就是救她的时候还有一点虚弱，不是那么样的，因为不见天日嘛，就很久啊，
1: 十年呢、欸，
0: 十年呐、啊。然后大家就问他说：“你怎么活得下来的？”
1: 对，这是关键。
0: 照理讲，你没有喝水，你没有吃东西，你应该会死掉才对啊。他说：“有啊，我有喝水，我有吃东西啊。老爷就像生前一样啊，他就是拿水拿东西给我吃。”哎，
1: 太玄奇了吧？
0: 老
1: 爷不是
0: 死掉
1: 了
0: 吗？对啊。所以大家讲这些话的时候，全部的人都吓到啊，怎么有这么一回事？可是他活着是一个事实，你知道他活了以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可以预言吉凶祸福，
1: 那不是像神婆一样吗？
0: 就变成像一个神婆，他可以预言的东西每样都很准。你就觉得说好奇怪啊，这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就像帮人家卜卦那样子吗？
0: 对，很神奇，
1: 很神奇啊，
0: 就很准确，就是好像有一个预言的能力。所以这个女孩子呢，不但没有死成，还变成了一个大预言家。然后最后呢，她就选择就是结婚，她后来有个归宿就结婚了。你说这是不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所以她十年前应该要被殉葬的，应该死的，大家也认为她死了，结果她竟然活着。这对甘宝来讲呢，这是一件很大的冲击，因为这是发生在他们家的事情。虽然甘宝那个时候年纪还很小，可是很小不表示他不知道事情、啊、所以他懂得说他们家有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他就觉得这世界上你唯一的解释就是绝对有超自然反应，不然怎么会这样子？照理讲他应该死了，结果他活过来了，还告诉大家说是老爷给他水给他食物让他活到现在，十年后两个人都死了，可是他还活着，他活着以后他还有了预言的能力，可以帮助很多人去造福。

0: 很多人，这就更奇怪了。那第二件事情奇怪的是什么？发生在他的哥哥的身上。
1: 你说甘宝的哥哥吗？
0: 甘宝的哥哥叫甘庆，
1: 庆祝的庆，庆祝的庆。
0: 对，那甘庆呢？这个人呢，死掉了，就突然之间就过世了，大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死，就是急症嘛。死了以后，三天之后，他活过来了，他就找道士在念经的时候，三天之后他活过来了。人死了三天还可以活过来。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经历了这么奇怪的事情。西元前的耶稣有经历过这个死后复活，
1: 对啊，也是三天啊，
0: 也是三天啊。他当然他那个时候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东西，
1: 那当然啦、
0: 也没有传进来，但是他们家就发生了，他的哥哥三天后竟然复活。这个死后复活的这种经历太奇怪了，对他来说家里面有两个怪事，一个就是小妾的复活，然后还可以预言很多事情，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哥哥本来死掉了然后又活过来了，所以这个濒死的经验，而人死怎么会在三天也算很长的时间呢？死后三天还可以活得过来，这在那个时代都不可想象。所以他就认为说他们家出现了这两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想那这世界上面是不是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要让他去探索的，所以他就因为这两件事他决定要去写搜神记，把他所搜寻到的这个答案讲出来。所以他的第一个目标呢，就去搜集各类的古书古籍里面所提到的一些超自然反应的现象，他把它记录下来，这是他所记录的古书古籍上面所拥有的、所以他有很多的作品不是他自己写的，是他找出来的，找出来做归纳做排列做整合。第二个就是他去采访，就是他的所见所闻，他听到了这样的事情，他亲自去看，亲自去看以后把它写下来，这就是他的一个亲身经历的东西。那这部分的东西他就写得比较长，尤其是类似他的状况的那个事情，他就写得就特别的仔细，因为不是只有他才发生，在其他的案件里面呢也有类似的记载。所以呢，他的写作的方式是这样，从古籍而来，然后 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再做一些转述写出来的。所以你说他写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也去问问一些可能是当事人，
0: 对，他有问，
1: 对，或者是说他是听一些传说，有没有可能？
0: 有可能啊，但是他认为这些传说是有一些依据的。历史学家通常来讲就是、
1: 这个、去考证，
0: 去考证这个不是事实的都不会写，但是甘宝呢他就把它写下来。我怎么知道这不是事实，这只是我们人类还不知道它可能是一个
1: 未知的事，对，未知的事情，
0: 对，所以我把这些未知的事情或是难解的事情我把它先写下来，将来有机会你知道玄学就会变成科学，因为你知道了，可是玄学还是玄学，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他就记录了很多的他不知道的东西，但他觉得他应该要记录下来。这就是搜神记。
1: 哇，那真的是非常的珍贵哦。
0: 对，
1: 好，老师今天用了一集的时间来介绍搜神记的作者甘宝这个人，至于作品的内容一定是非常的精彩，
0: 是，
1: 我们就留待明天开始来说咯。
0: 好的，
1: 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哇哦，阿哥哥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有影哦，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在学校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7: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靠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6: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8: 霸凌唔通吞吞，爱甲包容，让校园更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10: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1: 台北广播电台。

走着走着，六月的这一天又要结束了。来到六月中旬，我们看这2026年的上半年也即将要到终点。先不说对下半年的期待，我们回顾一下今年的一月到六月中，自己有哪些值得一提再提的一些作为，我们做了

做了一些什么对自己好、对别人好的好事呢？当然，在反省当中也会发现错误年年发生，甚至每个月呢，也都有大大小小的疏失、闪失。我们用闪失来形容，也许就给自己脱罪吧。闪失，那就是不经意、不小心，或者被别人绊倒了。不要一错再错，不要知错犯错。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我们真的不允许相同的错误不断的占据我们生活。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Sarah Brightman 翻唱电影《两小无猜》的主题曲 First of May。

回首来时路，从学校毕业，又从下一个学校毕业，我们就从幼儿园，当年叫幼稚园，开始细数吧。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啊，或高工、高职、专科，或到大学啊学院，而后有些朋友继续的深造，进入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当然也不乏希望到异地他乡追求他自己的梦想的，到国外留学，拿一个洋学位回来。这么多年了，我们看周遭的人，有的真的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有的铩羽而归，有的一再受挫，但

朋友他懂得变通，不会因为这几条路走得不好，碰到失败，他自暴自弃。他告诉自己，前面的路不对，一定有一条对的路在别的方向。所以当人愿意改变什么，而且是一种理性的改变，经过深思熟虑的改变，那么他人生的康庄大道呢，这个不久之后就在他的眼前了。今年的六月呢，我还是唠叨一点，叮嘱今年的毕业生、社会新鲜人一定要管理好自己，要探索自己最深层的内在，了解自己，肯定自己，而后实现自己。我呢，就与我们众多良善的寻梦园的听友呢，献上我们的祝福，也为即将振翅高飞的朋友呢，献上祈祷。这是席琳迪翁以及安德烈波切列所合唱的祈祷 The Prayer。

如果你真的是为那个人好，你为他祈祷，绝对不是什么赐下好运啊，什么可以不劳而获，可以坐在那儿所谓坐享其成，绝对不是的。而是祈祷上苍，看他这么努力，看他那么打拼，不要让他的努力白费，也再加一点好运给他，让他的梦想能够实现。我觉得这是比较务实而且比较正面的祈祷。那么不务实不正向的呢，我就不多讲了。那如果什么都不做，或者想要走歪路得到一些横财，靠祈祷，靠什么什么烧香啊拜什么就能得到，那我真的不能苟同的。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Rosemary Cloney 带来的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Rosemary Clooney 演唱的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我们常常难以启齿跟对方说声对不起，自己太爱面子了，自己身段放不下来，尤其可能是自己担任某种类型的职位吧，啊，你就觉得这样子就气势就落了，啊，其实你真的是想得太偏了。一个职位高的人，一个有地位的人，反倒你的谦逊，反倒你的自省的能力如此这般的表现出来，会赢得别人的敬意的。因为我相信稍微大点的孩子都知道，这人做事难免会犯错嘛，不是吗？Chicago 的 Hard to Say I'm Sorry。

我们从小到大呢，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不乏有一些从来不愿意道歉，不愿说对不起，这样的人真的从来不缺。那他们从来不说，绝对绝对不可能，他们都没犯过错，他们没有顶撞过别人，没有伤害过别人。那么这么多年了，如果身为一个有思想能力的生命个体，你还愿意跟这样的人呢靠得很近，那我也真的无话可说。为人处事，在人的世界中与别人互动，不过就是什么呢？就是趋吉避凶嘛。我们趋吉，我们就趋近吉利美好，避什么呢？这个避免祸害，避免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人生的矛盾啊等等。像这个社会呢，什么公卿辨识主的例子就太多了，真的早该学会了。虽然我们难免还是会犯错，但是起码这个道理还是放在心底的。希望听众朋友为自己好，也为你的家人好，多花点时间在自我成长，在自我探索上，不要搅进一些很无谓的这个人事纷争当中，记得要远离。来欣赏免包合唱团带来的 Make It With You。

0: 有一份薪水真悬的头路，爱提当然啊。
1: 小蛋呢，新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0: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1: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0: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1: 敢有遐好的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阿米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周文成，我也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5: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走得快不如走得稳，而稳的关键在于反省。在每天睡前五分钟，问问自己，今天哪里做得好，哪里还可以加强。我们不刻意责怪自己，只是客观理性的检视，但也不逃避。我们勇于面对自己走过的路。反省不是否定过去，而是让未来能够更好。错误谁没有呢？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错了一错再错，错了不自知。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反思，就像磨刀石一样，把你的判断力磨得更利，能够看见盲点，也才有改进的方向。我们承认自己不足的地方，也才有进步的空间。别害怕停下来想想，反省后的再出发，每一步都会变得踏实了。人生这条路不怕慢，只怕原地打转。希望大家常常回头看看，然后带着领悟走得更远。

走远路不可怕，可怕的是都不回头看看，不回头望望。反省是为自己的人生踩刹车，每天睡前就问问自己，我们今天哪些话说多了，哪些话不该说，哪些事可以做得更好。我们这一切就像在校准一样，为自己做修正。走人生路，你会发现有些错误就像我们的老师，这个错误的出现让我们反省，看见自己的盲点，就会在同一个坑里呢反复跌倒。你真看不见，就是这个情况。愿意反省的人才有资格进步，把每一次的失误呢变成养分，把每一句的批评呢就当作是明亮的镜子。也别怕承认我错了，这就是成长的开始。在反省中修正，在修正中前行，我们会走得越稳，走得越远。希望大家常常回头望望，然后带着更多领悟后的智慧，勇敢潇洒地继续行走人生路。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这是女歌星 Robert Flack 以及刚过世的男歌星 Peeble Bryson 1980年代的经典的男女对唱的情歌。我们觉得好听，我们觉得动人，那跟我们当时那个记忆的深刻有很大的关系。想想那个时候比较高压式的教育，还有来自升学的压力，如果在那个 K 书的夜里呢，我们听到这样音乐的对我们心灵的滋润啊，哪怕是普通的一首抒情歌曲，你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啊，不见得它是什么在这个当时的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是前十的歌曲，不见得。你会觉得特别有缘，抒情的歌声就好像在轻轻地安抚你受伤的心灵。为什么受伤呢？在学校小考没考好，被老师骂，甚至被老师修理。当然当年有，不能说多数了哈，当年有少数的老师呢，在言辞上呢，的确是有些不妥，对一些功课比较弱势、成绩没有办法呢，在这个中上以前的这些学生，那讲的话，那真的非常的不妥。那当然，客观来说，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多元价值。还没有教改，衡量孩子的好坏呢，似乎唯一的标准就是他在课业上、在学科上的表现，他的分数啊，他的名次。老师如果觉得没有达标啊，对于那些孩子有体罚吗？有体罚啊，那个年代体罚叫正常。

老师拥有绝对的管教跟惩戒权，但是我个人呢，这么多年了，我还是非常在意我自己碰到的有几位老师，他们在发考卷的时候，嘴巴说出那种很不屑啊，甚至近乎侮辱式的一些言语，好像告诉这些考不好的同学，你们以后完蛋了，你们以后啊前途堪虞啊，如何如何，这是非常非常不当的，非常非常糟糕的。好，接着我们来欣赏 Cliff Richard 带来的 Ocean Deep。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6: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7: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8: 现在时间3点整。

like Soul Train.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

0: 多谢你到三江呢，
1: 师傅，多谢你呢。
0: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3: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cut the weed, Papa. Niggas from this planet can't see.

0: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欧开合唱团。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1: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1: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小等一下，好人先行。
0: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全民节水到店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4: 解决纠纷，公共。

0: 我敢哪会当拍官司？
1: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前一阵子这个全国各地的雨势都非常非常大，尤其中南部很多地方都淹水。其实本来在这个季节就是雨水多的季节，尤其端午节的前后潮湿的很，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尤其老人家朋友们跟我一样的都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节气的变化天气潮湿闷热这些都可能是很多病媒蚊甚至很多会让你不舒服的一些情况出现，因此自己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一起每一天都要让全身动一动，血液的循环好一点。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算是开胃的一道小点心，水果优格豆腐。
0: 诶，好诶，
1: 对，
0: 我觉得很营养。
1: 对，它其实算是比较高蛋白，而且又有那些水果的比如说纤维啊或是营养素，我觉得还不错，
0: 又不腻口。
1: 对，它其实是比较清爽一点的。那豆腐的话，我其实就是用嫩豆腐，这边就是用嫩豆腐或者是其他的即食豆腐，我觉得都 OK。 那你买回来之后，你就用纸巾稍微把水吸干，然后切成小块。那其实水果的话，我觉得不只可以放水果，其实像是玉米粒啊，或者是小黄瓜，或者是番茄切丁，其实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放进去。然后水果的话，你不管是苹果啦，或者是橘子，你甚至也可以放橘子、蓝莓，这些你都可以放进去。奇异果你喜欢的都可以把它切丁放进去。你就先把水果切好之后，放玉米粒啊、苹果、橘子，然后放一些无糖的优格先下来拌一拌。其实你要买调味过的优格也可以，那如果你是用无糖的优格，你就可以再放一些蜂蜜，就是增加它的甜味。你拌好之后再把它淋到你切好的豆腐上，这样就是一道我觉得蛮清爽的小点心。
0: 也可以当这个所谓的菜肴来处理耶。
1: 其实可以，或者是你就是下午有点肚子饿的时候， 你就是做一盘来吃，我觉得都 OK。
0: 最近呢，其实发现市面上有卖那个优格冰淇淋
1: 啊，对，
0: 还有一些优格啊，就是我们通常喝的优格，那以前喝的都不太有味道嘛，
1: 对，
0: 现在开始有的会有甜味，但是它那还蛮天然的甜啊，就水果的甜，我觉得还不错耶。
1: 其实优格的话，我有一阵子蛮常吃的，我觉得它会帮助我的肠道消化真的蛮多的，就是你隔一天起来，我就会觉得比较顺畅，所以我觉得对于优格啊，或者是像是希腊优格这类，我也都蛮推荐给长辈朋友吃，因为真的可以帮助消化。
0: 好的，其实优格多吃对身体真的是不错的。
1: 对，但是如果说调味的优格还是要注意，还是少吃，然后可以注意一下它的里面添加的糖啊，或是添加物。对，但是像老师说的，有一些它是比较天然的水果去调味的，我觉得就 OK。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现在的时序已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芒种，代表夏季正式迈向了高峰，因此呢，气温就明显升高，再加上梅雨季节还没有结束，高温高湿的环境，很多人就开始出现一个什么症状呢？就是瘙痒、湿疹、汗疹、荨麻疹反复的发作的情况，晚上甚至痒到睡不着。

调教，严重影响我们生活的品质。那么中医师表示啊，芒种节气最大的特色就是湿热交蒸。那么中医的理论当中，湿邪跟暑热是相互结合，很容易侵犯人体的肌肤跟脾胃的功能，因此每到这个季节，皮肤疾病的患者的求诊人数往往比平时要增加了很多。那么在芒种时节，这个皮肤症状多的原因是什么呢？很多人以为皮肤痒只是流汗太多或天气太热，其实它的背后往往跟我们体内环境失衡是有关的。那么中医师宋婉珍特别指出，他认为脾脏主运化，当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的时候呢，体内多余的这个水湿无法正常的代谢，所以就会形成所谓的湿邪。再加上熬夜、压力大、爱吃油炸的东西、爱吃甜食、烧烤或者是冰品，那么湿邪跟所谓的热邪结合之后，就形成了湿热。那它的图经就是整个的途径啊，经过了我们上升到皮肤，就容易出现了红肿发炎，还有那个液体的渗出、剧烈的瘙痒这些症状。那么宋医师说啊，常见的患者一到夏天就开始全身痒，尤其是手肘，还有膝窝，就是膝盖的膝窝啊，脖子腋下或者鼠膝容易流汗的位置是最明显的。有些人还会出现一粒一粒的小红疹，甚至是皮肤干燥脱屑啊，越抓越粗糙。部分的异位性所谓皮肤患者甚至是症状恶化，反复抓破，造成所谓色素的沉淀跟感染。所以除了湿热的体质，现代人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室内外的温差过大，同样会影响皮肤的健康。所以很多人白天在办公室里吹冷气，晚上回家又立刻的冲冷水澡，看起来好像很消暑啊，但是却可能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功能下降。当你的肌肤保湿能力变差了，那就容易出现干痒、敏感、反复发炎的现象。因此呢，中医认为缓解皮肤瘙痒还有湿疹的方法，他提醒大家，皮肤瘙痒虽然看起来是小问题，但是假若反反复复的发作，超过了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往往就代表了你体内的环境已经失衡。那么许多患者习惯自行购买止痒药膏啊，虽然短时间之内症状获得改善，但是如果没有同步调整你的体质，往往停药之后又会复发。所以呢，你要去调整你的脾胃功能，促进你的新陈代谢，稳定你的免疫力。那么中医在治疗皮肤疾病强调所谓的辨证论治，会依照患者的体质状况、症状表现、生活习惯进行整体的调整，除了改善皮肤的瘙痒之外，也会同步调整脾胃的功能，促进你的新陈代谢，也稳定你的免疫系统，从根本降低湿疹还有过敏反复发作的几率。那么在平常的饮食方面呢，你必须要注意一点，就是健脾祛湿、清热养心，避免
助长你所谓的湿热

这种情况的发生。所谓的健脾祛湿，清热养心，避免这个助长你体内的湿热。这样你要吃什么呢？多吃薏仁、赤小豆、茯苓、莲子、山药这些健脾利湿的食材，也可以搭配冬瓜、黄瓜、苦瓜这些清热的蔬果。相反的，炸鸡、烧烤、甜点、含糖的饮料及酒精的饮料就尽量少吃了啊。因此很多人习惯会大量在这个季节吃冰，因为觉得太热了，吃冰消暑啊。但是中医提醒大家说，适量的生冷食物还可以，但是如果过量的话，就会让我们的脾胃运化的能力下降，反而会让湿气更为的滞留在体内。有些人喝很多很多的水耶，但是却感到身体沉重、水肿、皮肤瘙痒、反复的发作，原因往往就是跟我们的脾胃功能失调有关。另外就是作息的时间、睡眠的时间也很重要。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进入我们的所谓的熟睡期啊，良好的睡眠也是改善皮肤问题的重要关键。中医师表示，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人体修复跟代谢重要的时间，如果长期的熬夜，容易所谓的耗伤阴血，使得皮肤失去滋养，进一步的会诱发你的干痒、敏感跟反复的过敏，因此也会让你的工作繁忙，也应该要避免就是睡眠的时间不要过短，尤其是在晚上11点到半夜3点之间啊，一定要睡觉。还有就是运动也很重要，适度的运动流汗会促进气血循环跟湿气代谢，所以医生也建议啊，我们每个人要适度的选择流汗的有氧活动，快走啊、慢跑啊、瑜伽或者是游泳等等，这是有助于去促进我们气血循环还有湿气的代谢。那么中医也特别提醒大家，若运动之后大量的流汗，立刻要擦干，同时更换衣物，避免那个汗液长时间停留在皮肤表面，造成刺激或发炎。尤其是芒种这个季节，也是夏季湿热最明显的一个起点，也是调整体质的重要时机。若是能够及早从饮食、作息、生活习惯着手，配合专业的中医来调理，不仅有助于改善皮肤瘙痒的问题，也能够让身体更顺利的度过所谓炎热潮湿的夏季。现在正好芒种的时间到了，又湿又热啊，端午节要到了，五毒要出来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小心跟注意。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各位老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日，每天不打烊，在台北广播电台清晨5点到6点现场的播出。当然我们是采录音啊，但是这段录音跟现场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哦。而且呢，我觉得现在

的广播，科技来自于人性，还一点都不错啊。就是以前比如说我们早晨五点播出就播出了，你想要再重新反复的听不太可能，但是现在呢，你随时都可以点选我们重听的 APP 啊，就是好像最少在60天以内你

节目，那你就可以选择你可以听的时间，打开收音机，选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然后呢再找到银 Joy 台北，银色的银 Joy J-O-Y 就是欢乐的意思，银 Joy 台北啊，就是由我常勤芬还有我们整个的团队，包括了安安，包括了雷诺，包括了念诺，还有我们很多的学者专家，像我们的郭威君郭医师，我们的心理疗愈老师徐大志老师，还有呢我们的财经专家林玲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调理啊，就是我们吃食物都要吃天然的，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教大家真实手做的廖千惠老师。总而言之，我们节目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老师会告诉我们日子要怎么过，怎么样健康的过，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随时可以打开我们的 APP 来听我们网络上的节目。

0: 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1: 台北市各级学校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在6月7号、21号在大安高工活动中心举行。今年典礼主题为“逐梦起航，卓越飞扬”。蒋万安市长将亲自到场颁奖，表扬学生优异表现，欢迎家长共同与会，分享学生的荣耀。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英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其实我觉得长辈朋友们的宠物，无论是狗狗还是猫咪，都在大家的生活当中扮演着很重要而且意义非凡的角色。现在的宠物不只是大家的同伴朋友，也是情绪的推动者，其实对于长辈的社交活动跟运动来说也非常重要。那么宠物呢，需要照护跟关爱，但也有能力来回报他们的主人相同的爱跟关怀。所以今天针对这一个议题，邀请到了吴延威心理师来到节目上。心理师好。
1: 早，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其实今天谈到这个宠物跟高龄朋友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很有趣。不过一开始我最想要请教心理师的是，为什么这个毛小孩在高龄的社会当中会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呢？
1: 目前在高龄社会当中，大家面临到这个问题，就是在于说，因为我们都是小家庭，而且呢还少子化哈，
0: 是，
1: 那所以呢在高龄社会当中呢，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呢就是会面临到这个孤独，或者是缺乏亲密的人际关系。好，例如说你的孩子、你的手足他也可能都是各自发展，好，也许都不是跟你住附近。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会发现呢，毛小孩在这个方面，尤其在这个人际的支持、情感上的陪伴，减轻呢孤独感，或者是呢忧郁的情绪，好，是有很大的益处。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提供情感支持上面的补位。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拥有，第二个是在社交的一个活动上面，好，那我们就发现说呢，这个一般而言拥有毛小孩那你就可以跟你的左邻右舍啦，好，或者是你在社区或是公园里面，或是说你走在路上都可以呢促进你的社交活动。大家可以借由毛小孩的养育这个来聊聊天，嘿，然后呢，而且呢在这个网络上啦，或者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实体的活动里面，好，都有蛮多的什么社区宠物社区活动啊，好，那这样子的话，好，还有网络上的一个社群交流，那这样子可以扩大我们实际跟这个虚拟世界的一个社交圈，增加呢这个社交的连结，好。那第三大点呢，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呢可以增加呢这些高龄者他有一个责任感跟目的感。因为呢他们平常呢在工作的时候就是付出很多的心血然后呢给公司这个照顾家人啊、孩子啊，好，那可是呢我现在退休了，好像一时之间我这个习惯于付出照顾的这个这个链接

0: 好像呢似乎需要调整。所以呢，如果就是有一个毛小孩来补位的话，那这个照顾毛小孩呢，就可以在这个过渡期当中呢，哈，会让你感觉到说，哎，你仍然是有能力哈，可以去照顾他，然后呢，就是可以付出啊。那这个通常都会增加高龄者的一个成就感啊，而且呢，就是还会发现说，如果你养育毛小孩的话，那一般而言哈，医生啊、护士或是保健人员哈、高里长啊，或者是你的亲友说，哦，你现在养了毛小孩，所以啊，你要更注意自己的健康啊，对不对哈？那你要好好的照顾他呀，哈，不然你怎样了啊？我住院了或者什么，那这个毛小孩谁来照顾呢？他就会很可怜。那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哎，那这个高龄者呢，他就哎渐渐的啊，他就可以开始增加一个生活的目的感哈，跟成就感，让他们感觉到呢被需要的一个重要性，然后也渐渐的呢让他同时会思考，哎，更注意自己的生活起居跟饮食健康，好，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啊。
1: 是，不过我也看过很多的说法是说，很多人都有相同的经验哦，就说家里多了一只毛小孩的时候，就家里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突然就会全身心的投入来呵护这些宠物，让不少人都觉得自己的地位在家里面好像瞬间降低了，就说到底谁才是亲生的呢？不过其实我很好奇的是，这些高龄的朋友跟他们饲养的宠物真的会形成一些特殊的情感牵绊吗？
0: 蛮多的研究呢显示是会哈，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哈，就是美国心理健康协会呢，好，他曾经指出哈，就是刚才呢主持人讲的哈，的确呢会有一种叫做他们称之为宠物效应，他就是说呢，这个是人和动物之间特殊的一种特殊一种亲密关系啦，
1: 是
0: 那。而且呢就是说人跟动物之间都可以互相有互惠，好，就像说这个毛小孩他可以呢多一份专心的照顾，以免他流浪街头，那对毛小孩的健康啊齁，还有他们呢短短的生命呢齁，十几年生命都可以有这个很显著的品，毛小孩的一个健康生活生命品质的提升。但是对于老人家齁，对于高龄者齁，那任何就是说他也会有刚才我们讲的一个好处，而且甚至于呢哈，他就是说会因为这个毛小孩不会挑剔主人，也不会跟主人顶嘴，所以呢就是会让这个饲主呢觉得他的毛小孩给他的爱是非常呢是无条件式的。那这个是尤其在人的一个晚年的时候哈，能够有得到一个无条件的一个持续的陪伴，那对我们的身心理的健康呢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呢的确这个就是美国他所调查出来的一个宠物的一个效应啊。
1: 所以其实可以这么说，就是长辈朋友在晚年的时候饲养一些宠物是可以带来一些好处的。
0: 是是是啊，这个在美国的这个调查都有发现哦。在这个2017年8月的时候呢，好，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生期刊里面呢，它有一篇期刊发现呢，就是养狗的饲主，
1: 是，
0: 那这个养狗饲主呢，哈，他因为需要遛狗啦，哈，然后帮狗洗澡啦，哈，因为狗比较需要花时间去跟他互动嘛，哈，然后那可是呢，这些饲主呢，在体能的表现上面啊。这个维持上面或表现上通常都会提升，而且呢宠物为了保这个饲主呢为了保持宠物的健康哈，然后会发现说哦，遛狗的时候呢无形之中他们至少呢这个都会平均快走20到30分钟、
1: 哦、
0: 然后呢而且呢就是也间接的让饲主呢达到每周可以呢平均150分钟的一个走路，好，那所以呢对于生活的对于他身体活动量的这个提升啊，嘿，好，还有体能的提升呢这是有帮助的，好，然后而且在疫情期间呢你看就很多 欧美很多国家说啊，你不太能够外出，但是遛狗例外。好，那所以他们也发现在疫情期间呢有得到同样的效果。那另外呢，在2017年

0: 的时候呢，好，那个科学报告期刊里面有一篇瑞典的研究。那这个瑞典呢，好，大家都知道瑞典是一个这个也是高寿者的一个国家嘛，哈，
1: 是，
0: 他针对了瑞典340万。年龄是40到80岁的瑞典公民，好，进行研究调查。那他们就发现，他们主要是调查就是独居者养宠物跟独居者没有养宠物，就发现呢，啊，如果你有养宠物的话，你死亡风险可以降低33%，心血管的疾病呢大概可以降低到减少36%，而且呢，更重要的是降低心脏病发作的几率呢大概有11%。所以呢，在瑞典的这种340万名的这个公民，好，40到80岁的公民研究里面，好，那这是一个就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数字，好，非常清楚的数字。而且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医学家嘛，科学家就发现说，陪伴毛小孩，好，它在这个会让我们人好释出舒缓情绪的荷尔蒙，例如说呢，多巴胺啊、血清素啊、催产素，好，那这些呢，就是间接这些的一个分泌呢，好，然后会让我们在生理上面感觉这个压力感比较降低，而且焦虑感也会比较降低。所以你就可以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哈，你看人跟宠物呢互动相处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面露微笑，哈，就是来带来你给你这个愉悦感呐、满足感呐、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跟宠物呢在一起玩乐啊，好等等，还有宠物虽然有时候捣蛋呐、哈，但是都会让这些高龄者增加他自己的生活的乐趣，好，让他呢，每天都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好玩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嗨，所以呢，在他的这个焦虑减低上面、压力舒缓的上面，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1: 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有趣，而且其实好处还不少耶。不过到底饲养宠物怎么样为长辈朋友们带来一些可能促进心智啊或是身体的健康呢？
0: 目前的研究显示，好，至少就是说欧美的研究等等，哈，都可以发现。那像各位听众可能还记得，哈，在我们国家2015年的时候呢，这个桃园医院，哈，它有引进一个实验呐、就是引进宠物治疗，那它是让这个毛小孩呢陪伴，好，在他们医院呢治，就是在他们医院就诊的一些失智症的患者，那他们训练呢，让这些患者呢，就是他失智嘛，好的，然后帮毛小孩呢，好，就是梳梳毛啊，好，或者是呢让他就是摸摸这些毛小孩的头，然后呢就是要他们对于这个毛小孩进行呢简单的口语的命令。那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呢协助这失智症的患者呢，让这些患者拉着毛小孩啊去走一段路，哈，那走一段路，那结果呢他们就发现说，诶，这个在这个实验里面呢就发现呢，这个是毛小孩不仅呢就是对于他们的情绪稳定呢是有帮助的，哈，而且呢就是因为有一些活动刺激，好，比如说球丢出去，对不对，好，那狗捡回来，那你要看要记得要对狗下什么命令，所以也会减缓它减缓它大脑呢就是这个功能下降的程度，嘿，下降的程度是。然后而且他们会发现说，这些失智症的患者，哈，失智患者呢，因为他透过呢跟宠物的一个互动，哎，然后呢让他呢渐渐的，好，可以增加呢他对于环境的一个信任感或者是呢亲近感，嘿，那因为呢失智症的长者他时常面临呢语言表达或者是呢情感表达这种能力下降的问题，
1: 是，
0: 所以都会造成他自己的真实世界里面他的一个人际沟通，好，时常就是会有一些沟通上面的状况或冲突。那如果他们跟毛小孩互动的话，发现呢好像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减缓他们功能下降。

0: 的一个状况。那他们分析的原因呢，是说有可能呢，哈，借由这种宠物治疗，可以提供给这些失智症的长者一个叫做非评价的空间，就是因为他都会这个，他们都会陪伴他身边嘛，
1: 哈，对，
0: 然后呢，不会去嫌，好，比如说这个宠物不会去嫌你什么身上有异味啦，对不对？好，那你跟他摸摸头，他会跟你摇尾巴，哈，所以这个会增加他们的安全感。然后那是一个，所以就是对于失智症的一个高龄者的一个协助，好，也是有可以看到呢，是实证上的一些效果。
1: 所以宠物治疗其实对于失智症的长者的一个效果是蛮好的，可能可以提供他们更多的感官感觉的刺激，或者是可以促进他们的社会行为或是跟人的互动，其实这听起来是不错。但是其实宠物治疗是不是也能治疗关于心理方面的，是一样的方式吗？
0: 这个呢，我们在有一些忧郁症，好，
1: 是
0: 忧郁症的这个忧郁症倾向好的一个患者身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有这样子一个类似的一个效果。那我要先讲好，如果他是重度忧郁症，那当然就另当别论，那个一定要接受专业医生完整的一个配合他的一个疗程。
1: 是，
0: 那如果你是有忧郁倾向啊，好，就是轻度的忧郁症，那你跟这个毛小孩的互动，好，其实呢也能够呢譬如说像我们有的时候哈，就是这个案主呢会说啊，他就是不由自主流眼泪啊，可是呢他就发现呢，他的狗狗在他的身边就一直怎么样不离不弃的，就是陪伴在他的脚边，依偎在他的脚边，所以他就突然觉得说啊，就是这世界上还是有一个人啊，即便呢就是我非常的伤心，他都还愿意呢等我陪伴我。那像这种陪伴的效应啊，有的是就是他有的时候也的确可以让一些这个忧郁倾向的这个人呢，他有一些情感上的一个支持。那甚至于他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不见得愿意多说的话，好，因为害怕被评价嘛，因为我们大家很多时候有是就是有很多人就会说啊，你忧郁症患者就是想太多，那这个都是评价性的语言。
1: 是，
0: 可是呢毛小孩他不会对你做这种负面的评价，那这个也是让这个我们在情绪上面呢比较低潮的人，他会有一个对于他就可以对他毛小孩说很多心事的一个安全空间。
1: 是，其实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在晚年的时候想要去饲养一个宠物，或是找毛小孩来陪伴自己，也是一个不错度过晚年生活的方式。不过可能听众朋友也会想要知道，那假设家中有长辈想要去饲养宠物，但是在养毛小孩之前有没有什么样需要注意的事情，或者是应该要怎么样去选择我应该要去饲养什么类型的宠物呢？
0: 哦，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1: 是，
0: 那就诚如主持人说的哈，就是说一个高龄者他要在照顾毛小孩的时候，那的确呢就是要去确认他这个自己本身的健康状况，那家属也可以协助评估哈，因为呢像有一些行动不便呐，哈，或者是有一些健康问题啊，那宠物嘛哈，那总是会有一些毛发掉落等等哈，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哈，到底它适不适合养？好，那或者是说，如果这个长者呢，他觉得我就是很想养，那我们是不是要去买空气清净剂啊？好，或者是说呢，家属啊，或者是这个照顾他的人，好，可以帮忙定期清洁啊，这个宠物。那这东西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也就是先要确认呢长者自己本身的健康的一个状况，还有他饲养毛小孩的时候呢，我们要不要去买一些这个辅助的一个用具给他。好，那第二个呢是说呢，当然呢就是你要去寻找呢适合长辈的这个宠物的一个种类跟品种。
1: 好，是，
0: 就好像说呢，如果呢他今天是这个比较娇小，然后呢肌肉无力的这个长者啊，但是呢你给他领养那种你如果领养一个非常一个大型犬，活动量很大，那我想可能就不太适合。所以呢就是 另外呢还要去看呢，就是

0: 这个长者呢，他居住环境的一个活动空间，好，那幸好呢，就是说猫啊、狗啊，哈，都有很多的大小不同啊，好，重量不同，还有这些犬种或猫种，它这个品种上面它们的一个特性，可能都会有不一样。那我想呢，这个东西也就是适配度方面，其实呢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帮长者呢，哈，就是给他比较多的资料，我们可以帮他配对。而且呢，据我所知呢，有的时候呢，他们甚至于除了网络上找资料之外，他们呢可能还可以询问兽医，哈。那现在呢，就是有蛮多的兽医都会给我们这个家属哈，或是长者一些建议。那我想这个兽医也是非常专业的哈。然后，那当然最后一个呢，一定要考虑饲养宠物的一个经济负担，
1: 是
0: 因为毛小孩呢的生命毕竟比我们人类要短啊，哈，
1: 是。
0: 那所以呢，就是你饲养它，我们当然不赞成说你养了最后弃养嘛，对不对？
1: 哈，是。
0: 那所以呢，我们也要考虑到说，你饲养宠物，哈，那譬如说它的饲料啦，或者是定期预防针啦，哈，然后或者是说，哎，万一它老的时候，哈。这些医疗的花费可能也都是一笔钱，所以呢，这个长者他自己本身有没有这样子的经济负担，或者是说，哎，他的跟他共住的家人，哈，愿不愿意呢，也帮他负担一些费用？然后还有呢，就像说，这个现在呢都有猫小孩的一个宠物保险，那这些东西呢，我们都可以去考量，一并考量。
1: 是，所以其实长辈在饲养宠物之前，可能要去了解，像刚刚心理师提到，家中的环境如何，适不适合养宠物，或者是说自己个人的体能状态跟经济状态，能不能去饲养宠物，或者是购买一些他所需的用品，甚至是刚刚提到的宠物保险。其实在饲养宠物之前，都需要去了解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其实关于获取这些资讯的管道，应该也蛮方便的。除了刚刚心理师提到的兽医，你可以直接去咨询他，其实上网搜寻一些资料，其实我相信都是蛮容易取得的。所以今天其实很开心可以邀请到諮商心理师全国联合公会的常务理事胡延威心理师。
0: 哦，非常感谢，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谢谢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给我这样子一个机会，好，能够跟大家分享讨论，谢谢。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拜拜。

各位老朋友，我们说真正的朋友是你在落难的时候的一双手，难过的时候的一个肩膀，气馁的时候的一句鼓励。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你的荣耀而想沾你的光，更不会因为你的落拓走避而离开你远远的。朋友中的极品就像一杯好茶，淡而不涩，清香缓缓飘来，似是所谓的细水长流。那么人品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也是一个人最好的底牌。所以做别人的好朋友，同样你也会有真正的好朋友，就是落难的时候能够帮着你的一双手，能够让你依靠的一个肩膀，那才是真正的朋友。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

0: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散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悬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卡电话就会使哦。
0: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1: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去无？
0: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悬，搁轻松的工课，可能有先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真宜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3: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4: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5: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影像如何的促成地方教育的一些实质性啊，以及它的重点呢。那稍待呢，我们也请德林博士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你邀请到的是建行科技大学餐饮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用电锅做的金银白木耳。金银是什么呢？就是咸蛋还有皮蛋，那跟白木耳怎么样的一起融合，做成一道美味的好菜呢？稍待啊，也请黄金典教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的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啊，这个月啊，一直谈到了很多于这个地方创生、地方教育等等的一些的变革啊。那今天还是要请到德林博士为大家来谈谈呢、啊。我们知道您近来啊，致力于这个地方教育的规划，还有一些的实作哈、啊，还有一些的训练。那想请教你们怎么样啊，用这个影像啊，来促进了我们整个地方教育它的实践落实呢？因为我记得之前曾经有聊过，影像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记录了、
1: 嗯、
0: 那这个部分怎么样，不要在这边一直拍拍拍，然后就像一个纪录片、嗯、这个一个议题啊，剪了二三十卷，然后其实怎么样来精简，那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欸、
1: 嗯，没错。所以其实如果以现在一般我们大家已经非常习惯在社群平台上面看这么多短影音的一个关于行为的改变、啊、其实如果要回到地方上，我们去谈说怎么样不管是让地方的文化的集体记忆的认同度可以提高，或者是在地方上面大家对于自己在地方的这些历史可以更有共感，其实那影像会是非常好的一个驱动以及催化的一个媒介。但是我们要怎么做哈？但一来我知道其实有蛮多过去的这些不同的阶段，包括很多政策上面它都是补助非常多，其实是去制作这些影像的哈。那这些地方影像当然我们也在非常多不管是官方的或者是民间的这些影音资料库我们都看得到。那可是重点其实是这些制作者本身他背后有哪些问题意识，或者说他到底是要说什么样的故事、啊、其实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他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文史的记录，当然我们就会把它当作它可能是一个客观历史这样子的一种采集。那可是

0: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当然有一些说的很动听的故事，它反而能够产生的影响力是更大的。好，所以当然在制作端不能免俗，我们还是会稍微提一下的原因是，当这样子的一个制作的团队，他是带着什么样的视角来去说这个地方的故事，那他想要感动的或者是他想要对话的又是什么样的对象，这个其实我们认为还是非常重要。那其实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过去有非常多成功的案例，不管是像吴米勒我过去自己发行的经验，或者是说我们会看到跟地方有关的这些影像，不管是环境的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历史的议题。好，那可是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叫好叫座的啊，那当然它就会影响的层面就会更广泛，而不只是让在地的这些民众有认同感。好，它甚至是谈到的是一些普遍的情感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它是对于这些所谓外面不只是在地的人口，它都可以产生感动的。好，那样子的影响力其实是会更大。好，所以我们可以来分析，就是到底是谁，或者是谁出钱，或者是有这样的资源来制作这些地方的影像，那他其实都会牵涉到最后他想要带到的效益是什么，会很有关系。
1: 这个很重要。不过最重要就是啊，您提到很多的这个议题啊，有的叫好叫座，那有的叫好不叫座呢，那这个怎么样不要白做嘞，这才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呢。
0: 没错。所以当然也要看这个制作的一个流程跟阶段了。那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当然很多影像的工作者，他是专业的影像工作者，所以他当然本来他制作这样子的一个影像的目的，他可能是要进戏院，他可能是要在大荧幕上面被观看。可是当然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其实整个不管是串流平台的兴起，其实大家进戏院这样的经验已经不多了。好，所以其实反而是有一些中型的制作，我们发现它可能制作完之后它是直接上 YT 啊，它只是直接是免费让更多人可以无偿的观看。好，那像这样的过程我们就会去想说 OK， 那它到底想要去策动什么样的议题。好，那因为它的观影的受众就已经是穿越这些时空了。好，所以它这样子的这个影响可以带动到什么样子的观影的人口，进而对于这个地方产生更多的好奇。其实这个当然这中间都会有不同的策略，我们可以一起来去思考的。
1: 对，这是大家可以一起思考。可是呢，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边还是有这个经费的问题了啊。你把它让大家这个免费的观赏的话，那它哪里来的经费，而且这样能够永续下去呢？我们上代在景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也是陈德林博士，再为大家来探讨有关于这个影像怎么样来落实在地方教育这一部分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来谈谈影像如何促成地方教育的实践。那刚才啊，我就问了一个蠢问题啊，就是那大家都让无偿来做，那永续的经费该如何呢？那又怎么样真正的把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个影像变成一个真正可以运用、能够流传的资产呢？
1: 其实影音或者是我们在讲影视文化内容，它其实当然在联合国我们在不同的这些国际组织，它都已经被认定它其实就是有文化资产这样子的一个性质。所以基本上它在这个媒介本身它所承载的这些集体的文化记忆的这个重要性，当然就是毋庸置疑。但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回头去看台湾整个影像或者是这些纪实影像的历史，其实多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经典影像，其实多半很多都是公部门出资啊，那不管是当时的我们讲官方的电视台，或者是我们甚至讲现在的公共媒体啊，包括公共电视，其实都被赋予非常多这样的使命跟任务。他们其实长时间的其实就是要针对地方上面不同的议题做追踪啊。那当然这个追踪它有分报道型的，或者是有一些它可能是一些时事分析啊，那甚至它有一些必须要透过一些调查啊。那其实现在的形式已经越来越多元，可是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形式，它当有非常多不同的档案影像可以运用，进而它又可以因为这些档案影像的活化，去创造出新形式的这些我们在讲的纪实影像或纪录片的时候，它在整个文化记忆的这个不管是活化或者是去建构集体文化记忆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上面，它其实就有机会不断的被传承下去。那当然不能免俗，我们也会讲说，就除了公共媒体或者是说这些政策资源之外，我们当然也期许以现在不管是有更多的企业，它因为企业社会责任，或者是大学他们因为有不同的对于社会影响力的参与，其实透过影像的这些制作，或者是怎么样去透过影像去保存更多的文化，透过这样的工具，其实我们当然也期待有未来有更多这样的资源可以一起进来。
0: 不过刚开始啊，这个也没名声啊，大概也没什么企业来赞助啊，甚至你还要会写案子啊，公部门才会来这个支撑啊，所以刚开始可能我们必须要自己小小做，所以当地人啊怎么样的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拍，而不是拿个手机在那边漫无目的的这边好像就是及时行乐那种感觉，或者是自己家族的这个记忆而已咯。
1: 对，所以基本上当然我们现在会发现一个是 AI 的兴起，其实当然也会测镜像这样的事情，它其实是会感觉好像有更多不同的产出，可是这个时候我们也必须要非常小心，就是过去当然可能它会是一个团队来做制作，可是现在当 AI 的工具它非常的普遍，可是如果它是地方上的人，我们就会认为它更有机会其实去做出带有地方观点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也就是它的成本因此而降低，可是同时也因为他们对于地方的熟人啊，不管他们对于在地的这些耆老，因为他们的关系，他们有更多情感的连结，所以新世代的这些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我们甚至讲大学生啊，他们其实透过跟地方的这些互动，也许只是一张过去的静态的

0: 影像、老照片，他可能都可以透过这些原本已经有的这些史料，再加上新的这些 AI 的工具或这些说故事的技术，其实可以做出更棒的地方故事影像。好，所以我认为反而现在因为有 AI 降低了这个成本，可是同时我们也应该可以让比如说不同的专业的工作者，他可以转化成比如说像顾问的角色，他可以协助这些地方的青年。好，那怎么样透过甚至有一些些企业的支持，他不用到很多，可是他可以让这样的地方故事透过新时代的观点而被呈现出来。好，那当这样子的故事有机会做更多的一些生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再只是局限在只有专业的影像工作者还可以做这件事情、嗯、那地方的故事跟我们刚才讲的地方教育的连接，它的可能性就更多了。
1: 嗯，我觉得还是要地方人自己来做啊，这才是有当地的这种的连接以及那种真实感，甚至于那种连接的那个情感啊。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影像如何促成地方教育的实践以及落实。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来谈谈影像如何促成我们地方教育的一些落实啊，例如可能就是拍摄纪录片啊、影像啊等等的啊，来找故事、说故事、记录故事啊。不过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台湾啊，从过往所谓的社区总体营造，一直到现在所谓的地方创生，其实有很多人在地人，甚至一些专家啊，都到我们台湾各地啊，其实都或多或少拍了蛮多的这个影片啊。那这些东西难道都要把它封箱了吗？还是我们也可以从过往当中找出它的心意，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体会呢？
1: 其实当然，因为现在的这个不管是数位的资料库，或者是我们在讲的线上的这些展览，其实它的软体的城市的撰写，或者是说我们在讲的它的策展的一些概念，已经越来越多元化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些过去的拍摄的影像，当它有一些系统化的整理，也许它是某一个导演过去他在在环境的议题，他有做非常多的拍摄，那像这样子的一些过程里面，他的影像就不是只有一部一部的作品。我们会讲说比如说最近文化影响力平台正在盘点柯金元导演的一些过去的影像，那我们就会发现他在过去不管是在公共电视台我们的岛，或者是纪录观点，已经有非常多的创作甚至有到37部这样子的一个量的时候，可是同时他在静态影像或者在过去在拍摄也有很多素材，他其实是也很值得我们现在透过不同的观看方式去了解更多在台湾的环境议题的发展，或者是在环境意识提升当中有哪些被我们忽略的一些轨迹是当时他没有机会放到他的作品里面的，所以像这样子的盘点的过程就会非常重要，也就是当我们有专人，然后再透过这些系统化的编目，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透过新的数位工具来去发展怎么样去活化这些档案影像。那我想不止在过去我们在讲的博物馆或者是在典藏机构会做这件事情，我想现在民间不管是文化影响力平台或是甚至有更多专业的这些工作者，当他们具有不管是这些数位典藏的这些技术，那跟像这样子的一个影像的工作者可以被像文化影响力平台媒合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子的影像就不只是素材了，它成为一个一个档案。好，那当它变成档案的时候，我们做很好的编目跟诠释资料，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运用不管是线上的这些新的工具来去发展新的观看模式，比如说它有一些当然虚拟的这些展览，或者是沉浸式的这些展览，或甚至是沉浸式的观看，在实体跟虚拟可以一起并用的各种做法，其实都会有助于我们对于台湾的这些环境的这些议题有一些新的认知。那也就是说我们会现在发现因为现在的观众大家的耐心也已经不是很高了，所以当这些影像它不再只是说一个沉重的故事，而是它有机会变成一种体验型的观看，那它不管是透过在线上它可以比较有趣的自动的去做一些互动式的体验，那或者是说在拍摄本身它就透过比较高规格的沉浸式的，在声音跟影像都已经可能是 5.1 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观看的体验，那我们就会发现观众现在已经不是只想看一个故事他现在可能是他做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他都会觉得非常值得。好，那所以我的意思说就是结合拍摄的形式的多元化跟这些体验工具的多元化，它都可以让过去这些档案影像有一些新的生命，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就对于环境议题有新的认知那甚至我们就会开始有新的对于环境议题的一些讨论的一些新的一些主题就会跑出来。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

0: 我们在讲过去怎么样去活化这些档案，刚好也就善用现在的这个AI 的或者是数位工具的趋势，我们可以真的非常有效的，甚至是有趣的，来去把过去看似沉重的议题，有一些新的一些观点，然后透过一些有趣的策展，那让这些影像就会重新的再活起来，这样，
1: 从过往可以算是承先启后了啊，我们也期望看。

0: 阿咪，第一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攀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是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职业灾害保险，挨了行职业劳工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吃都很安心的呢。
0: 员工都是建议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小广告。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3: 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唔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1: 空中超市，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介绍用电锅做的一些料理。好，那老师说今天要教大家做个金银白木耳，金色和银色，
2: 是
0: 黄金和白银。
2: 我们一般在讲的这种金银在料理上，最常听到就是说所谓的金银蛋。
0: 金银蛋，
2: 就是咸蛋跟皮蛋。
0: 咸蛋和皮蛋。
2: 对对对对，金就是咸蛋，因为咸蛋来讲的话，它白白的嘛，然后蛋黄金黄色的这样子。
0: 哦，
2: 对啊，所以这样子来取名会比较好听，叫金银蛋。
0: 对哈，所以这个取名字也是一种创意了。好，老师，那这个金银白木耳，
2: 是
0: 这个白木耳怎么会跟蛋弄在一起啊？
2: 是，对，
0: 口味搭嘛，老师。
2: 对，哦，终于主持人帮大家，因为其实哈，白木耳其实在可能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都是说，好像都是做银耳甜汤啦，
0: 对呀，对呀，
2: 银耳莲子汤啊，等等啊，或者是跟百合等等，但是很少做咸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哈，木耳本身它是不具咸或甜的性质的，所以理所当然，它能做甜汤，它做就只能做什么，也可以做咸汤。只是大家没有想到把它搭在里面。那它能做咸的汤来讲，相对它就能做咸的菜肴。是的，所以我们其实只要把白木耳当作它就是一般的食材，那属于比较呢，它是偏比较植物类，其实它是菌类的，那比较偏菌类的植物这样子，把它当作好像我们在吃蔬菜一样，这样子就可以了。是的。
0: 那不是这种新的口味，还没有吃过咸的，我感觉都是甜点类的，银的所谓的白木耳、银耳啊，
2: 是没错，
0: 当做一个很重要的滋补的了，
2: 没错。
0: 那不过老师这个木耳，他们说不管黑木耳、白木耳，一定要把它煮熟了，否则的话不妙。
2: 是
0: 你不能脆脆咯嘣咯嘣的，可是感觉它到底熟了没有啊？所以老师一定要弄得狗狗的那才叫吗？
2: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木耳它在烹调，它要熟也很快。除非说我们今天买的黑木耳跟银耳，因为一般尤其是银耳，一般买到都是干货比较多。
0: 对
2: 啊，黑木耳有些已经是泡开好的、新鲜的这样子，那它就不用泡。那黑木耳它新鲜的不用泡的话，其实你就当我们像在烹调菇菌类这样就好了。菇菌类新鲜也是一样，你还是得煮熟，不煮熟，
0: 对啊，
2: 相对它会有对一些人体呢无法人体跟人和人体能吸收，而且会跟身体产生一些对抗这种迫害的这种叫做毒素，它就会存在。对，那其实烹调熟就没问题了。对，那只是说烹调熟的程度会影响到这个木耳本身它的一个口感。它煮的比较透，你就会觉得说可以入口即化，
0: 滑滑润润的，
2: 对，滑滑润的，很柔软。那你煮的比较没有那么透，它是脆脆的，但是相对的它还是可以吃。它带一些脆的口感，但是它本身呢食用上啊，或者是说它的一个营养价值上是不会被影响或是破坏掉的。是。
0: 所以老师这个可以买干的嘛，齁，
2: 可以。
0: 好，
2: 可以。
0: 那老师这个东西通常都会把它怎么突然间就发起来泡很多了，所以是要煮那个银耳莲子汤，就抓了一把，就我的天哪，那一锅全部都冲出来了，
2: 变成都是
0: 全部都银耳了，
2: 全部都是银耳，
0: 奇怪怎么今天
2: 已经快没什么汤了。
0: 对对对，我想说奇怪怎么搞的。
2: 银耳如果说刚才主持人有提到，银耳你如果去市面上买那种完整的，它其实蛮大一格，而且是圆圆的这样子。对，那有一些是已经碎掉散装的，那个两个品质会有差，但是一样啦，它都是银耳，只是说它是不是完整的。那如果你买到是完整很大一朵的，那当然你要适量去取用。我们今天没有吃这么多，你可以把它对半或四分之一去泡开就好，因为它泡开之后它的体积会膨胀3到5倍。 其实真的很大很大。

0: 大，然后数量也会变很多，因为它是吸水，它是干货会吸水，然后它吸水之后不是只有干的变湿的，它整个体积也会膨胀到很多，所以你就是要去衡量说我们今天要煮多少，然后再来泡多少的银耳，好，取量这个部分就相对呢我们自己要去注意一下，就不会有说就才不会说我只要预计煮一些，现在煮下去发现全部都是银耳，已经看不到汤了，这样子，
1: 对啊，真的是有点可怕。
0: 对，就是取量上。
1: 好，稍待再请黄金莲教授为大家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金银白木耳，就是皮蛋、咸蛋跟白木耳。好了，刚才啊就提到了这个木耳啊，你要煮两，不然它就是整锅都是你的木耳了。那老师请教啊，那这道菜我们要把木耳把它弄碎碎吗？因为有人说那种银耳莲子汤啊，把它果汁机啊什么打一打哈，就比较好变成狗狗的。那这道菜应该不是这样吧？
1: 这道菜基本上也接近这样子
0: 哦，也是这样的。對，
1: 那你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个是要做菜肴的，我们倒不用到果汁机打这么碎了。果汁机之所以说我们泡开之后要打

0: 碎一点再去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要煮甜汤的话，你要如果把它大家喜欢吃那种口感呢，
1: 嗯，
0: 感觉像燕窝这样子，它已经是煮的比较透了呢，入口即化的感觉的话，那当然就是说你打细细的会比较 OK，
1: 哦，
0: 但是话又说回来，其实真正品质好的燕窝它不是细细碎碎，它是也是整盏的燕窝，它算是一盏，而且燕窝吃起来真的就是像银耳呢，大概稍微整个煮熟然后没有透，这样它会脆脆的
1: 哦。
0: 对，两个的口感呢某些层面上有一点点相仿，但是 不完全一样了，
1: 嗯，
0: 是。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煮这银耳，我们在做这一道的时候实际上把它当成一道料理，所以银耳你我们泡开之后，大概就是说我们让它均匀的大小，可以用剥的用切的都可以
1: 哦。
0: 对，用剥的用切的都可以，那当然就是说切起来会比较均匀，那我们就是切起来像我们大拇指呢第一节这样的一个大小就差不多了，也不要特别大，对。那再来这个金银蛋啊，咸蛋的部分就不用煮，好，我们可以直接把蛋壳对切开，
1: 嗯哼，
0: 好，大家听清楚哦，我们在取咸蛋很重要，你不要去剥咸蛋壳
1: 啊，不要啊。
0: 咸蛋壳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剥壳是不是剥起来它整个坑坑巴巴的？
1: 对啊，
0: 全部肉粘下来。对，因为咸蛋来讲，它就是不适合用剥的
1: 啊。
0: 这很多人不知道，我咸蛋的技术就是它
1: 要把它
0: 一颗蛋，对，你要在砧板上你把它对半切开之后。
1: 然后再用
0: 拿就是
1: 拿汤匙挖，
0: 欸，就是椭圆这种汤匙，
1: 哦，
0: 稍微有点大，大小跟它差不多，挖起来它就是完整的半个咸蛋。
1: 哦，天哪，我怎么都不知道，以前都弄
0: 的。不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外面吃便当或那些自助餐，它咸蛋它不会帮你剥壳啊，它是不是都切一半？
1: 对对对对，有时候我们吃那个稀饭呢，它也是就直接这样切了一半给你。
0: 你会看到会剥壳的只有皮蛋。
1: 哦，对哦，
0: 金银蛋金它不剥壳，因为剥不了，因为它很难剥，剥完之后那颗蛋就毁了。如果你自己剥，剥不好，你不会怪自己啊。但是今天你去餐厅去餐馆，他帮你剥成那样子，你会怪他，你怎么把我的咸蛋剥成这样？因为咸蛋
1: 品质不佳，
0: 它的制作来讲的话，它没有办法。我们在讲的啦，蛋要剥得漂亮，那个叫脱模。
1: 哦，
0: 跟烘焙讲的脱模有点像，因为蛋的组织是外面一层蛋壳，再来它是一个蛋膜，
1: oh.
0: 然后才是蛋白跟蛋黄。
1: 哦，oh. ，
0: 所以蛋的话都是说为什么蛋会好剥？大家想想茶叶蛋， uh-huh. 它就是煮的很长时间，然后茶叶蛋的乳汁它是已经渗透到蛋白跟蛋膜之间，它已经帮你分开了。
1: 哦，oh. ，
0: 所以你会发现说，哎，蛋拿起来蛋壳一剥，其实你是把蛋壳蛋膜就一起剥掉，就是整颗茶叶蛋。
1: 哦，oh. ，
0: 但是咸蛋并没有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烹煮，
1: 嗯哼，
0: 让蛋膜跟鸡蛋分开，所以你不要再去剥咸蛋。
1: 哦，好，了解了。
0: 没错，就这么简单，所以切开，然后我们再切。那我们咸蛋呢，跟咸蛋稍微把它切，也是切丁，
1: 切丁哦。
0: 然后皮蛋的话就要注意，皮蛋要煮熟之后去蛋壳，再来切丁。因为咸蛋跟皮蛋不同，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在教我们证照班哦，它有一道就是这种麻辣金银蛋，你两个处理错误哦，你会发现说这一道菜真的就毁一半
1: 了，就完蛋了。
0: 该煮熟你没有煮熟，不该煮的你去煮，而且咸蛋不能煮，你一煮你会觉得说它的蛋黄会融掉。
1: 哦，
0: 嗯，
1: 就是外面买的它你已经那个都已经算是熟的
0: 熟的，对，所以咸蛋它就是对切挖起来，那皮蛋要煮透，
1: 哦，
0: 去壳，
1: 啊，
0: 再来切皮蛋。你不煮你再切，你会发现切下去蛋呢连在你刀子上拿不开，因为它的那个，
1: 说里面的那个蛋黄，
0: 对，它蛋黄是膏状的，啊，所以你要煮熟啊，不然切下去会有这样的。
1: 哦，所以我们外面吃那个皮蛋豆腐，那个皮蛋也要煮一煮吗？
0: 外面来讲的话，因为蛮多这个消费顾客来讲，他会之所以会喜欢皮蛋，就是它里面那个蛋黄膏状这样子，所以吃皮蛋豆腐的话，
1: 哦，
0: 一般它是膏状 OK，
1: 哦，
0: 但是我们做料理你不先处理的话，那个切下去整个刀子啦，甚至说粘的到处都是，
1: 而且到时候做出来的这个菜的卖相也不好看，啊，
0: 会脏脏的，是的，是的，
1: 对，想想看，哎呦，好，我们稍待再请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金银白木耳。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要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晶莹白木耳。啊，老师，你刚说那个皮蛋要煮一煮，那怎么煮？就是放在电锅里跟着水一起吗？
1: 可以，我们就是像水煮蛋一样的方式去煮就可以了，就是冷水盖过这个皮蛋。
0: 哦，
1: 跟我们在煮水煮蛋一样，你也一定要冷水，
0: 不会破破吗？像那个我煮水煮蛋，它那个蛋白怎么都跑出来了？
1: 如果说加热的一个时间太短就会，就是说火力太强，因为热胀冷缩它会裂开，所以我们在煮水煮蛋不可以一次开大火煮
0: 啊，
1: 因为你一开大火煮的话，那个鸡蛋呢，它里面它的整个凝固性还没有，就是蛋白蛋黄凝固的还不够，那因为加热太剧烈，热胀冷缩一膨胀之后，蛋壳裂掉，那当然蛋白就会跑出来。
0: 那用电锅可以煮吗？
1: 电锅也是可以，对，但是用电锅来讲，你水。

0: 水就要多一点，因为电锅其实在加热也是很剧烈的。
1: 哦，
0: 是是是。
1: 好，老师，那我们这个蛋也煮熟了，皮蛋
0: 是
1: 那个
0: 咸蛋，
1: 那个咸蛋
0: 也切
1: 了，
0: 对，然后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蛋都取出来，然后切丁，两个都切丁，
1: 切丁哦，
0: 嘿，对，这是第一个步骤。
1: 好，
0: 是的，然后切完丁之后呢，再来哦，我们这个银耳泡开，然后我们刚才讲的，你就是切到跟我们皮蛋咸蛋差不多，就是我讲的大拇指前面第一节这样的一个大小就行了。对，然后我们在电锅里面呢，外锅加水大概半杯到一杯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直接加热。对，因为我们再来要稍微炒一下，加热之后呢，一样内锅我们再倒少许的油，然后我们炒香一些姜末、蒜末，
1: 哦，
0: 对，稍微爆香的这个概念。
1: 嗯，
0: 然后炒香之后呢，我们要接着呢把这个
1: 银耳
0: 咸蛋的部分下去炒开。
1: 哦，那不就破了吗？
0: 因为没关系，因为我们也切丁了，
1: 哦，
0: 嘿，因为咸蛋你跟油热一炒之后，它蛋黄会融在油里面，就是我们讲的金沙，
1: 哦，
0: 嘿，它有一点点这样，然后香气出来之后，
1: 嗯，
0: 那我们再把这个
1: 皮蛋
0: 白木耳，然后以及适量的一些高汤啊，然后我们要做调味的这些，哦，加一点大概一匙的酱油，然后少许的这个米酒，嗯，白胡椒粉，对，然后一些香油，然后再来把它炒匀，然后让电锅呢，你就继续让它加热啊，也可以先盖一下锅盖，欸，外锅盖就好，哦，让它稍微的蒸汽热循环，把它整个热起来，
1: 哦，
0: 是让它有一点感觉像煮到透小滚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再来好了之后，我们一样，我们用太白粉水或玉米粉水都可以，
1: 哦，
0: 然后再加进来，
1: 哦，
0: 对，让它微微的有一点浓稠这样子，然后再可以点一些香油，
1: 嗯，
0: 对，那我们这一道呢，金领白木耳它就完成了。
1: 哇，听起来好好吃的那个感觉，大家赶快今天的这个试做一下。
0: 是，
1: 现在老师那个白木耳就先泡发了，
0: 对，
1: 然后再跟那些炒一炒，
0: 对，就是跟我们的金银蛋啊这些新香料啊去烹调，
1: 嗯，
0: 去炒过这样子，加适量的高汤调味，
1: 哦，
0: 然后再来就是说刚才主持人所讲，就是有点勾芡的概念这样，哦，那微微的有点带一点浓稠状这样子，
1: 哦，
0: 对，那像这样的菜来讲的话，其实我们 可想而知，你看咸蛋本身就咸咸的香香的，
1: 嗯，
0: 然后还有皮蛋的香气，
1: 对，
0: 然后跟银耳这样的一个口感
1: 脆脆的，
0: 对对，我们就是说那当然说你要煮软一点也可以，那实际上这个是咸的，
1: 嗯，
0: 所以它有一点是像我们在烩啦这样的一个菜肴，
1: 哦，
0: 烩煮的菜肴，
1: 嗯，
0: 带一点芡汁然后比较滑顺，诶，那今天淋在饭上面，诶，拌着饭吃也是非常的棒，
1: 哦，
0: 对，
1: 对，
0: 就对，就是吃这个金领白木耳烩饭这样的概念，
1: 哦，这个蛮特别的啊，大家可以试着做一下。那今天非常谢谢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经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金银白木耳，就是咸蛋、皮蛋和白木耳了。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谢谢，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4: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5: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美伊达成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之后，霍姆兹海峡将会从19号开始完全开放，先前受限制的航运通行将会恢复正常。川普表示，我认为中东现在将会有许多的好事发生。他还说，副总统范斯19号将会出席协议签署仪式，但并未透露具体的地点。驻印度代表陈穆明出席了印度太空大会的时候表示，面对快速成长的全球太空经济，台湾凭借着资通讯以及精密的制造优势，可以成为印度可信赖的太空产业伙伴，未来双方也深化太空科技与供应链的合作。驻印度代表处的科技组也在现场宣传，将会在11月在台湾举办2026年台湾太空国际年会，邀请印度业界赴台寻求合作机会。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体检了标线人行道，只近半年陈情超过了上千件，要求改善。交工处说，去年的市政调查有 75.7% 的市民肯定了推动行人环境的改善成果，针对各界的反应将会持续的检讨调整设施。而另外交工处补充，台北市从民国92年开始陆续在学校的周边、住宅区以及行人通行需求较高的路段设置了标线型的人行道，打造了友善的步行环境。市长蒋万安上任之后，持续的推动了台北交通安心行的计划，共计有35项的重点工作，其中标线型人行道今年预计新增以及改善9公里，同步的推动安心行的专案、人行道进宽改善以及道路的障碍物清整。以上是这一集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锋面逐渐的远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今天环境的水汽仍多，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的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 30%-50%， 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是25-30度，新北是24-29度，桃园24-30度，基隆24-28度，新竹跟苗栗都是25-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早上7:09来新北市三重啊，现在目前呢在吉成路跟成功路口这个地方好像因为有水管的破裂，所以这个地方呢有积水啊。那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啊要特别注意小心。目前呢是封闭成功路往新庄的方向的中间车道啊。那现在呢成功路吉成路口往新庄方向管制那个新庄方向中间一个车道，还有内侧两个车道，一共两个车道啊，开放那个内

0: 侧的一个车道。好，那外侧一个车道跟外就是外一跟外二两个车道，一共有三个车道可以通行。那你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麻烦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这是呢三重在吉成路跟成功路口这个地方啊，现在目前有大量的积水。好，那台一线呢在北上，先前呢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向，走走停停。那后来发现呢，在台一高架往北的这个方向，就是环河南路上方有事故啊，所以呢造成后方有回堵。那现在目前呢后方已经回堵到新庄了，所以呢朋友呢经过北上啊中山高架呢往忠孝桥方向，麻烦也要耐心哦。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二早上我们先来读联合报啊，焦点新闻讲到口气呢翻转，川普呢批以而赞这个俄中。美国总统川普在14号80大寿当天主动打电话给纽约时报，用28分钟呢谈尚未公开全文的一个美伊协议，也谈他如何去理解这一场的战争封锁与谈判。而值得注意的就是川普呢赞扬了俄国中国领袖出力促成了协议，却形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是难搞的，对于盟友和对手的口气是完全翻转。在今天台湾醒报的环宇版讲到美伊终于停火，但是海峡与核子的问题仍悬念。美国终于真正的与伊朗达成了停火协议，荷姆斯海峡近日呢有望重启，双方预计呢在19号在瑞士签订停战备忘录。但是外国媒体也指出，美伊双方呢是要求在30天内重启，因此还有不确定性。而另外黎巴嫩能否真正的停战，还有伊朗的核子发展议题，也没有在这一次停战的备忘录当中真正的解决。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川普说呢，和谈如果失败，也不排除再打伊朗。美国总统川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了中战的协议，而确保关键的能源航道荷姆斯海峡永不收费。至关重要的核议题，则是将在后续的60天内进一步的谈判。但是川普呢，也暗示，如果解决伊朗核议题的协商失败，不排除重启对德黑兰的军事打击。联合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了薄弱的协议，川普呢求止血，伊朗是筹码反增。金融时报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开战初期烙话呢要德黑兰无条件的投降，而历经了超过百日的一个冲突之后，川普最终的与伊朗达成了权益的协议。德黑兰的政权不光是撑了下来，手上筹码不减反增，更是在浓缩铀的一个处理问题上有争取的空间。反观美方呢，将分阶段缓解伊朗的经济，也未处理伊朗飞弹计划与代理人的势力，而且不太可能在其中选举前重启大规模的行动。工商时报国际产业讲到，美伊协议将致六大资产看多，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19号在瑞士签署和平协议，投资人开始寻找受惠最大的资产。美国银行的首席策略师哈奈特，他建议要逆向思考，提前布局呢包括比特币与黄金等在伊朗战争期间已经下跌或者是表现疲弱一段时间的资产。自由时报焦点新闻讲到了荷姆斯海峡将重启，而油价短期难回稳。美国与伊朗宣布达成停战架构协议，荷姆斯海峡渴望重启。七月交割的布兰特原油期货在礼拜一应声大跌了 5%， 每桶报 82.94 美元。西德州中级的原油跌了 5.4%， 报 80.26 美元，双创呢3月10号以来的最低。上个礼拜五呢，油价才刚下挫超过了 3%，但是呢，专家分析，短期内油价恐怕也难大幅的下跌。除了安全的考量之外，各国还将回补大幅下降的战略石油储备。

使用社群平台。英国政府在15号宣布将会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主流的社群媒体，成为了全球对于未成年人使用网络使用限制最严格的国家之一。首相施凯尔强调，新政策呢有助于保护儿少心理健康，但是反对派警告禁令呢恐怕将青少年推向了监管更少更危险的平台。先前澳洲已经实施类似的措施超过了半年，但是当地的家长意见仍相当分歧。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传声筒联准会呢少说话时代将来临，有联准会传声筒的封号的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蒂米罗斯在美国时间14号呢发文指出，多年来联准会一直认为公开发声能够让政策更具有效果，但是在新任主席华许的一个执掌之下应该会背道而驰。华许在6月17号呢将主持上任之后首场的会议，到时候应该会出现一个对外释出更少资讯更封闭的联准会。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 G7 峰会，川普扬言呢要克法国香槟100%关税。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峰会从15到17号在法国东部的宾利曼湖，就是日内瓦湖的小镇艾维安举行。而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他报道，随着美伊达成了初步和平的协议，与会的领袖将会向美国总统川普道贺。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关键的矿产定价机制惹议，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15号在法国登场，而讨论的议题预料是涵盖现行的一个关键的矿产的一个困境。外交的消息人士指出，川普政府想要借由制定价格来提升关键的一个矿产的生产，可能面临着 G7 的盟友质疑以及呢产业界的异议。在今天中国时报的美伊停火协议的特别报道讲到，川普呢谢习近平而缓解下轮的一个谈判的气氛。美伊达成停火共识，中东的战线迈入到收尾的阶段。美国总统川普特别感谢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丁来协助化解纷争，引发了外界揣测地缘政治焦点是否转向了印太地区，尤其台海热区是否因为美国立场改变而出现了变数，甚至影响到后续的军售议题。学者认为，川普谢谢习近平应该只是一个客套跟安抚的说法，不至于对台湾有太大的冲击，也不会改变美国对台的政策。

聊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了缅甸驱蚊，而敏昂莱总统身份访陆将会习近平。缅甸的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呢抵达了北京，开启了为期五天的访问行程。这是军人出身的敏昂莱呢，今年四月宣誓就职总统以来，首次以文职领导人身份呢对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将与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大陆外交部日前表示，期待透过敏昂莱此访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大陆财经讲到，人民币呢在岸价续创超过三年高，美伊和谈进展提振了全球的市场信心，而美元承压之下，人民币呢顺势走强，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在岸价以及离岸价15号续创超过三年高。专家普遍认为，人民币的短线仍将维持偏强的格局，接下来的市场关注焦点将会转向这个礼拜美国联准会主席华雪上任之后的首秀。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提问郑丽文竟遭工作人员痛殴锁喉。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天在美西向侨胞演讲，由海外的中国人士呢当面的质疑卖台，惨遭了工作人员暴力驱赶。

甚至被围殴锁喉、抢手机、逼删影片。一名受害人昨天公开了现场的影片，痛批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一样残暴。在今天旺报头版讲到秀合照，陈玉珍呢邀张凌赫游金门。大陆男星张凌赫近期因为戏剧《逐玉》而备受关注，不仅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呢曾经建议邀请他来台，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更是在海峡论坛现场当面邀张呢到金门走走，感受当地人文风情与观光魅力。张凌赫也释出善意，陈玉珍15号强调，不是随便说说，一定会邀张凌赫到金门参加活动，可能选在年底地方选举结束之后。在台湾时报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61.6%判两岸的政治谈判，31.5%促尽快的进行。今年有61.6%的民众希望两岸能够进行政治谈判。桃园市国家发展基金会15号公布了10年的两岸民调的结果，希望两岸进行政治谈判的比例从2018年77.7%逐年的下降，判尽快能够进行的比例也从58.9%下降到31.5%，希望台湾建国与中国建交者高达27%，判同意者只有3.2%。自由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学者说中共把九二共识缩到一中的原则。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天呢在洛杉矶的美西华人学会发表的专题演讲的时候声称，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一点关系都没有。2019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演说被民进党刻意的断章取义，九二共识的原始版本就没有一国两制。对此呢，陆委会驳斥，证明知道台湾民众反对一国两制，刻意的模糊焦点。台大学者批评中共已经把九二共识缩小到一个中国原则，习近平所提的一国两制并未被推翻。台湾时报在今天国内新闻讲到，两岸现状空间难维持，我应该积极的争取谈判。中国已经是无法接受我方维持现状的一个选项，而我方也应该勇于提出条件来争取谈判的主导权。针对了民调显示61.6%的民众判两岸的政治谈判，44%希望能够维持现状。学者周继祥呢分析指出，中国的统一模式不是和就是战，我国政府也应该要积极回应，不是被动等待。联合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饶庆麟呢海峡论坛发声，政府将查。台东县长饶庆麟呢，他日前以预录的影片参与了海峡论坛，事后有匿名的官员对于媒体表示，将会交给主管机关去查处。在野立委昨天是起哄赖政府呢，并质疑录影触犯了哪一条法律。饶庆麟他表示，他最在意是如何让乡亲辛苦付出能够获得应有的回报。

中国时报在今天的政治综合新闻讲到，监委呢呛一线运作自认呢被污名化。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呢表态主张呢废除监察院，更喊话蓝白呢先否决人事提名。国民党也提出废院不废权，废人不废院，将监察权呢并入立法院等方向。对此呢，监委他15号反批，相关的发言是为了炒作的政治语言，而依照宪法我们还存在。那么监委呢则是感叹很高兴呢就要退任了，终于不用再被侮辱了。而在野的立委回呛呢废除了监察院呢是民进党长期的主义，而主张不应该拿到政权之后就只看仇庸，忘了政治理想，宪法不能够被当成保护伞，回避人民质问的一个制度效能。联合报在今天的要闻新闻讲到，邱垂正呢也曾经出席海峡论坛。海峡论坛日前呢在厦门登场，台东县长姚庆林呢他是以录影的方式参与。关于扬言后续呢将会交给主管机关去查处。国民党的大陆事务部的主任张亚平他表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2009年曾经出席海峡论坛，地方首长呢为农渔民订单录影致意，竟被说为恐怕触法，这不是法治，是双标政治。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要打造次世代的资料中心。鸿海呢，因了 AI 的基础设施竞赛呢持续的升温，而管理层呢昨天表示，集团携手能源管理大厂呢，施耐德电机。

快速成长的 AI 工厂商机。工商时报在今天财经生活新闻讲到，总统说呢，生医要拼下一座的护国神山。总统赖清德十五号表示，再生医疗呢是未来全球医疗的关键领域，而政府呢将会做产业坚实的后盾。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今年正式的实施，再生医疗迈向了制度化以及法制化的崭新时代，是台湾发展再生医疗重要的里程碑，盼能够建构更安全、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再生医疗的生态系，并且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为下一座的护国神山。

0: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100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好，另外呢就是三重啊，先前跟你讲到就是成功路呢往新庄的方向跟吉成路口目前是有管制中间还有中内侧的车道，因为在进行那个自来水管的一个漏水的抢修工程啊，所以会影响到机车道，朋友经过的时候麻烦都要特别注意你的车速，要特别小心哦。这是呢三重啊，现在目前呢在成功路往新庄方向的这个路段。好，在三重的台一高架现在往北呢大约是在于环河南路的上方，目前也因为事故而回堵了 1.6 公里，这是在三重的台一高架往台北市方向在这个环河南路上方这个地方啊，目前呢是有事故的。好，那再来看到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2公里过竹北路段呢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呢停在路肩，在国道一号的南下92公里这个地方啊，过竹北路段哈，这个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在路肩。现在目前台北市呢水块往北在新店端跟西洲街之间，水块呢往南在泉州街跟市大路之间，还有基隆高架桥往北在罗斯福路跟乐业街之间，环块往北在华江桥跟忠孝西路之间，以及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桥的方向，现在目前都是车多的哦。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0: 好，礼拜二又到了我们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合作的时间啊。那我们今天线上服务大家是我们的文一分局的蔡在碧组长，在我们的线上，组长早安。
5: 对，听众朋友，各位大家好。
0: 早安，组长。在分享之前啊，今天联合报的话题新闻呢，好，整篇一大篇幅都在讲这个暑假要来临了，然后呢，好，要看到这个大专生他们的一个就是开车的一个状况啊。其实的确像说真的，就是这个机车的确哈是年轻人他们很喜欢的一个代步工具了，好像我儿子也是这样子。我从以前啊在电台做节目那时候，他还小时候，我就很担心他拿到驾照哈。可是你知道这个岁月不饶人了，他还是会长大的。所以果然呢，他也考照哈，然后也开始骑机车，然后果然如我所料，就是在路上呢也都会发生一些事故的问题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父母其实忧虑也没有。办法，因为呢真的只能够心中祈祷孩子呢每天上路都很平安这样子。那今天联合报呢就讲大专生车祸频传啊，平均一个礼拜还造成两死，哎，哇，这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内容哈。我本来是想说今天请那个组长呢帮我们谈一下毒驾，因为我们这个礼拜几乎看到报纸上都在讲毒驾的问题。那今天联合报又讲到这个，就是暑假要来了，好，大学生的这个车祸的一个问题。我想就请我们组长就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哈，就是就你所知，就是关于这个毒驾啦，还有在暑假这个大学生他们骑车的这些问题哈，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好不好？蔡组长，嗯，
5: 好，没问题哦。就我先从毒驾这边开始讲啊。那毒驾的话，确实从去年十一月开始有那个毒车包，就是这事件之后，取缔是讲来就有点节节上升了。
0: 真的、哦，
5: 那当然，很多议员跟很多立委都说，请问这是不是毒品有泛滥，或者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去否认，就毕竟这个东西有没有完整的一个数据啊。
0: 嗯，
5: 然后就我们从十一月开始，去年十一月开始在执行到目前为止，确实是真的，蛮多毒驾有那个酒驾事啊。
0: 嗯，
5: 所以我们这边跟大家报告。我们毒车的时候有几个状况，第一个就等于说你有危险驾车，
0: 嗯，
5: 就是跳国链啊，或者是你有蛇行，
0: 嗯，
5: 或者是属于速度极快，
0: 嗯，
5: 就像我往你勉强讲超那个超车等等的，
0: 嗯，
5: 哦，这个东西都有可能列入我们毒车范围的，这是客观条件，
0: 嗯，
5: 在主观条件上面的话，就等于说我们如果对你盘查的时候，你放在车上嘛，刚一看，在你的就是你触及范围所

0: 931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有一栋清扫的工程啊，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在国道五号呢，在头城入口这个北上路段的内侧啊，

0: 就对了，有那种甚至有毒品，
1: 嗯，
0: 那或者是等于是眼神是无神的，甚至有些是比较亢奋的，就是明明就是给你拦查，就是你在那边笑，或者在那种就怪怪，就是那种
1: 就很明显的一个外显行为，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们都会实施那个堵车哦。另外就是属于就是有一个客，这都另外一个客观就是事故方面的。那如果身上有关，就是突然撞了一堆车，就突然机会就开了号了，就突然旁边那种停车那个停车格上面啊，撞了大概五六台车那种，那我们也会实施那个堵车的那种状况哦。
1: 嗯，
0: 对。啊，第四个就是属于最后一个就是110报案，或者是对那个一些甚至是我们警政单位报案的，
1: 嗯，
0: 都说疑似好像好像有人在旁边吸毒啦，或者说那我们可能也会拦下来，
1: 嗯，
0: 查一下，依照警政法方式哦，全车稍微看一下。那当然啦，如果当下是人家是误报的，那我们还是会让他走回失足。堵车反应都属于客观条件，我刚刚所述这些状况的话，那么实行堵车反应啊，这第一个。
1: 嗯，
0: 第二方面的话，属于我们实行堵车的时候，一般都用就掺点口水就对了，因为它毕竟要一个口水的量。
1: 唾液，嗯，
0: 那有些对对对，因为每次试车都有些，但是当事人会比较不耐烦，说奇怪，他又要在故事被冲上，跟他报告，因为毕竟他要有一定的口水的量，他还要跟试剂产生那种化学变化、化学反应，对，然后实施说到底是阳性还是阴性的反应，因为他今天如果那个口水的那种唾液太少的话，他是没法产生作用的，
1: 嗯，
0: 所以跟他报就等于有点耐心啊。那第二是开始实施那个堵车那个检测的时候，要再待候一下5分钟到10分钟，
1: 嗯，那他会不会就是因为可能嘴巴里面已经有一些就是因为他这个有那个毒品的那个状况嘛，所以他可能口水也没有很多，所以有什么样的配套，比如说可能让他喝一口水或者是怎么样，还是说他自己就是他一定要自己产生唾液然后去测试？
0: 对，当然尽可能还是要让他产生唾液，就是有可能就是说他稍微喝了一点水等等，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是我们尽可能操作的时候尽可能就是沾黏那种是比较容易吐口水的地方，
1: 嗯，
0: 这种
1: 压舌头什么之类就可能会有口水，
0: 对
1: 对
0: 对，舌下嘛，然后或者属于是两颊的内侧等等的，口水会比较多的地方，或者是那可能是沾点什么牙齿，那个东西毕竟它的口水量没那么大，那可能是以舌头周边的和脸颊周边的为主，我们沾点的部分，
1: 就是目前在检测是需要用这种方式啦，一定要用唾液这样子，嗯。
0: 对对对，那所以可能要请那个就是每个受施测的可能要稍微有点耐心，因为有些人最近有几件就是奇怪，快叫搬，奇怪，赶快堵车，
1: 因为难受嘛，对，因为手伸进去难受，对
0: 对对，但是有些人就是说奇怪了啊，贵贵文件，他都搞没有，这边这个啊，跟他报告，因为毕竟堵车，因为他是一定要有试剂的那种参入，所以他要用那个化学标能够分辨出阳性跟阴性的一个状况。它不像酒车是属于你吹口气，他说哦那个零点多少，哇数值一下就出来，哇真是这。
1: 但是我觉得这种测试的这种方式哈，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啦，因为其实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对不对啊？应该会越来越进步这样。但是我觉得说其实一个吸毒的人他自己都应该知道自己有在吸毒啊。那您刚刚讲的就是说其实不一定他是纯粹去做吸毒的动作，因为现在很多人他抽那个电子烟嘛，那我们知道电子烟里面成分里面就有很多的可能这个毒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他在吸电子烟的时候其实事实上他已经在吸毒了，那他自己可能不自觉，然后呢开车的时候就显现出来那个吸烟之后的一个状况这样，嗯，
0: 对没错，我们像陈主持人刚刚讲的是没错，因为现在就是会掺毒的，就是像我吸是卷烟或者吸是大，像这是电子烟的人会把一些那种不好听啊，会把一些抽一些毒品
1: 掺
0: 到里面体味。
1: 因为最近哦，最近有一个韩剧嘛，叫《铁拳教育》哦，不晓得那个组长有没有看过？有听过吗？
0: 有点听说，大家蛮推荐的。
1: 那因为它里面他就讲，他当然是讲韩国教育了哈，不过他也是讲到说，毒品为什么会在校园里面去盛行啊？就是因为他们会用很多种方式去骗其他同学，比如说他可能变成一个药丸，就减肥药，或者他泡在一个饮料里面，他说啊，就是一个饮料你喝下去，对。

0: 对对，所以变成说它会就是它的外形会做很多的转变，然后让人家不自觉的就把这个毒吃进去了，这样。
1: 对，没错，这是，毕竟就是年轻这一辈的话，可能会对方想要引诱你吸毒啊，甚至有些说啊，你看你就是不敢，或者啊，这个很好啊，可以提神啊，可以对你什么课业压力会比较轻啊，等等哦。嗯、一般可能呢、啊，我们讲说，可能那种青少年可能会比较用好奇心，或者是那种，就是一种揶揄的方式说，哎、欸，你就是不尝试，所以你就是很不好听，
0: 呀呀，
1: 孬种，我说的
0: 对对，
1: 嗯，他这有时候。嗯，讲难听，有时候不喝或者是不吃，并不代表说我们的懦弱、啊。嗯，有时候觉得说，那现在因为枪讲敏感，那个一被买来啊，不一定要用他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方面属于，就有可能回归叫做校园的那个毒品方面了。其实校园毒品方面的话，可能我们都比较会跟那个他们的学校的配合，对一些比较有状况的学生，或者是一些辅导老师、生教组长，会觉得说，这个可能有疑似吸毒可能性的话，那我们可能经由。学校的允许，我们进入校园来会来彻查这一块。
0: 嗯，
1: 所以我们对于学校这方面的那种毒品的泛滥的程度，我们是有在加强取缔的啦。
0: 嗯，
1: 另外在我的回归，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家方面哦、喔，
0: 对，
1: 就等于说一般而言的话，如果当下你有刚我讲那些主观跟客观条件的话，我们对你实施督测。
0: 嗯，
1: 如果你拒绝的话，跟大报告可能会以拒测的方式扣车跟那个吊销。吊扣执照跟那个
0: 当场吗？当场扣吗？
1: 对对，
0: 嗯 ，OK。
1: 对对对对，另外就是可能我看状况的话，我们可能会送一些什么情侣试车这种平衡测试啊，或者一些比较那种安全测试等等的，
0: 嗯，
1: 以当作向检察官对你可能会甚至强制取尿或者是抽血的可能性。当然事故当然抽血嘛，就等于说。你发生事故，我打死我都不想催，也不想要，就是实行什么毒测的话，那我们会可能会跟检察官本来强制的抽血跟验尿的可能性，
0: 嗯，
1: 这方面可能都很要跟这边跟大家报告说，不是你不走测或者跟着不是不毒测，我们自己没得，我们还是有比较有强制性的一些措施可能在。
0: 正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配合调查啦，哈，那你就后面就没事。对，如果你不配合调查的话，你后面就会有很多事这样子。对
1: 对，没事。
0: OK，
1: 刚跟主持人有开场没有讲那个，就是青少年这一块，确实现在陆陆续续高三，陆续都毕业了哈，
0: 对，
1: 就是第二就是大学的也有毕业了，
0: 嗯，
1: 甚至连国三的学生都陆续毕业了，各方面讲难听点。最近像我们昨天四零分局才发布，就是说那个就是你说那个集体的，就是去游山啊，讲难听就是有点像是飙车的状况啊。
0: 是，
1: 走摩托车我们以公共危险方式来集体到案。跟大报告，我们他这边哦，现在我们从这个月开始就是陆路边排一些算是防标行路，
0: 嗯，
1: 然后对于那个算是我们动物园周边或者是属于往石碇方向或者往深坑方向的话，
0: 是，
1: 我们就拿用一些路检的这种措施
0: 哦。
1: 那可能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如果结果报案的话，我们一定会叫阅监视器。那可能有青少年说，哎，我很聪明，我把那个车牌给遮住，跟大家报告，你不太可能会从一开始从家里就把车牌遮住，所以我们都会往后到。往后掉吧，掉，
0: 这这么科技，
1: 都会追到啊。
0: OK，
1: 都会追到啊。对对对，当然被你把车，当然把牌照拔，真的，你牌照摆的话，我想应该可能被拦下来了。
0: 了解。
1: 如果你遮蔽那种车牌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是会从头到尾会把你掉出来。还是可以给你告发或者
0: 对，而且你遮蔽车牌就本身就有问题了嘛，你这车牌为什么要遮起来？
1: 对
0: 啊，你不要说什么你飙车，你就把车牌遮住就有问题了，对。
1: 对对，啊，对，这块就是跟之前讲的
0: ，OK，
1: 国家今天真的我们对于发飙这一块是比较有策略的。
0: 好，
1: 第一个的话是属于就是可能近期的至少最后一个月，我们对一些比较还没毕业的学生，那我们也都会进去跟学校配合啦，
0: OK，
1: 去宣导一些交通安全宣导。比方也就是去见面说有些有安全驾驶行为或是说法的观念，
0: 了解，好啊。那因为六月现在六月中了嘛，哈，那我想接近这个暑期时间是越来越近哈，应该下一次我们在空中也是会请其他的这个分队长在空中继续跟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哈，就是提醒我们的年轻朋友在用路要特别注意。那今天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特别是政府警察局中甲大队我们文艺分局的蔡在碧组长呢，在线上给我们的服务，谢谢组长哦，
1: 谢谢大家，
0: 谢谢，下次见哦，谢谢，好。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6月16号，三分利违法超标，借贷利率超过16%无效。
0: 所谓三分利，即月息3%，年利率高达36%，超过民法第205条规定的法定上限16%，超出部分应属无效，债权人不得请求。个案中，债务人若能举证说明不知情而多付利息，或可就超过部分依不当得利请求债权人返还。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

0: 让你穷下来秀堂，笑话主持的台北早知道，台北早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51了，来看一下哦，现在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南下92公里过竹北路段，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还没有移出。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南下92公里过竹北路段呢，麻烦要特别小心注意啊。那先前呢，三重台一高架往台北市方向，在环河南路上方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台北市的兴隆路一段跟景兴街口这个地方路面有坑洞啊，所以呢，提醒我们用路的朋友要小心。在台北市的兴隆路一段跟景兴路口这个地方，先前国道五号北上呢，在头城入口那一侧的移动清扫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现在进行移动清扫工程了，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哦。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车道上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国道一号现在南下的堤顶出口平面的右转灯不亮，造成后方有回堵，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经过国道一号南下的堤顶出口啊，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因为它平面的这个右转灯呢是不亮的，所以呢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好，国道五号呢北上3.6公里，现在石碇隧道前的内侧有动物的尸体在这里啊，这是呢在国道五号北上3.6公里石碇隧道前的内侧车道上啊，特别是一些呢就是平常车多的路段，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都要特别耐心啊，因为很多的路段现在目前都是车多的，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啊，因为呢也许你就塞在这个路中。好，七月份很热闹哈，因为呢刚刚讲到说这个暑期呢，除了这个大专生呢哈，他们都跃跃欲试了，想要这个开车上路之外，7月18号呢，哈，也是我们台北电台呢要过这个65岁的生日啊，所以呢，在礼拜六的下午呢，会有一场这个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然后呢，现场会重现30到80年代的一个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啊，所以非常呢欢迎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啊，可以呢来参与电台呢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的这115年度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啊。好，那这个活动当然是免费索票了哈，那也是名额有限哈，所以呢可以上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脸书粉丝专页去查询啊。那其实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呢，好，我也有一场这个听友的见面会哈，因为我们今年呢2026年我们就设定一个安舒之年，安是平安的安，舒服的舒了哈。那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大家都非常平安嘛，所以我觉得很好，就是每天都是安舒之日了哈。那我们七月份的这一场呢，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场跟听友的见面会，那七月呢我们也是18号的礼拜六下午，但是呢我们的内容性质哈这个很不一样，所以呢我是鼓励收音旁的朋友，如果你很喜欢听好就是这个台语老歌的话，你就可以赶快的来锁票哈。那当然因为座位有限嘛，所以也不一定可以锁得到，所以动作要快一点，上我们台北电台的这个官网。那如果是我的这个听友见面会的话，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哈就是要讲网红这件事情哈，就是说如果声音旁的朋友啊，你对于要成为一个声音的表达者哈，因为在未来的时代里面哈，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这种自媒体的一个开放，然后不管是播客，不管是网红哈，透过任何的方式你想要去表现你自己或用你的声音呢去服侍这个时代哈，你都可以来参与呢我在7月18号的下午呢办的这个听友会的活动。但是这个活动呢其实我们也是人数很有限哈，所以呢其实也不是所有人他报名他就一定可以来到现场，因为座位都是有限的啦哈，所以呢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那个主题呢去参与哈。所以我说7月份很热闹哈，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参与这些非常优质非常好的这些活动。好，讲一讲呢，时间怎么那么快就已经要接近尾声了。好啦，谢谢收音旁的朋友，今天本来有一些这个内容想跟大家来分享，没关系，我们明天还有机会哈，等一下时间把它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我是笑华，祝福你有平安的一天，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啊。好，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Amy， 你做的上班了？给生意的卖人土啊？
4: 我老公啊，
3: 你老公身强又年留着天性，
4: 超噶！因为给哈佛又年留着天性，真正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土生意的太。
3: 哇，怎么？
4: 要的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佛又年留着天性，真正漂亮条件的人，做的先同事，也会本科来申请，又年留着天性真正不？
5: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